0: 首次上市
1: 啊，首次上禹城试一试。
0: 哦，说清楚了，不然人以为黄花鱼呢。首次上市
1: 谁呀？
0: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1: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0: 电视机里的老朋友，
1: 常上电视。
0: 虽然常上电视，到这儿演出，大家还热情的鼓掌，热情的来观看，明白大家的心情，
1: 主要是想看看活的。
0: 你看这个演员，有的人招人喜欢，
1: 嗯，
0: 有的不招人喜欢。
1: 你这话讲得太对。
0: 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
1: 啊，
0: 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1: 哎呦，那可不好。
0: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1: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0: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说有的女同志不招人喜欢。在家里边男不男女不女，动不动一叉腰，我招你了？
1: 还说我呢？哎，你怎么说话呢？
0: 看来我说这话您不愿意听啊。
1: 没法愿意听，挺大个人，你老是男不男女不女，谁愿意听啊？
0: 我就愿意听。
1: 你愿意听？
0: 这不是愿意听不愿意听的事
1: 儿啊，
0: 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了。
1: 哦，你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啊？
0: 别提了。
1: 嗯，
0: 前几天医生给我检查身体，
1: 哦，
0: 说我这个脑袋里脑垂体的内分泌出现问题。
1: 哎呦，
0: 说我这里边雄性激素没了
1: 啊，
0: 雌性激素来了。
1: 哇，
0: 说我已经不能算一个彻底的男同志，基本上属于啊，老天爷，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呦，这是真的吗？
0: 你得相信科学啊。
1: 那么大夫什么意见？
0: 大夫说得把脑袋给锯开了。
1: 哦，
0: 在里边动个小手术，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说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
1: 嘿嘿，男左女右，
0: 告诉我只能拧一回。
1: 嗯，
0: 拧完了就再也改不了了
1: 啊，
0: 让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你呀，别着急，快回家商量去啊。
0: 商量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妈，
1: 嗯，
0: 儿子都三十了，连对象都没有，你也挺着急的。算了，我自力更生，我变儿媳妇的吧。
1: 孙悟空啊，
0: 你说像话吗？
1: 找你们单位你的那些好朋友去商量商量。
0: 我的好朋友
1: 啊？
0: 那就是我们工厂里这帮学徒工。
1: 嗯，
0: 他们肯定希望我变成女的。
1: 那为什么呢？
0: 他们都没对象呢。
1: 啊，
0: 那我变成女的他们搞得多方便，成天老在一块儿，你说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依我看呐，你还是当男的吧。
0: 开始我也这么琢磨，
1: 嗯，
0: 后来我一想，
1: 嗯，
0: 我当了30年男的了
1: 啊，
0: 我当初什么好来了？
1: 怎么见得？
0: 我们那个厂子跟别的厂子不一样。
1: 哦，
0: 男同志社会地位特别低。
1: 怎么低呢？
0: 你要是求我们领导办事儿，
1: 嗯，
0: 这男的去女的去，那领导态度都不一样。
1: 哎，有什么不一样？
0: 你要是求领导，男的一进门
1: 啊，
0: 这领导一见男同志来了，这脸蛋儿呱嗒跟国画似的就耷拉下来。
1: 那要是女同志去了呢？
0: 女同志一进门，她这个嘴角啊，打两边就起来了。你看见什么就这表情？
1: 你这看法不对
0: 啊！
1: 这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0: 那我们男
1: 性的表情，
0: 男同志就不该尊重啊？
1: 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0: 怎么不尊重
1: 啊？
0: 早上起来上班迟到一会儿，在被子里睡一会儿懒觉，这领导上集体宿舍被子，他揪你，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1: 这怎么能算不讲理呢？
0: 那人家被窝多热乎，他这手多凉啊。
1: 你呀，上班迟到就不对。
0: 那女同志上班也迟到，他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了？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他就在外边瞎喊，小张啊，8点了，该上班了，出来，有本事你进去你。
1: 哎，那不能随便进呐。
0: 我当了女同志，我看这个领导赶上被窝里救我
1: 啊，
0: 他一救我，我噌我就蹦出来，我说他我说他作风不正。我告诉他有问题，我拉他找警察。
1: 当不当女同志没关系，你不能蛮不讲理呀。
0: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又怎么了？
0: 到我们车间看看。
1: 嗯，
0: 那小孟子才是个副组长。
1: 哦，
0: 学一身毛病。
1: 他有什么毛病？
0: 接电话都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要是男同志来电话
1: 啊，
0: 你瞧他这劲儿。
2: 哎，老林，过来，不说，不给找，让门前不接电话，不要，这绿绿的，走。
1: 哇，那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0: 马上这味儿就变了。
2: 嗯，
0: 拿起电话，
2: 喂，
0: 啊，
2: 找谁？
0: 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子就行。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是他们领导。啊，我今年26岁，身高1.65米。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
2: 你贫不贫？你跟人说这个的？
1: 哎呦，怎么这些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0: 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啊，说什么我不当男的？
1: 哦，不想当男的了，
0: 我当女的。
1: 哦，
0: 我让大夫拿螺丝刀弄两下，我就过来了。
1: 哦，就这么简单。
0: 我当女的有方便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长得不错。
1: 嗯，还可以。
0: 大眼皮儿，双眼睛。
1: 大眼皮儿。那叫双眼皮儿，
0: 双眼皮儿大眼睛。
1: 哎，
0: 到时候我穿连衣裙，
1: 嗯，
0: 高跟鞋，嗯，走道我扭着往前走
1: 啊，
0: 大街上我这样，这样，咯噔，哎，你看怎么样？这个，
1: 你就这样
0: 啊，
1: 跟抽风一样。
0: 怎么跟抽风一样？
1: 哪有你这么走道的？
0: 我是女同志的，我跟你们男同志不一样。
1: 是啊，
0: 嘿嘿，我跟所有的女同志还不一样。
1: 怎么个不同法呢？
0: 我搞对象专门搞男的。
1: 啊，这叫不一样啊！你要是女的的话，那么就要嫁给男的，
0: 得嫁男的了。
1: 哎，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看得上你？你嫁给谁啊？
0: 别说这话。
1: 嗯，
0: 那谁看得上我？要有人看上我，我还打光棍干什么呀？
1: 没有啊，
0: 我们北京的姑娘搞对象那条件高着呢。
1: 是，
0: 首先说什么要个头。
1: 哦，
0: 说我这个个头都属于二等残废。
1: 你瞧，
0: 那还有高个吗？
1: 啊，
0: 其次要什么？要文凭。
1: 哦，
0: 他文凭代表不了水平啊。
1: 是代表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这样的姑娘你说条件多好。
1: 嘿，
0: 你嫁他们这女同志，你说
1: 什么？
0: 不是，我说错了啊，你说我这样的女同志条件多好，嫁他们这样的姑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你现在要是姑娘了
0: 啊，
1: 你就要嫁给小伙子。
0: 哦，对了，我现在是女的了，
1: 嘿嘿，
0: 得嫁给男的。
1: 那是，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跟你好，你就嫁给谁啊？
0: 要说跟我好的，还就是小孟子。
1: 哦，
0: 你说我嫁给他怎么样？
1: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
0: 不行，小孟子条件不行。
1: 怎么不行了？
0: 26岁了，身高才1.65米，一挺胸就走床底下去了。这男子汉，你说哪有这个？
1: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再说他也没文凭。
1: 哎，文凭代表不了水平，
0: 没文凭就没水平。
1: 嗯，
0: 一点审美观都没有
1: 啊！
0: 你瞧那个双眼皮拉的跟那个啤酒瓶子盖儿一样，
1: 哦，
0: 矮胖矮胖的，老爱穿牛仔裤，啊，后边俩脸蛋绷着这个鸡。
1: 那是脸蛋吗？那
0: 我就纳闷，老张家那个闺女怎么就看上了他？
1: 哎，说了半天小孟子都有了对象了，
0: 搞了好几年了，
1: 那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0: 哎，现在不是提倡第三者插足吗？
1: 哪有提倡这个的？
0: 那你街上看看那个报纸杂志怎么老登这方面文章？不登这方面文章，那个小报杂志都卖不出去。
1: 那是反对。
0: 你们倒说清楚了。
1: 人家倒没说清楚。
0: 其实我清楚。
1: 哦，
0: 我当了女同志
1: 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要当女同志
1: 啊，
0: 这生小孩的事儿就归我了，是吧？
1: 那当然了，这是妇女应尽的义务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嗯，
0: 到时候这样的这公共汽车怎么上？你这
1: 这个你不要担心
0: 啊，
1: 老幼病残孕你呀属于第五位，上车有人给你让座。
0: 谁给你让座
1: 啊？
0: 就那么一说，现在什么风气啊？年轻人看见这个上来，他闭眼装睡觉，装看不见你。
1: 嗯，没有这样人了。
0: 我就是这样人
1: 啊。你呀，
0: 我碰见这个我就装睡觉，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次都撞门上。
1: 哎呦，谁跟你一样啊？
0: 不是，关键你挤不上去。
1: 哦，
0: 现在这城里的公共汽车，
1: 嗯，
0: 那跟抽风的一样啊。
1: 哎，
0: 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来一串。
1: 嗯，
0: 你排队排得好好的，小伙子到时候一拱你，拿着胳膊肘，他哎，你拱什么？你们有这个吗？你们就往前拱，真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1: 哎，你现在就已经变成女的了。
0: 嗯，哦，对了，还没变过来是吧？不是，我是说我当女同志我没经验
1: 啊，
0: 生男孩生女孩我没把握。我
1: 这你可以放心
0: 啊，
1: 现在啊生男孩生女孩一个样。
0: 不一样， 生男孩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敲锣打鼓，哦，人公公婆婆高兴的蹦，坐小轿车回家。
1: 那要生女孩呢？
0: 生女孩坐大的
1: 大汽车，
0: 大木板车。
1: 哦，木板车。
0: 你说万一我生了个女孩，
1: 嗯，
0: 让我坐大板车回去，孩子小不懂事，我招谁惹谁了？
1: 啊，
0: 那属于咱们经验不足，下回注意不就得了吗？你这玩意儿，你说那生男孩就坐小轿车回家
1: 啊？
0: 生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那你问问那生男孩的，你们生了男孩能保证那小孩那一辈子老是男的吗？
1: 怎么不能保证？
0: 他有可能变呢。
1: 还能变？
0: 我都30了，我这正变着呢嘛。我
1: 就别提你了。
0: 不行
1: 啊，
0: 冲女同志这么难当，不能当女的。
1: 又不想当女的了，
0: 老老实实当男的。
1: 嗯，
0: 当男的无非结婚以后在家里干点活，
1: 那得劳动啊，
0: 伺候月子。
1: 哎，
0: 男同志谁在家里不干活？
1: 是
0: 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房子咱有劲儿，饭菜做的最有味儿，洗戒字抱孩子咱再扎个小围裙儿。你说这男同志老扎小围裙儿还像男同志吗？
1: 那怎么不像啊？他们在家里都这样。
0: 那到时候我爱人干什么呀？
1: 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0: 嘿，他挺好的啊，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饭。我班上忙完了回家还忙。不行，我跟他换，我坐月子。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休完了产假也要上班。
0: 他还上班吗？
1: 那可不
0: 上班，我可就不换了。
1: 怎么又不换了？
0: 在班上女同志不吃香了，招工招生谁愿意要女的呀？
1: 哦，
0: 现在提拔领导干部都是男同志的事儿，我当了干部，我在提拔小孟子。
1: 你干嘛提拔小孟子啊？
0: 两口子互相照顾。
1: 什么两口子
0: 啊？
1: 小孟子是男的，你现在也是男的了。
0: 哎呦，我都乱了，我怎么又想当男的了？这都
1: 你说的，想当男的能当领导？
0: 谁领导谁呀？啊，在家里边女同志领导老男同志。
1: 嗯，那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哎，
0: 别人不说，您就是实际例子。
1: 我怎么了？
0: 唐杰忠同志
1: 啊，
0: 结婚30年受苦半辈子呀。
1: 啊，
0: 给爱人做牛做马，别看这么胖都是累的，很虚。你这脸上一摁一个坑啊。这个
1: 什么呀，在我们家里头夫妻平等。
0: 你瞧你瞧啊，在北京受了气，到禹城这不敢说了啊。
1: 哎呦，你怎么净瞎说呀你啊。
0: 我跟你商量商量，当男的好当女的好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要想当男的呀，
0: 哎，
1: 那你就别当女的。
0: 这是啊，
1: 你要想当女的呢就别当男的。
0: 你这不废话吗？你这个
1: 要不干脆你自己选择吧。
0: 告诉你
1: 啊，
0: 早选择好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都通知大夫了。
1: 哦，
0: 我说把你的螺丝刀收起来。
1: 哦，
0: 手术我不做，
1: 不做，
0: 我就像现在这样在中间待着挺好。
1: 那能行吗？
0: 哪边有好事上哪边去。
1: 是啊，
0: 要是38妇女节，我说我是女同志，弄一张电影票，我跟女同志后边我看电影去。
1: 哎，要是工厂里发这个粮食补助呢？
0: 那咱们是小伙子，按最高标准我领他一份。
1: 这有个姑娘不错，还没对象呢。
0: 我娶她，您让她嫁给我。
1: 那有个小伙子挺好，还没结婚呢。
0: 那我嫁给他呀，你看我两边来的多合适啊。
1: 结婚以后可要生孩子。
0: 生孩子的事我不管。
1: 那坐月子呢？
0: 坐月子由我负责
1: 啊。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0: 好吃的东西多呀，鲫鱼汤鲤鱼汤对身体多营养啊。
1: 哎呀，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0: 想的是不错。
1: 嗯，
0: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在工厂里洗澡成了大问题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们车间那个浴室135对女子开放，246对男子开放。
1: 那你呢？
0: 哪天都不让我进去啊。
1: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小品《吃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饭店宰客事件。小品演员宋小宝塑造了一个机智而幽默的大忽悠形象，作品通过幽默的方式讽刺了部分商家缺乏诚信的现象，最终落脚于做生意要讲诚信的主题。接下来请欣赏由宋小宝、田娃、程野、燕飞、楠楠表演的小品《吃面》。
1: 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2: 海参炒面一碗。
3: 好嘞。
1: 你家咸菜收费不？
2: 咸菜5元一盘。
1: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2: 小佐料，
1: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2: 对。
1: 辣根收费不？
2: 不收费。
1: 来。

0: 美不？
1: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0: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2: 对。
1: 不能退，能换不？
0: 那行。
1: 太干，换碗带汤的。
0: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1: 辣根准备好没？
2: 有。
1: 换汤面了。
2: 来点水。
1: 花茶呀。
2: 花茶，
1: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0: 来，汤面，
1: 正事儿，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0: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1: 哎，你姓海呀？
0: 啊，
1: 你叫海参？
0: 嗯。
1: 哎，你就有老妹叫海带，
2: 你咋知道我名呢？
0: 我妹妹。
1: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0: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
3: 我。
0: 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3: 哎呦，
0: 辣根泡面。
3: 哎呦，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扯了。走了啊。我这差不多了，我有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1: 你给他算一下。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1: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
2: 哎，不能走。
1: 干啥呀？
2: 老板，有人吃命不给钱。
1: 别这样，
0: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4: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0: 老板呢？
4: 胆肥呀！
0: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1: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1: 对吧？我得走，对吧？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是，
1: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4: 汤面，
1: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4: 后来呢？
1: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4: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
1: 嗯。
4: 贵姓？
1: 姓猴。
4: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来，你坐。你瞅啥呢？啊，
2: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1: 两壶龙井。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0: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3: 面条
4: 上好了。
3: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1: 炒面来了。
3: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3: 你没吃，
1: 我没吃，
3: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的，
3: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0: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3: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0: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3: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
1: 不是
2: 老板，
0: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
2: 啊，
0: 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3: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0: 免了就有瑕疵。
1: 哎呀，
3: 多挤点儿，
1: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3: 不是，狼吞虎咽，
1: 呀，
3: 嗯，你有理，你怕啥？
0: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3: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
0: 哎呀，
3: 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0: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1: 两袋蒜，两管辣根儿，
0: 顶当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1: 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2: 嗯，
0: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3: 对，
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5: 姐夫，
0: 燕飞，
5: 姐夫，
0: 小舅子，
5: 哎，
0: 这样啊，那个贵姓？
5: 免贵姓猴。
0: 猴哥，
5: 八戒，你说啊？
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5: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6: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5: 来，一起来。
1: 名牌大学，
5: 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6: 不能超过九啊。
5: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6: 下去两，
5: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6: 上来一个，
5: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6: 不用动，
0: 晃我们呢。
5: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6: 还不用动，
0: 又恍然一下子。
5: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4: 停，
5: 司机算不算？司机不算，
4: 没问题。
5: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4: 十一个人，十一个。
5: 我说一共走几站？
0: 这样啊，这个贵姓？
5: 免贵姓猴。
0: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不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3: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5: 你干啥去？
3: 你给他演一遍。
5: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0: 我知道你很忙，
5: 这我不能再演了。
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5: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0: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4: 行，
0: 开始。
2: 欢迎光临。
5: 免了。
2: 哥来点啥？
5: 直接上面。
2: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0: 盯住面啊，
3: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5: 换。
3: 没问海参去，
5: 不要了。
3: 换这汤面。对，哎，
0: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0: 拿蒜解一下子，快。
3: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哎，
7: 好。
3: 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0: 往下走，
3: 往下走，到重要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0: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3: 我说我要走，
0: 注意看。
2: 没给钱。
5: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5: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5: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4: 你看把他气的，啊？
5: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你看，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2: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5: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儿叫出来，你给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儿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3: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5: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3: 咱有理怕
5: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3: 多少钱？
5: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3: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0: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3: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0: 您先等会儿。
3: 黑店吗？你这不是？
0: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5: 我做的，没毛病。
0: 你给这点钱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5: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0: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1: 对。你家把辣根都整没了。
0: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1: 免贵姓猴。
0: 猴哥，
1: 八戒你说。
0: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0: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事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吧，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田娃、程野、燕飞、楠楠表演的小品《吃面》。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你喜欢听啊？
1: 啊，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炸裂，
1: 老前辈了。
2: 什么老前辈？
1: 是吧，老师嘛。
2: 您太客气。
1: 嗯，没错
2: 啊，
1: 老艺人。
2: 咱可不敢当。
1: 老艺术家。
2: 哪儿够个老艺术家呀？
1: 别客气
2: 啊，
1: 老油条。
2: 老油条啊？
1: 啊，不是、啊、这个、哎、老资格。
2: 哎，老资格这话还可以，
1: 是吧？
2: 反正我也不够老资格呀。
1: 今年有60没有？
2: 对了，有60。
1: 50几？
2: 我也没有50几呀。
1: 多大？
2: 38。
1: 不像。
2: 嗯，
1: 那可不像。
2: 怎么呢？
1: 长得面嫩。
2: 我还面嫩？
1: 不像。
2: 哦，
1: 不像38的。
2: 我像30几的呀。
1: 像50多的。
2: 50多的？还是50多？
1: 说60也有人信。
2: 那干嘛呀？
1: 多说点好啊。
2: 嗯，
1: 有照顾。
2: 嗨，你这什么思想啊？这是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2: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2: 哦，
1: 对，
2: 你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2: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1: 那都有个家吗？
2: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2: 啊，
1: 行，对，
2: 我有家。
1: 嗯，
2: 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2: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2: 嗯，
1: 是吧？
2: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
2: 哦，
1: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2: 哦，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2: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2: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1: 你说的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2: 啊，
1: 您不懂。
2: 怎么呢？
1: 科学院以下呀，
2: 啊，
1: 有很多所儿。
2: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2: 啊、
1: 考古研究所。
2: 对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2: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2: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啊，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2: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2: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2: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2: 啊，
1: 万能科学。
2: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2: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2: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2: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2: 嗯，
1: 88、64卦、阴阳五行。
2: 行了，
1: 金木水火土。
2: 那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怎么了？
2: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5年以后你还得单干户。
1: 这个看法正确。
2: 哎，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1: 怎么
2: 倒回5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1: 你不懂。
2: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1: 嗯，
2: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2: 哎，
1: 电子、离子、
2: 核子啊，
1: 包子。
2: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我这是一种元素啊。
2: 是啊，
1: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2: 嗨，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1: 是吧？那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2: 哎呀，
1: 嗯，
2: 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儿太广了。
1: 哎，对。
2: 哦，
1: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2: 是啊。
1: 哎，古代的科学嘛，
2: 嗯，
1: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2: 什么理论呢？
1: 你比如说
2: 啊，
1: 就拿你说吧。
2: 拿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2: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2: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套啊。
2: 哎，全套。
1: 那
2: 好啊。
1: 对了，
2: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1: 心肝脾肺肾
2: 啊，五脏。
1: 哎，这就属五行。
2: 哦，五脏为五行。
1: 金木水火土啊。
2: 怎么呢？
1: 心属于火。
2: 哦，心占一火字儿，
1: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2: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1: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2: 说这人犯肝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2: 对对，
1: 它怎么不叫废气呢？
2: 呀，
1: 是吧？
2: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2: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2: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2: 心占一火。
1: 哎，春天这个秋天
2: 啊，秋天，
1: 秋天金旺。
2: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2: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2: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2: 哦，
1: 金旺吗？
2: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2: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2: 啊，
1: 这不五行吗？
2: 你瞧，
1: 肺属于土
2: 哦，
1: 土旺于四时，
2: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2: 啊，
1: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2: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2: 哦，
1: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2: 懂啊，
1: 四的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2: 对，
1: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2: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1: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2: 多新鲜呢！
1: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2: 哦，
1: 我是这个。它是包罗万象啊，
2: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1: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2: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1: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2: 啊，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2: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1: 包罗万象，
2: 哦，
1: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啊，
2: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1: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2: 啊，哦，
1: 嗯，
2: 全都能说上来。
1: 当然喽。
2: 那我看也不见得，
1: 怎么
2: 什么什么都有了
1: 啊？
2: 就这阴阳五行
1: 啊？
2: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1: 有啊，
2: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2: 那您给我讲一讲
1: 桌子啊？
2: 嗯，
1: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2: 哦，桌子面为阳，
1: 哎，
2: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1: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2: 照着阳光了，
1: 哎，
2: 那阴呢？
1: 理儿，理儿属阴，
2: 桌子理儿为阴，
1: 晒不着啊。
2: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1: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2: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1: 对吧？
2: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1: 金木水火土吗？
2: 就是啊，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1: 金呢？
2: 啊，
1: 这桌子，
2: 是，桌子有金吗？
1: 桌子啊，
2: 啊。
1: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2: 多新鲜呢！
1: 啊，
2: 我问你金，
1: 是你听听
2: 啊，您说，
1: 我这想办法
2: 啊，好好，
1: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2: 是啊，
1: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2: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
1: 哎，
2: 那还您还好意呢，
1: 哎，
2: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1: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2: 哎，
1: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2: 是啊，
1: 是吧？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2: 它做凳子也，桌子本身没水，
1: 有啊，
2: 哪有水？
1: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2: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1: 对吗？
2: 不浇水也长不了，
1: 是吗？
2: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1: 火啊，
2: 啊，
1: 是啊，它这个，啊。
2: 嗯，
1: 火是不是？
2: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1: 桌子这个东西啊，
2: 嗯，
1: 这个，
2: 这要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是，嗯，想呢。
1: 对，是这个道理。
2: 哎，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1: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2: 怎么办？
1: 嗯，劈烧火吧。
2: 烧火了
1: 啊？
2: 可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1: 桌子本身呢，啊？
2: 哎，
1: 当然有了。
2: 哪来的火？
1: 木能生火呀，啊。
2: 嗯，
1: 树老自焚呢，啊。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2: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1: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2: 哎，
1: 古代你没赶上啊？
2: 是，你也没赶上。
1: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2: 哦，你说他到逮着理了，
1: 是吗？
2: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1: 嗯，
2: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1: 树在哪儿长着？
2: 树在地下呀。
1: 没土吗？
2: 哎，土地。
1: 金木水火土吗？
2: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来。
1: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 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2: 嘿，
1: 是吧？
2: 你老有的说啊，
1: 嗯
2: 啊，普及科学。
1: 对对对，
2: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啊，
1: 嗯，
2: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1: 啊，不，
2: 其他的说不上来，
1: 包罗万象
2: 啊，
1: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2: 是吗？
1: 嗯，
2: 吃的也行哈、啊，
1: 那看你吃什么。
2: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1: 那当然有喽。
2: 水果，
1: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2: 是啊，
1: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2: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1: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2: 太阳给它晒红了。
1: 哎，
2: 哦，
1: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
2: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嗯，阴阳有啊。
1: 啊，
2: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1: 有啊。
2: 啊，
1: 苹果
2: 哪来的金？
1: 这个，
2: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你干嘛？这干嘛呀、啊？
1: 帮助思考。
2: 哎呦，
1: 嗯，
2: 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1: 这个金是不是？
2: 哎，苹果有金吗？
1: 苹果是吧？
2: 啊，
1: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喽。
2: 是啊，苹果树啊。
1: 啊，这个苹果熟了
2: 啊，
1: 你得把它摘下来、啊。
2: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1: 啊，对呀、啊，
2: 嗯，
1: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2: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1: 对，
2: 就摘下来了。
1: 剪子是什么的？
2: 剪子是铁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2: 金字边
1: 有金了。
2: 哦，又有金了。
1: 你这没错，
2: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字有。
1: 怎么样？
2: 好，苹果有金了。
1: 对，
2: 木呢？苹果有木吗？
1: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2: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1: 哎，
2: 苹果有水吗？
1: 苹果的水啊，
2: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1: 啊？一咬就流水，
2: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1: 对吗？
2: 对，
1: 嗯，
2: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1: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2: 嗯，
1: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2: 我根据转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1: 这个苹果的火
2: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他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火啊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是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呀、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了。
0: 你看吧，你再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呀
1: 啊，
0: 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就是这个意思。对，
1: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啊
1: 啊
0: 啊！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全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嘿，苹果很、
0: 啊、
1: 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山里红
0: 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嘛。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
1: 多新鲜呢。到山外的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吧？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1: 这个我清楚了，
0: 是吧？
1: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0: 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儿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他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字边，我竹竿把打下来的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问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竿把它打。
1: 不、哦啊、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不是铜竿，竹子的竹竿
0: 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
0: 嗯，
1: 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啊
1: 啊，
0: 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啊。
1: 我没问你酸甜，
0: 嗯、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啊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他因为这个酸东西啊，他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了？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嗯、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嗯，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
1: 啊、
0: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1: 哦，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
1: 啊、中间有条线，
0: 哎，
1: 那个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啊，
0: 竹签捅过去
1: 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1: 哦，竹签
0: 啊，
1: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着，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是
1: 啊，
0: 夸 夸夸齿什么
1: 啊？夸齿，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您给讲一讲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
0: 是不是、啊、还有个夹馅
1: 儿，哎，带馅儿的，
0: 拉开一口，掰开，哎，搁馅儿，
1: 搁瓜子仁儿
0: 啊，对呀、啊，
1: 对对
0: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1: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他到时候他拿馅儿来回勒的呀。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筋吗？
0: 是
1: 啊，
0: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1: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0: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1: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0: 砂锅熬的？
1: 哎，对了，砂锅熬的。
0: 砂字怎么写啊？
1: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0: 锅字呢？
1: 锅字是金字边，
0: 有劲了。
1: 嗨、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天眼总部占据了大厦十层楼，价格很高，但它坐拥至尊海景，设计施工质量俱佳，想买的企业多，当然能在短时间调动十几亿资金且恰好有投资或办公需求的企业就有限了，报名的不过七八家公司，多数是金融和科技企业。凌海集团参与竞买，释放了信号，大建筑商也青睐天眼大厦，说明他在建筑上的确品质很高。自从凌海集团官网发布公司动向，竞买的企业多了三家。岳有为出国期间，姚佳宁从慈善拍卖晚会的大学生志愿者里挑了两人，扩编了团队，新人帮着收集这数家竞买方的资料，岳有为每天都在熟悉。拍卖场上有时会很混乱，拍卖师提前分析重点买家，更有利于把握拍卖会上的局势。云霄阁中间有一张能坐48人的大桌子，岳有为站在桌边，眺望海面上的白帆。这场估价为 12.98 亿元的拍卖会是他从业以来价格最高昂的一次。江天约岳有为吃夜宵，发来餐厅地址，
4: 我刚让司机接到钱。
3: 岳有为赶来和秦山见面，两人都带了勋章，江天立刻发现了，笑说是情侣款。秦山很爱听，但岳有为只说
5: 护身符当然要带着。
3: 秦山看看岳有为的短发，等他长长了，岳有为还会戴上玉蝴蝶发卡吧，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多送几个款式让岳有为换着戴。拍卖会定在明晚7点，下午5点开始有个冷餐会，岳有为邀两人出席。但方瑶给江天物色了一位德国作曲家，刚好是明晚见面。岳有为聊起方瑶抢了凌云的拍卖会，秦山问他对凌云也这样
5: 无差别攻击吗？江总啊，新女朋友这么喜欢搞拍卖，你不如叫他父母开一家好了。
3: 东西抢着吃才香，光在自家地盘称王称霸有什么意思？江天大吐苦水，方瑶建议江天开一家拍卖行，方瑶把父亲公司的不良资产都交给江天来做，但方瑶也有方瑶的好处。江天留恋地说，
4: 我不想跟你讨厌的人走得太近，但他呀，嗨，天生名气，再给我点时间。
3: 这个说法很难听，岳有为皱起眉，秦山自然听不懂。岳有为换了个话题，
5: 小山倒倒时差，明天睡到自然醒再找我吧，我一整天都会在云霄阁的。清晨，秦山比岳有为先到，两人分头行事。秦山逛天眼大厦，岳有为准备拍卖会，把拍卖词从头到尾再背几遍，所有资料也重新熟悉几遍。十来亿的买卖对企业家都不是小数目，他们也会对天眼大厦做足功课。但岳有为不容自己出任何差错，每一次亮相都在竖自己的牌子。公司不会根据他这一场的表现就提拔他为司法拍卖业务的主力拍卖师，但首战告捷，下一场 才来得更快一些。中午时分，现场的设备都已调试妥当，岳有威召唤秦山来吃外卖。秦山带着两只冰激凌上来了，脸红扑扑的，淌着汗。秦山吃着冰激凌，在云霄阁左看右看，然后坐在露台的大太阳伞下，跟岳有威分享他拍的照片。单单是12米的挑高大堂就有丰富的细节，16层以上特设南北面机偶层错开式空中花园，也很耐琢磨。有几层楼的装饰画特别漂亮，他都发给江爷爷了。在秦山看来，天岩大厦的设计团队很优秀，随处巧思，建筑质量也好，物业管理也专业。岳有威听出来，他对这幢大厦就跟对待陆晚霞的城堡一样，只关注建筑本身，对他父亲并无兴趣。冷餐会是下午5点开始，4点刚到，媒体记者就陆续来了，不时有花店员工送来大花篮。这次拍卖会是贝斯特公司行为，有专人搞接待，岳有威和团队用不着时时盯着。黄婷去敲玻璃门，
6: 出来看。
5: 老友们都送了花篮，岳有威看到秦山订的花朵，主体是天堂鸟和西番莲，搭配着柚子花，配叶用的是散尾葵和栀子叶，既热烈又芳香，正好和赵杰等人开完江爷爷作品展的会议赶来，一走出电梯正好就问，
7: 啊，什么花好香啊。
5: 岳有威说，
6: 柚子花。
5: 柑橘类的植物开花比大多数鲜花都好闻，这是岳有威在康奈尔大学植物园的一大收获，秦山知道他喜欢。黄婷和程鹏飞都说，
4: 慈善拍卖晚会他没订花，这次学乖了。
5: 嗯，花篮上的贺词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顺利平安，秦山贺。他是担心再有人使坏吗？昨天下午当岳有威看到嘉宾名单里有唐沙时，就心生提防，但男人的心不属于唐沙，他来了又能怎样呢？嘉宾陆陆续续到达，岳有威举着一杯甜酒和几个嘉宾聊着天。秦山逛完上楼，等他们都去拿食物，他让岳有威吃点东西。岳有威摇头，
6: 等拍卖会结束再吃吧。
5: 慈善拍卖晚会，岳有威也是在庆功宴上才吃饭。秦山问，
4: 为什么要饿着？
5: 午饭时岳有威只喝了一杯水，吃了半条巧克力，这样是为了避免意外。在拍卖会上打嗝想上厕所都会很尴尬，曾有一位兄弟公司的同行就因吃得太饱，会场所有人都听到他那一声刚劲又悠长的嗝，那人的情绪受到影响，后半场草草收尾，就算成交额再惊人，人们记住的是他的饱嗝。虽然过上一阵子，那人自己也释怀了，还能自嘲，但同行们都说是前车之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八十集，拍卖天岩大厦。贝斯特请来多家媒体，会后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因此竞买方都出动了高管，有的干脆是老板级别，可谓是豪客云集。岳有威从资料中熟悉了他们的长相，迎上去寒暄，转头看到飞记无限的老板舒毅在找秦山攀谈。飞记无限是国内知名企业，从事电子通信和自动控制技术研发，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舒毅是公司创始人，他21岁在大学读书时获得过科技创新奖，还没毕业就拿到风险投资创业，短短几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到要购买半幢楼来办公的规模，而且他才28岁，前程似锦。秦山不太适应被搭讪，频频看向岳有威和郑浩，但他们都在跟人交谈。他对舒毅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说什么。”舒毅团队的大多程序员都是闷葫芦，他不介意秦山不能说，反正他挺能说的。秦山引起他的注意，自然跟他的外形有关，但也不那么重要。秦山最妙的是神态，对场内的一切都很好奇，兴致高昂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一台崭新的电脑，感知系统很发达，抓取、搜索、下载、存储，运行异常灵敏。然而走近他，他却只说：“您说吧，我听着。”舒毅谈起他拍下这10层楼的计划，云霄阁保持不变，当个会客厅，但他想在最中间摆一张台球桌。
2: 你会打台球吗？
1: 不会。秦山又去看岳有威，岳有威对他扬一扬手机。秦山拿起手机一看，岳有威发来信息：“
2: 放松点，他公司主管飞行控制系统和无人机，你和他是有话题的。相信练习的力量，你自己说的。”
1: 岳有威被人围着，舒毅不知道秦山在看谁。秦山问：“你做的无人机用于哪些领域？”“
2: 啊，我们主攻农业和畜牧业，这几年已经完成超过10000亩的无人机植保作业了。”
1: 舒毅公司最赚钱的是飞行控制系统的研发和制造，但很难跟外行讲清楚。植保无人机使用成本高，目前推广难度大。既然秦山感兴趣，他就具体聊了聊。今年春天，公司在内蒙古和四川等地利用无人机飞播技术为草原播撒草籽，缓解草畜矛盾。秦山说：“还有助于草原生态恢复。”
2: 你对这一块也有了解啊？
1: 我母亲也参与过无人机的开发。
2: 是吗？她在哪家公司啊？
1: 秦山又去看岳有威，舒毅问：“
2: 你在找谁啊？”“
1: 朋友，我想多了解一点无人机技术。”舒毅聊起公司这几年在澳洲和北美用无人机协助蜜蜂为果树授粉，他发现秦山很善于倾听，领悟力也好，发问也在点子

0: 于是掏出手机。
1: 加我一下。冷餐会品质很高，颇有社交性质。岳有威端着一杯香槟一口未喝。聊完了一圈，朝这边看，舒逸和秦山在交换联系方式。两人都笑得明亮，穿着也相似，都是白色 T 恤、牛仔裤、波鞋，看上去很般配。岳有威夺过去，舒总你好，这支酒不错，您试试看。舒逸说，快开场了吧。岳有威点头，嗯，准点开始。小山，你有润喉糖吗？身后响起男声，
0: 我有。
1: 岳有威转头，是晋远生物的总裁苏远。苏远是医学博士后，他的晋远生物从事医疗器械的生产和研制，在心脑血管疾病和肾病方面的医疗服务上颇有建树。岳有威自从查出脑膜瘤，总想多认识一些医疗界的人物。秦山摸出润喉糖，塞进自己嘴里，等他们谈完再说吧。舒逸好奇，你和拍卖师很熟吗？慈善拍卖晚会那天晚上，在幽暗的楼道，岳有威说，你也是自己人。于是秦山愉快地回答，
0: 自己人。
1: 自己人比朋友的分量重得多，但在舒逸听来，不是女朋友或未婚妻就不算什么。他看时间，还有一刻钟就开场了。你坐哪儿？秦山指了指，
0: 员工席。
1: 我助理堵车赶不上了，你坐我旁边吧。秦山左顾右盼，舒逸又说，第二排空着不好看，好吗？
0: 啊，好。
1: 舒逸和两个熟人谈起来，秦山落座扭头去看岳有威，他正和苏远谈笑风生。他起身走去，
0: 小薇，快开始了。
1: 岳有威对苏远道声失陪，走向后台。姚佳宁让人送来了他的制服，熨烫的笔挺。秦山投喂了岳有威一颗润喉糖，回到座位。苏远也在第二排就坐，和舒逸只隔了几个座位，两人都是有力的竞争者。开场前几分钟，第一排穿条纹衬衫的中年男人回了好几次头，不停地看秦山。舒逸问，你熟人？
0: 不熟。
1: 秦山只知道对方是他父亲的助手之一，每年都陪他父亲去美国看他，有一次还试图和他说话，他直着眼睛走开了，但还能记着这人姓高，小时候他喊过对方高叔叔。离开场只剩两分钟，秦山站起来看全场，坐得满满当当，但叶之南、夏至和凌云都没来。第一排最中间的两个人他都不认识，发信息问郑好。
0: Polo 山是谁啊？
1: 郑好问了姚佳宁，回道，
2: 省高院的领导，他右边是我们副总谢东风。
3: 晚上七点整，岳有威拿着叶之南送的小木锤出场了。他给圣徒都德护身符配了一条细细的链子，当成项链戴在制服里。开场循惯例是冗长的拍卖规则。
1: 本次拍卖依照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来进行，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0: 虽然没读完，但谁在乎？唐叶晨说：“阿莎学的是传媒艺术，想学习做展陈。”叶之南和张茂林都没反对，另一个股东刘亚成也很买新伙伴的账。
1: 我有个新助理在博物馆做过展陈设计，唐小姐跟他打配合，可以吗？
0: 昨晚饭桌上，叶之南言行如常，跟以前任何一次饭局上对唐莎的态度都没区别。唐莎才20岁，自觉年轻时尚，家里又有钱，叶之南却从头到尾都不把她放在心上。是不是早已有人占据了他的心？唐莎要知己知彼，先谋后动。传闻都说叶之南心里的人是岳有威，为此唐莎特意找人弄了一个嘉宾席位来试探。以贝斯特各方面的规格来看，他们很重视这场拍卖会，但叶之南没来，只送了一支花篮。上次慈善拍卖晚会，叶之南也没有表态，看来他对岳有威不过尔尔。不过拍卖会还没结束，他随时都会来。唐莎决定熬到最后。高特助、舒毅和苏远等人对猎物展开围剿，咬得很紧。场内氛围最火爆时，秦望来了，全场的人都盯着标的物，只有他在看自己的儿子。老高跟了秦望几十年，进场后他突然发现秦山在后排就坐，还和旁边的女人附耳轻谈。他火速通报：“秦总，小山在拍卖场。”秦望在会议间隙看到信息，老高发来第二条：“那个女人是飞机无限的舒毅，跟她穿情侣衫。”秦望开完会赶到云霄阁，门口的花篮很壮观，柚子花香浓郁。他走过去又退回看了看，发觉站在外面的是凌月海的女儿。
1: 哎，玲玲，怎么不进去？
2: 哦，秦叔叔好，我在等人呢。
0: 秦望看清凌云面前的花篮上写着：“秦山鹤。”
3: 入场后，秦望观察秦山和舒毅。舒毅是北方大妞，性情豪爽，举牌动作幅度很大。舒毅笑，秦山也笑，跟他同仇敌忾。下个月7号，秦山就要过生日了，他25岁了。秦望看向舒毅的眼神带着慈爱，也许这是未来儿媳。他知道舒毅是很优秀的科技人才。儿子再不认父亲，很多方面也随了父亲。秦山学了建筑，也很能欣赏搞科研的女性。嘉宾区最后一排，秦望凝望舒毅。他在外面再怎样，也没想过谁能取代妻子。即使吴晓云找上阮冬青，他也不打算离婚，只怪冬青的性子太硬了。妻子带着儿子出国后，逢年过节，秦望坚持去老丈人家里，但每次都被打出来。后来老丈人和丈母娘去了美国，老丈人倒也没真的打秦望。但一个不打高尔夫的人特意找老朋友要了一根球杆。每回秦望登门，老丈人都拎出球杆，重重地往地上一戳，像个横刀立马的老将军。他还能再说什么吗？年轻时的一个夏天，秦望得到设计云州国际机场的机会，每周都去拜访航空专家。开始是为了请教，后来是为了专家的女儿。最初他喊专家老师，是专家的学生，后来喊专家爸爸，是专家的女婿。航空专家61岁那年失去了独生女儿，他失去了爱过的女人，秦山失去了母亲。秦望很快察觉自己弄错了，儿子喜欢的是台上的拍卖师。舒毅和他说话，他礼貌地侧耳听，但目光不离拍卖师。每当舒毅举牌，拍卖师看过去，秦山都笑出花来。 秦望抱臂在胸。

0: 打量着岳有威。岳有威的长相是企业那一路数，但在台上收得好，表情仪态都很大方，净买人频繁亮牌，还有电话镜头者，他眼到嘴都丝毫不乱，观察力和反应力都很敏捷，倒不是金玉一张皮而已。
1: 秦山发觉父亲来了，有一刹那的烦闷。他双手交握，竭力不去回想往事，但六岁时住过的小楼乍然在脑海中闪现。庭院里住了多种蔷薇科植物，有垂丝海棠，有很会攀援的粉蔷薇，以及许多的国产月季。国月枝条强劲，开着碗口大的红花，像一盏盏灯笼，光照四方。那里有着很不好的回忆，但此刻，秦山只想到那些开在灿烂阳光下的花朵。竞拍价上了12.8亿，举牌速度有所减缓。岳有为一边报价，一边向拍卖台退去，做好敲锤准备。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估价了。有几家竞买单位退出了竞争，书意再次举牌，高特助也举了牌。价格超过了估价，岳有为手掌一伸，
0: 13.2亿有了，现在是13.2亿，16号出价13.2亿，请问还有加价的吗？
1: 岳有为配合氛围加快了语速，但加上了很多重复性话语，特意延长时间，再给客户多一点权衡和思考余地。苏远不负众望，又举起了牌，但他的出价马上被电话委托系盖过。书毅和高特助也连番角逐，整个会场再次热烈起来。岳有为的目光在竞买人里穿梭，时刻调节场内气氛，把握拍卖节奏。秦山看得紧张又带劲，他第一次对“瞬息万变”这个词有了深切体会，彻底能理解岳有为为何喜欢自己的工作了。无论台下的人身家几何，在这种场合，拍卖师是统帅，他们都在遵从他的号令，是他调遣的将士。价格超过了14亿，远高于预期。苏远放弃争夺，书意高特助和电话委托席三方考量的时间也逐渐拉长。秦望对高特助微微点头，高特助再次亮牌，出到了14.4亿。书意攥紧了号牌，岳有为用关切的语气问他：“
0: 16号已经出到了14.4亿，请问您还加价吗？”
1: 价格已抬升到顶峰，书意果真没有再举牌。岳有为站到拍卖台上，
0: 14.4亿第一次，14.4亿第二次。
1: 秦山想，视野是好，但站在42层楼看海未免太高了些。身旁的书意出乎意料地举起了牌，台下议论纷纷。书意凑近秦山说：“
2: 我觉得那么多四太难听了。”
1: 秦山笑了，14.6亿。好像也好听不到哪儿去。高特助回头看秦山，又看秦望，岳有为窥到他们的眼神交流，扫了一眼全场：
0: 14.6亿第一次，14.6亿第二次，14.6亿第三次，成交。
1: 小木锤轻轻落下，苏远朝书意晃了晃大拇指，岳有为笑道：“
0: 恭喜19号。”
1: 书意胳膊肘碰了碰秦山说：“
0: 哎，我打算重新装修，建筑师靠你了。”
1: 秦山说：“我没空。”“
0: 室内设计不费劲吧？”“
1: 我的方向是公共建筑。”全场的焦点都在书意身上，他身旁的秦山也被关注到。姚佳宁和黄婷互换眼色，方瑶把江天撬走了，秦山不会重蹈覆辙吧？等下庆功宴得把秦山抓走。
0: 拍卖会议结束，姚佳宁就来找秦山：“我们有个庆功宴，吃日餐，一起去。”书意说：“
2: 我今天花了那么多钱，后怕得很，你要不要请我吃饭？”“
1: 不好意思， 我要去庆功宴。
0: 喂，不帮我做设计，吃饭也不赏脸啊。我们约明天吧。
1: 我明天下午回美国。
0: 好吧，回头联系。舒逸潇洒地去找工作人员签字付款。姚佳宁说，鹏飞，你和秦先生去吧，这里交给我。工作人员迅速地整理新闻发布台，岳有威又在和苏远说话。秦山走向那边，对程鹏飞说，
1: 我等小薇一起去。
0: 贝斯特众人欢送嘉宾退场，又有几个人在找岳有威。秦山站在稍远处看他，明天就飞回纽约了，他想多看看岳有威。秦望走到面前，秦山才发现他，立刻往一边走。秦望喊他，
1: 哎，小山。
0: 秦山不答。岳有威一抬头，望见秦家父子在僵持。秦山眼睛发直，一脸敌对状态。苏远问，
1: 今晚刺激吧，我虽败犹荣，请我喝点东西安慰我一把怎么样？
0: 岳有威说，团队很辛苦的，我等下得犒劳他们，改天行吗？
1: 改天得是明天，不然就是在敷衍我。
0: 吴晓云虽然没来，但派来了他最得力的助理。助理也注意到秦家父子了，不行，得把秦山藏起来，不惊动他后妈的人才好。那帮人嘴里可说不出好话来。岳有威有点着急，急于把苏远弄走。
3: 好，明天，苏总，我去跟秦总打个招呼啊。
0: 秦山被他父亲逼得往大门挤走，但门外挤满了退场的人，他无路可逃。岳有威跑向他，先笑对秦望，
3: 秦总你好，
0: 然后把他的私人手机递给秦山。
3: 你手机没电了吗？你朋友打到我这儿来了。
0: 屏幕上那一串数字是岳有威的工作手机号。秦山会意，岳有威是在为他解围。他按下接听键，大步快走，对手机说，
1: 哦，我今天听了很多无人机知识，很好玩，吃完饭我们散步回家，我讲给你听。
0: 天岩大厦配备多台高速双轿厢电梯，候梯时间很短。退场人潮里，秦山回头，会场里岳有威在和秦望说话。他走向楼梯，继续对着手机说，
1: 小薇，你今天又特别好看。
0: 岳有威对秦望说上几句感谢他百忙之中莅临会场之类的废话。有人过来和秦望打招呼，他趁机说了再见。42层楼梯，秦山慢慢走下去。到了一楼，他瞧见对面街上有个超市，过去买香槟，再去日本料理店。刚走到门口，岳有威也到了。
1: 秦山和男人们开酒，正好靠在岳有威肩头，悄声说，
2: 他们说看到秦总了。
1: 岳有威没接话茬，不想让他们对秦山抱有异样的眼神，但老同事兴许都猜出来了。唐沙等岳有威一击锤就走了，正好搞不清楚唐沙跑来干嘛，问道，
2: 叶师兄怎么没来啊？
1: 拍卖会开场，叶志南没来，岳有威分了心，险些忘词。进行到一半，他明确意识到叶志南不会来，更觉失落。但不来也好，岳有威内心还有波澜，面对叶志南的眼神可能疏忽更多。他佯装轻松，
3: 他大部分的工作都移交给谢总了，谢总来了呀。
1: 程鹏飞举起酒杯说，
4: 本场跌宕起伏，精彩绝伦，叶总没来那是他的损失，我们这帮看足了好戏的人碰一个。
1: 秦山的机票是第二天下午，但策展组找他帮忙看看展陈草案，毕竟秦山最熟悉江爷爷的喜好，于是秦山把机票改签到了夜里。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孔哲。
1: 第81集，跟踪者是谁？
2: 庆功宴散了，秦山和岳有威散着步。秦山说他很愿意为江爷爷的事出点力，而且他很喜欢岳有威这些同事。
3: 他们对我都很好，今天晚上格外好。
2: 岳有威笑道，秦家父子长得不怎么像，但秦望会找秦山说话，而且是同一个姓氏，还是同行，几个老同事很容易就猜出两人有关系。今天秦望的装束很随性，黑 T 恤配工装短裤，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一些，体型保持的也还行，高大健硕。成功企业家里有看头的少，他算一个，不算多帅，但很有男人味儿。女人们并不会因为他是有妇之夫就不去接近他，他自己也不收敛。岳有威上次听到秦望的绯闻是在今年年初的年会上，好事者说吴总正宫地位可能不保。秦望外面那个女人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纤秀白净，跟他前妻神似，两人来往一两年了，别的女人可没跟秦望这么久过。这会是吴小云这两年显出老态的缘故吗？秦山谈起无人机，岳有威扔下一脑袋的杂絮，专心听了起来。
3: 听兰会所，叶之南看完天岩大厦拍卖会视频录像，岳有威初次涉足司法拍卖，有不足，但整体表现比他预料的好。想来在领到这次任务之前，他就在做准备了。他想找个方式提点岳有威的不足，但岳有威一定会回看视频进行自查自纠，让他自己看出问题吧。阿豹送来酒，惊奇地问，哎，有威假期没用完就回国了？工作第一，这是苦孩子本能的选择，即使遭受感情困扰，他也能迅速拔出来，一门心思去奋斗。叶之南喝着酒，这困扰是自己带给他的，不去现场是自己唯一能为岳有为做的，自己不能使他发挥不佳。阿豹递上烟，叶之南拒了。九月底波士顿那批藏品就回国了，我主锤风月情债，赋予大梦一场，往后那些伤害自己身体伤害他的事都戒了。夏至团队在美国谈一件苏氏失帖，那边已是早晨，叶之南打去岳阳电话。叶之南和左馆长几番合作已有些许交情，他直告藏家，我们沈博对失帖很有兴趣，对方问得很详细，表了态。叶之南订了机票飞往美国芝加哥。
2: 秦山把岳有威送到门口，岳有威和他击掌，明天见。阳台上堆满了从花篮上拆下来的鲜花，岳有威等秦山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回屋卸妆。正好趴在电脑前查看晋远生物的官网，搜索苏远个人履历，他好像明白岳有威和他交流半天的原因了。苏远读的专业和魏峰重合，他的现在是魏峰正在努力的未来。正好不认为岳有威对魏峰还没忘情，但他一向喜欢有真才实学的男人。前几天岳有威和杨成及罗向辉见完面回来，对罗向辉赞不绝口，说他满足了他对仁医所有的想象。罗向辉斯文清瘦，苏远的长相比他周正点。苏远从商气场足，往那儿一站就是大国如一的派头，但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今年37岁了。正好在网上搜了一圈，加了苏博士粉丝群，套到一手线报，有个交往多年的异国恋女朋友前年分了手。岳有威涂着秦山送的去疤药，他这两年闲着没恋爱。正好说，你不也闲着？岳有威笑嘻嘻的，我好像没闲着吧。

0: 从去年春天算起，跟岳有威走得近的男人有好几个了，但郑好坚定地认为苏远是迄今为止的最佳人选。岳有威笑他：“你可真善变啊，在美国你还让我从了情深，转脸看到新的你就叛变了。”郑好另有盘算：“苏远白手起家，他的钱都是他的，你省心啊。秦家有吴小云，他会把你俩当成眼中钉，头大得很。”早几年有比苏远条件还好的男人追岳有威，但岳有威和魏峰分手后选了丁文海。正好和陶妈妈都想不通。啊，文海本人是不错，但他爸身体不好啊，家在农村负担重，乐乐以后又要受苦了。小时候吃了那么多苦头，为什么不找个有钱的一步到位啊？岳有威说：“钱可以自己挣，不用谁给。有血缘关系的大舅说变脸就变脸，萍水相逢产生感情的男人，就那么可靠吗？”第二天上午，岳有威和郑好赶去天空艺术空间旁听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工作会议。秦山话语不多，但建议都很中肯。岳有威替他补充说明，配合无间。会议结束，一群人准备去吃午餐。舒毅打来电话：“
1: 你下午几点的飞机啊？中午一起吃饭。”
0: 秦山回绝得很利落：“
2: 在工作，晚上回美国，不用送。”
0: 岳有威在和策展团队交谈，秦山看着他说：“
2: 有人送我。对，女孩。”“
1: 什么样的女孩啊？”
0: 秦山在想怎么回答。他起码有1000个形容词，舒毅等不及又问：“他很喜欢你吧？”“
2: 是我很喜欢他。”“嗯，好，谢谢，再见。”
0: 众人都看着岳有威笑，正好对岳有威挤挤眼，那意思是：“你今晚不是和苏远有约吗？”岳有威抬头看秦山，他很用心地倾听策展团队的构思，很认真地融入岳有威的圈子，压根儿没想过岳有威会不去送他。他每次都送岳有威，他对岳有威也这样笃定地相信着。岳有威拿起手机发信息：“苏总，今晚我要送朋友去机场，我们另找时间吃饭吧。”苏远回复：“
2: 送完找我，不见不散。”叶之南和上级单位已经谈定，9月底到10月底用来展出江爷爷的第一批作品。当时正值国庆期间，奇缘还会举办一系列花展。秦山和策展团队商议下午去逛奇缘，他对艺术展陈不在行，想去现场感受感受。奇缘很大，一池白荷开得美。逛完到了晚饭时间，姚佳宁提议去附近秀隐寺旁边的馆子吃素食，环境好，汤羹也鲜美。秦山对岳有威说：“下午我看到那家早餐店还开着。”大部队奔向素食馆，岳有威和秦山去吃小吃。早餐店晚上也在营业，秦山叫了甜汤和小馄饨，岳有威另外要了雪菜炒毛豆和红烧花鲢鱼，和他分着吃。饭后，两人慢慢悠悠地回奇缘对面的停车场取车，路旁玉簪花和枝子都开着，不用等到回忆，当下就知道这是好时光。秦山回头看早餐店，那个清晨，他被岳有威带来吃小馄饨，他第一次表白心意：“ 小薇，我喜欢你。”
0: 当时岳有威说过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但像现在这样在嘈杂里谈天说地，走走坐坐，吃点便宜食物，什么都不买，这一天都好快乐。他真喜欢这里，下次回云州他还要来吃。岳有威把秦山送到机场：“
3: 来回太赶了，飞机上戴上耳塞睡一觉。”
0: 岳有威回市区将近晚上10点，秦山说：“
2: 你也早点睡。”“
3: 没那么早呢，和那个苏总约好了见面的。”“
2: 医疗器械也能拍卖吗？”
3: 有钱人嘛，都是潜在的客户，我对他那一行也有额外的兴趣。
2: 岳有威对常伟亮的态度是，没准以后用得着。秦山问，医疗你以后用得着吗？
3: 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的，谁能一辈子不和医生打交道啊？有备无患嘛。
2: 秦山登机时，岳有威开到了回市内的机场高速，他感觉被人跟踪了。昨晚秦山送他回家时，他就察觉街道对面好像有辆车不紧不慢地一直跟着，但回家得走过桥洞和小巷，十几分钟后那辆车不见了。当时岳有威以为是秦望想多看看儿子，没告诉秦山。今天从市内开往机场是晚高峰，车太多了，他没发现问题。但往回开，夜深了，车不太多，他又看到那辆车了。岳有威从后视镜观察，黑色代步车，半旧不新，扔在哪儿都不起眼。车牌估计是套牌。对方会是谁呢？不像是秦望，会不会是于哥的同伙？警方说过，涉案人员都被抓获了，但万一呢？岳有威连方瑶都想到了，他连揍方瑶两次，方瑶忍不下这口气吧？他拨打了江天的电话，无人接听。快到酒吧时，江天才打过来，声音压得很低。
3: 跟你新女朋友在一起？
1: 废话。
2: 酒吧门前停满了车，岳有为停车时暗暗偷看，黑色汽车缓缓开走了。
0: 苏源很健谈，岳有为原计划喝一杯，临时变成了喝一瓶。午夜时出来，代驾女司机等在门口，但岳有为老疑心有人猫在暗处盯着他，被苏源看出来。
2: 送你到家我再走吧。
0: 岳有威没拒绝，苏源也喊了代驾，一路护送他回小区。这一次，岳有威终于没看到黑色汽车。到了小区门口，苏源下车。
2: 送你到楼下吧。
3: 不用了，我们小区很安全的，旁边就是派出所。苏总再见。
2: 希望下次你对我本人有兴趣，而不是医学。
0: 岳有威笑而不答。走出一段，回头看见苏远捎上了他叫的那位代驾女司机。这一幕若被正好看到，苏博士的魅力值又得攀升两个点。正好早早睡了，岳有威洗完澡，神经仍绷得紧，又分析了一遍。方瑶在热恋，可能顾不上他，但不能排除嫌疑。于哥同伙是危险分子，但从老家追到云州还不就地痛下杀手，不太像犯罪团伙的作风。岳有威越想越费解，索性拿起平板电脑，点开昨天的拍卖会视频研究。他靠突击学习才勉力扛下天岩大厦的拍卖会，但失误仍旧不少，改善的空间很大。看到一大半，嘉宾席上晃过唐莎的脸，岳有威心念急转，黑色汽车可能和唐莎有关。唐莎独自来拍卖场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在刺探。若是唐莎，岳有威倒不慌了，唐莎只要盯上几天就会明白情敌的私生活很丰富，没空也无心和他抢男人。岳有威听着陆婉霞的音乐睡着了。江爷爷说过，艺术敏感度是可以训练的，他想对音乐多些感觉。但凡能活下去的品牌，就不可能只打一次广告。他直觉还会再去那座城堡。
2: 方瑶的拍卖会紧接着岳有威的举办，很顺利地成交了。工业用地更改为农用地，被一家鲜花公司拍下，变更手续还在走流程，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鲜花公司的老板早些年是园艺师，在国外工作了多年，做到了高管的位置。其公司实力强劲，是国际上众多金融或科技论坛的主要赞助商。园艺师从中学到经验，回国做了同类企业，急需扩大经营。女朋友和朋友 必须区别对待。整场拍卖会，江天都稳坐如山，忍住不玩手机。花篮、香槟和庆功宴也都安排到位。女朋友在拍卖场上是草包，但江天不大看得出来。反正拍出去了，就是大获成功，比不上岳有威，这是必然的。他跟岳有威说：“嗨，你追求卓越，但他就是有舞台迷恋症而已。”团队的人私下都说，江天对方瑶居然是有感情的，才会把爱出风头说得如此婉约。赵杰说这很正常，他的小演员前任们个个都有表演欲，随时随地都能给他演上一段，哪怕只有他一人欣赏，他们也能兴奋。岳有威想到凌云，凌云说过，
3: 从小到大都爱出风头，报幕员、升旗手、领唱都是我，我就喜欢站在台前。
2: 那个时候，岳有威还不能了解凌云的弦外之音是，
3: 我喜欢被人看到，喜欢被喜欢，喜欢被迷恋。
2: 严格来说，方瑶比上一场拍卖海关罚没资产时有长进。赵杰苦笑，方瑶找他开小灶了，让他从头到尾演示给自己看，还请了两个朋友在旁边摄录。但赵杰没有表演欲，摄像机堆到面前，他烦得很。拍卖会后，鲜花公司的老板利落的付款，连同正好在内的团队新成员都很惊讶，没想到鲜花公司这么有钱，单位租些绿色植物，有人定期来养护，死了就更换，再加上庆典花篮，一年的利润能高到哪儿去呢？岳有威和秦山讨论这个问题，秦山为他解了惑，国外的大型鲜花企业赚钱的主要方式是基因技术开发，通过研发新型植物，复制基因输送到世界各地，年收入高达十几亿美金，赚钱速度让人震撼。苏璇也认识这样的人，在海南做热带兰花生意，每年出口的兰花种苗在1亿株以上，既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宋林惊叹，
3: 1亿株，那是什么概念啊？
2: 张明宇说，郁金香开遍全世界，这么说荷兰一定很有钱。正好和岳有威对视一眼，两人有个关于荷兰的约定，一生之中总有一个春天要留给荷兰。春天那么多，一生够不够用呢？
0: 方瑶恋爱顺利，工作也顺心，岳有威刻意和江天说说笑笑，方瑶横眉冷对，过来搂上江天就亲，但对岳有威再无过分举动。岳有威放下对他的猜疑，把跟踪者锁定为唐沙，因为鱼哥同伙没理由有一搭没一搭的窥探他，却迟迟不下手。黑色汽车有时换成白色，有时是香槟色，跟踪时间也不固定，岳有威抓不到证据，没法报警。车跟得不太近，他也没法突然来个急刹，借着交通纠纷跟他们正面会一会。被人盯住的感觉很不好，苏远频繁地约岳有威，岳有威便频繁地赴约，于是跟踪者懒散了些，变成3天打鱼2天晒网的频率。苏远很忙，但每天都会问候岳有威，言语很平和。谁也不傻，你对他不热情，他能感受得到，因此苏远不曾对岳有威挑明态度。两人每次见面只谈些公事和琐事，岳有威很愿意和他聊天，他比岳有威另一些有钱的追求者要强。那些人初次见面就气吞山河，拍出银行卡，
4: 别上班了，我养你。
0: 还有人找岳有威咨询艺术品投资，第二次见面就要给他看手相，要么直接抱上来。岳有威躲开，他们还惊诧，
5: 都是成年人，怎么这么放不开啊？
0: 岳有威形容苏远是一本自动翻页的有声读物，医学为主，历史和民谣为辅，知识点很丰富。岳有威只管眨着崇拜的眼睛听他说。 正好说，再渊博也比不上叶师兄吧。岳有威还没有真正放下叶之南，但他主动从岳有威心上走下去。有十日没露面了，平时也不联系。岳有威只能从夏至那里得知一星半点叶之南的消息。夏至不主动说，岳有威就不问。正好问，苏远怎么看待你啊？岳有威撇嘴，贤妻良母。
6: 贤妻良母，他是怎么发现的？你连做饭都基本不会。
3: 他说话我给他续茶，喝汤的时候呢先舀给他，他就夸我一世一家。
0: 岳有威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还在想，他自己优点不少，对方眼光为何如此独到？这只是举手之便呀。但之后苏远又夸过他很多次，他怪同情苏远的，这都能感动，看来苏博士的生存环境有点恶劣呀。正好倒是理解苏远了，好模样的女孩自小被人追捧都骄傲，像岳有威这种千娇百媚还肯做小伏低的不多，何况岳有威还能扮成知己模样。苏远觉得两人交谈得很投气，其实岳有威跟谁都能聊得来。岳有威对苏远兴趣乏乏，正好暗觉可惜，可这没办法，岳有威太容易得到男人的爱慕了，而且男人评价女人是贤妻良母根本不是夸奖，就想着让女人服务于他和他那一家子呢。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00。

0: 那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酸奶中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对于改善肠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您可能会问，酸奶什么时候喝最好呢？是餐前喝、餐后喝，还是两餐之间加餐喝好？我来给您说道说道。有人说饭吃得太饱了，赶紧喝点酸奶帮助消化。实际上酸奶并不能帮助消化其他食物，还可能会让您有更多的饱腹感。有人说感觉饿了，先喝个酸奶来充充饥。实际上空腹时酸奶会对胃产生刺激，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尤其要注意，而且空腹时乳酸菌容易被胃酸杀死，保健作用会大大减弱。最后告诉大家，两餐之间喝酸奶是最好的，这时候胃酸的分泌相对较少，益生菌通过胃到达肠道的几率会更大，能最大程度发挥益生菌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生，胃损则不能纳，脾损则不能化，脾胃俱虚，纳化皆难，百邪易侵。我们从出生之后逐渐成长，学习、工作、娱乐等都需要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都要通过饮食而来，饮食又必须由脾胃共同工作，才能正常转化为气血能量。脾胃受损，不仅仅会引发胃炎、肠炎、腹泻等脾胃不适的疾病，更包括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肿瘤等许多疾病。您看看，脾胃功能正常对我们的身体有多重要，所以养生保健离不开调理脾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脾胃功能减弱时，很多人都关心这时候吃点什么最养生呢？这就来告诉您，喝粥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古就认为养生离不开粥，粥有利于养脾胃，营养容易被吸收，所以也有人说会喝粥的人更容易长寿。下面也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经常食用的粥，山药百合红枣粥。您取适量的大米，再配一些糯米、山药、红枣和百合，清洗干净，加清水放入锅中，先大火煮，再改文火慢慢炖煮。这款粥有润肺健脾补气的功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2: 果然是雁翎甲，啪把箱子盖上了。汤龙冲石谦一条大拇哥，高人。石谦说：“您夸奖，嘿嘿，偷这玩意儿啊，没费吹灰之力。”石谦这也是向汤龙说大话呀。汤龙说：“行了，下一步就得诓虚宁上山了。这样子，我这一路来呀，所住的店房，店房门口那儿都有个记号，我在他那墙上都画个白圈。这个店房呢，一般是进东头的第一家店房。你呢，带着这个雁翎甲的箱子，你就去住我所住过的那些店房，要给店里的店小二和掌柜的留下印记，然后我诓徐宁步你的后尘上山，咱们就按那个计策，明白了吗？”石谦说：“我懂了。”石谦提溜着雁翎甲走了。石谦走了之后，金钱豹子汤龙直接就走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之后，就来到了徐宁的府门外，叩打门环。这功夫，徐宁啊，正训斥自己手下这些个家丁和丫鬟们呢。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家丁开开门一问，金钱豹子汤龙一报说自己是延安府来的金钱豹子汤龙。家丁回来跟徐宁这么一讲，徐宁一听是表弟来了，这就不能再训斥这些个丫鬟和奴婢们了。徐宁让他们都散去，赶紧把汤龙让进了客厅，寒暄一番之后，徐宁就跟汤龙说了：“舅父去世之后，我本想到延安府去看一看，公务缠身，未得抽闲呐。近几年表弟混得如何呀？”唐龙说：“我这几年就仗着祖上这点家产，跟表哥比那是比不上啊。不过在延安府一带 也算是家境小康吧。说到这儿，汤龙又打怀里边掏出两根金条来，把这两根金条摆在桌子上。表哥，这两根条子，这是我父亲临死的时候托我转交给您的。我父亲对表哥那是十分赏识，老说让我跟表哥学。这两根金条给您，这就说明我父亲特别器重您，也是我父亲对您的一点希望，希望表哥对表弟多有提携。徐宁说：哎呀，舅父生前我不曾对他老人家有几番孝敬，他竟然把这样的贵重东西遗赠给我，我是受之有愧呀。哎，表哥，这是家父的遗言，我哪敢违抗啊，您就收下吧。徐宁当时把这两根金条收下了，吩咐摆酒宴。在酒席宴上，徐宁有点愁眉苦脸，金钱豹子汤龙就问了一句：表兄，我看您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儿吗？徐宁说：嗨，表弟别提了，我那雁翎甲丢了。啊，雁翎甲丢了？是不是用那皮箱子装着？对呀，在那大凉桶放着，我记得还给你看过呢。嗯，那个皮箱是个羊皮箱，红色的。对对对，云字头包角，上面还有狮子滚绣球。对对对，汤龙说这就没错了，这个皮箱我看见了。徐宁当时这个眼睛就闪了光了。啊，你看见了？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
13: 汤龙说，距离东京汴梁有30里地吧，那有一个村子，村子叫什么名我可想不起来了。我由打延安府奔这来呀，到那个村子，我想要吃点饭喝点酒，我就在一个酒馆坐下了，要了几个菜，酒上了的时候又来一位，他挑了个挑，前边啊就是挑着这个红色的皮箱。

0: 后边呢是个行李卷儿。挑挑子这个人呢，骨瘦如柴，短眉毛，圆眼睛，那俩眼睛可有点不正道，放着贼光。他把那个挑子放下之后，也要了几个菜，就在我对过那桌上喝酒。我一瞅他那箱子，特别引人注目。这个箱子跟一般的箱子不一样啊，红羊皮的，云字头包角，还有狮子滚绣球。那狮子滚绣球那个图案非常的精致。再加上我过去看见过这个箱子，可当时我没想起来，我就奇怪，哎呀，我这个箱子这么精致，这么好啊，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没想起来呀，我要想起来，我当时我就点出来了。我吃完饭之后呢，那个人还没吃完饭呢，临走的时候我跟他搭个一句，我说您这箱子不错呀，他说啊，这是我家传的。我说这个箱子装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箱子原来是装甲胄的，现在呀不装甲胄了，里边随便装些个换用的衣服。我随便搭个那么一句，我就出来了，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看起来，那个人就是盗甲之人。徐宁说：“对呀，肯定没错。贤弟，你还记得他那个模样吗？”那怎么不记得？那个人的相貌长得与众不同，就是在100个人里边，我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好，贤弟，你跟着我辛苦一趟怎么样？咱们追他。汤龙说要追的话，咱马上就走。我估计呀，他今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店房里头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汤龙说要追的话，咱马上就走。我估计呀，他今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店房里头了。他要住在那个店房里头，咱们赶到那儿，天还没亮，他肯定睡着觉呢。到那儿，堵窝掏，准把他逮住。徐宁说：“好嘞，就这样。”当时他们两个人酒饭都不吃了。徐宁立即换了一身短衣襟，腰中挎着一口腰刀，手中提溜一口破刀。汤龙呢，腰中就挎着一口刀呢，也不用再换别的了。徐宁和汤龙两个人就此要动身，临走的时候，徐宁就告诉自己的夫人说，我跟我的表弟去追那个盗甲贼去了，也许今天晚上能赶回来，也许明天再回来。汤龙在旁边说，表嫂啊，跟您留这么个话吧，这个盗甲贼呀，如果住在那个店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万一他要不住那个店里，我们再费劲找他，那就更耽误功夫。明天如果我表兄赶不回来，您就想办法让府里边家丁到他的班上给他请个假，就说他有病了，好吧？徐夫人一听，好吧，你们快去追去吧。徐夫人这阵心想，只要把这个传家之宝追回来，就算请两天假，那也无所谓的事儿。金枪将徐宁就这样跟着金钱豹子汤龙两个人，由打家中出来之后，出了东京汴梁，银夜之间就往前赶路，30里地就赶到了这个村镇。到这儿，汤龙就按照他们预定的那个店房找来了，一进店房就问掌柜的，说有没有长得瘦小枯干，两个眼睛滴溜乱转的这么一个人住在这儿了。掌柜的一听啊，有。汤龙说好，他住的哪个房间了？掌柜的说，他住着是住这儿了，今儿个他走了。汤龙说不对呀，这半宿拉夜的他怎么能走呢？掌柜的说，我们还纳闷呢，我们说这位您怎么半夜走啊？他说他呀腿脚不方便，也不是脚扎了，也不是腿碰了，他走路啊多少有点瘸，他说白天走路啊走不快，晚上走倒是清静，能多赶点路，就这么的他走了。电饭账钱都已经算完了， 汤龙扭向回头看了看徐宁，表兄，你听见没有？这小子是怕咱们跟上他呀，可能他有了什么察觉了，他连夜赶路，咱们怎么办？徐宁说：“咱们连夜赶，追他。”汤龙说：“对，就这么样。”汤龙跟徐宁两个人是连夜赶路，这一宿没睡觉，一直撵到大天亮。前边又闪出一个镇子，到这个镇子里边，汤龙又找到了他跟石七儿两个人预先定规好了的那个店房。到店房门口这儿，汤龙说：“咱们俩就在这住下吧，跑这一夜了，够累的，咱们歇歇身体，然后再接着赶。”徐宁说：“好吧。”两人在店房里边早晨起来住店，耗了一间房子住下之后，汤龙说：“我上街上转转啊，看看别的店房里边有没有盗假的那小子。”徐宁说：“好，我在这休息休息，您睡一觉吧。”徐宁倒在床上又睡了。汤龙出去假装着转了一圈回来，徐宁睡了一小觉刚醒：“汤龙，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吗？”“哎呀，我问了好几家店房啊，那些掌柜的都说没看着这小子。”“哦，他能不能走远呢？”唐龙说：“他跑不远。你没听那个掌柜的说吗？那小子脚上腿上不知什么地方受了伤了，他瘸着腿走，瘸着腿走肯定没有咱俩走得快，咱们两个指定能追得上他。我再问问这个店的掌柜的。”唐龙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表兄啊，感情那个小子就在这个店里住。”徐宁扑棱就坐下来了：“哦，他就在这个店里住啊？他现在还在这儿吗？”“没在这儿。”“他什么时候走的？”那个掌柜的说：“呀，刚才算完了电饭账走的。咱们俩进这店的时候啊，他还在这儿呢。”嘿，徐宁说：“前后脚就差这一步，可不是吗？咱还得起来撵他呀。”徐宁说：“对，撵他。”徐宁起来之后马上算还了店钱，这就走。刚住了不一会儿啊，也得给人家钱。两人继续又赶路，又走了一天，前面闪出来一个镇子，进镇子之后又找到一个店房，这个店房也是汤龙他们预先定规好的那个店房。进到店房之后，这是晚上了，耗下一间房子住下了。汤龙说：“这回我得挨个的店房都打听打听啊，打听完了咱再问这个店。”徐宁说：“你别上外边打听了，咱先问这个店好不好？”“好，就这样。”汤龙马上就把掌柜的找来了：“掌柜的，我给您打听一个人。”“哦，您打听谁？”“有没有一个挑着个挑子，前面有个红皮箱子，后边有个行李，长得瘦小枯干，骨瘦如柴，两个眼睛贼眉鼠眼的，有这么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人呐？没有啊，没住您这店里。”“没有。”“哦，那好吧，那好吧，如果要有这个人住在您店里，你可得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有急事要找他。”“好。”掌柜的走了。汤龙出去在街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告诉徐宁：“这街上别的店里边也没有这个人。”徐宁说：“就是啊，也没有这个人呐。”徐宁低着脑袋犯愁了：“咱们是不是跟他追差了道了？”汤龙说：“这一路上据我观察没有差道。”徐宁说：“那咱们怎么追不上他呢？”“就是啊。”话刚说到这儿，那掌柜的进屋了：“二位，刚才可有个住店的啊，就像您二位说的那模样一样，他问我有闲房没有，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有两位啊，正打听您的。”这位一听啊，他不住了，挑着挑子可走了啊。汤龙跟徐宁一听：“好，掌柜的，我们就撵他去。”徐宁和汤龙两个人由打店房里边出来，是急步往前追赶，追出镇子往前走了有那么三四里地，借着月色的光华，远远的看见路旁边有一座庙，在庙前边放着个挑子，站着一个人。唐龙跟徐宁低低的声音讲：“看见没有，那个人就在那儿呢。”徐宁一看， 把这泼刀手中就攥紧了，心想小

0: 只要让我看见你，你就跑不了了。金钱豹的汤龙也把腰刀给拉出来了，两个人几步赶到了跟前，一看果然正是石谦儿。
1: 石谦儿把那个扁担那儿一撂，坐在那扁担上好像在歇气儿呢。
0: 徐宁和汤龙两个人一前一后就把石谦儿给堵住了。徐宁把刀一横，别动了，
1: 盗甲的贼，这回你是往哪儿跑？
0: 嗯，我们追出这么老远了才把你撵上，你腿脚不慢呢。石谦儿假装面带惊恐，哎呦，二位，你们是哪儿的？
1: 徐宁说，我是金枪将徐宁，
0: 金枪班的班头。
1: 你在我家里边偷了东西，你还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0: 哦，您就是金枪将徐宁，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
1: 先别磕头，你先站起来。徐宁看见那箱子了，把这箱子还给我，跟我回东京，我得跟你打这官司。
0: 哎，这箱子还您倒可以呀，您把这箱子拿走也没用了。
1: 怎么了？
0: 箱子里边的东西可没了
1: 啊。
0: 徐宁伸手把这个红羊皮箱子就打开了，打开一看里边空的。哎，我那里边的雁翎甲呢？
1: 雁翎甲呀，早让人拿走了。
0: 徐宁说，雁翎甲拿走了，让谁拿走了？你快给我从实说来。哎，您别着急，我跟您从头说好不好？
1: 箱子合好了放在那儿，石谦不慌不忙的就跟徐宁讲，哎，我是徐班头啊，就据我本人来讲啊，我并不打算偷您这东西。其实啊，是有一个人唆使我和我的一个伙伴来偷您的东西。
0: 谁呀？这个山东运城县呐，有这么一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姓赵，叫赵万。哎呀，家里边趁老鼻子钱了，良田千顷，使奴换辈，一呼百诺呀。这个大财主啊，他有这么一个嗜好，就喜欢收集世上的稀物古玩。哎呦，他家里边据说什么东西都有，有殷朝的陶器，有周朝的玉器，听说还有秦始皇的便桶，有孔子的枕头，有武则天的裹脚布，还有杨贵妃的浴巾。你说这些玩意儿都在哪儿淘回来的啊？他只要听说哪有稀奇的珍贵宝物，就不惜万金都要想法去买。这个大财主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啊，说东。

0: 是把这个雁翎甲给你偷来，你给我多少钱？这大才子说，你要把这雁翎甲给我偷来，我就给你10两黄金。张三就点头了。张三呢跟我不错，跟您说句实话，我呢也是干这个的，哎，我叫李四，我们俩就凑一齐了。他约着我呀一块进东京，到东京汴梁城打听到您家，我们俩就商量怎么盗这个雁翎甲。最后呢就使用了那么一个办法，用的什么办法大概现在您都明白了。东西到手之后呢，我们两个就一块回转运城县。可是我呀就在您的府里边偷这东西的时候，没小心把脚给扎了，脚这一扎大概化了脓了，走道特别疼，我走不快，一瘸一点的。这张三跟我说呀，说你小子慢慢在后边走吧，我呀头前先行一步，我带着这个雁翎甲，见了赵员外，我先把那10两黄金要下来，等你到了运城县之后，咱们两个再分成。我说行啊，我说那你就先走吧。他先走啊也有这层意思，怕您后边知道丢了甲胄之后最后撵上来，撵上我们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就先走了。果不其然让他猜对了，您随后真就追上来了。您把我追上了，追空箱子没有用。实不相瞒，现在您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您把我送到衙门口里边，就是板子打夹棍夹，给我活扒了一层皮，我也拿不出这雁翎甲来呀。您要问我的口供，这都是实话，这就是我的全部真口供，您说怎么办吧？徐宁听到这里，照这么说，这个张三把雁翎甲带到运城县去了。
1: 对对对对，您如果真想要这个东西，那就这样，我领着您到运城县找这张三要这东西，
0: 就是张三手里没有，找着那个赵老员外赵万，他也得把东西拿出来，他要不往外拿，我就给他作证。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发之后，您一逮着我就得想法自个儿摆脱，我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领您去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您看怎么办好吧？徐宁瞅了瞅金钱豹子唐龙，唐龙说，表哥，事到如今那咱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就跟这小子走吧，咱们上运城县找那赵万去吧。
2: 哎，徐宁说，这一去又得2天呢，皇城里边我得上班呢。
0: 唐龙说，嗨，我不跟表嫂说了吗，您要是不回去他就给您请假没事儿，要不然的话您这雁翎甲可就丢了啊，再就找不着了。
2: 徐宁一想啊，还是找甲要紧，好，咱们一块儿走。徐宁跟唐龙两个人当时就把这10签就押回到原来他们俩住的店房了。
0: 你也别走了，咱先在店房里边住去吧。
2: 在店房里边住着，他们两个人看着10签，怕他跑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三个人一起赶路，金钱豹子汤龙跟徐宁两个人夹着10签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生怕他逃跑。10签一边走一边说，二位甭看着我呀，我跑不了，我这腿瘸受伤了，跑我也跑不过你们。他们走了半天的路程，金枪将徐宁赶到10签走路太慢了。
0: 哎，我说李四，你能不能快一点？
2: 嘿，我这就是最快的速度了，再快呀我就得躺下了，您二位要嫌我走得慢呢，您干脆找个担架抬着我，那你们俩走多快我都随着。
0: 唐龙一听没那么一说，还我们俩找担架抬着你哪儿的事啊。
2: 正说到这儿，一看有打旁边一个斜岔道那儿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轿车，赶车的车把式穿着一身青，腰里边系着个搭袍，足下蹬着大尾巴扳尖撒鞋，绢袍绕头，手中拿着鞭子，啪响鞭一响，这花轱辘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打这岔道上顺到他们正道上来了。这车里边是空的，金钱豹子唐龙看了看徐宁，
0: 表哥，我看咱们为了抢时间，干脆花俩钱坐个车得了。
2: 徐宁说，你问问他那个车上哪儿啊。
0: 唐龙说，好。
2: 唐龙一扬手，哎，车把式，您这车。

0: 往哪儿去呀？赶车的这车把是一落江上，吁，我这车啊，上郓城县呢。哦，你是郓城县的人吗？哎，对，我是郓城县的，送了一个客人刚到这儿，这是回家。哎，回家烧个酒吧，烧酒行啊。怎么着，您三位上郓城县啊？好，上车吧。三个人一起都上了车了。上车之后，就看车把式把这鞭子一摇，啪呀，马蹄飞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可就走起来了。一边走着，徐宁就问这车把式：“哎，你是郓城县城里的人吗？”“哎，对，城里人。”“哦，您贵姓啊？”“
1: 我姓马。”“
0: 哦，您的大名怎么称呼？”“
1: 嘿，没有大名啊，我排行在七，大伙都管叫马七儿。”
0: 啊，哈哈，我说马师傅，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郓城县里边有一个大财主，姓赵，叫赵万吗？
1: 有有有有有，赵万那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啊。
0: 徐宁啊，他怕这个李四跟他说谎，他要核实一下，到底郓城县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徐宁接着问：“请问？”这个赵万我听说特别喜好收存古玩。
1: 对对对，喜欢收存古玩。
0: 呵，他们的家里边专门有那么五间房子，没有别的，全是古玩，什么东西都有啊。据说有秦始皇的马桶，还有武则天的裹脚布，杨贵妃的浴巾，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花不少钱买来的，都在那摆着，有人到那去参观，一般人还不让看呢，哎，怕给他弄坏喽。
1: 哦，
0: 徐宁一听放了心了，证明这李四说的是实话，郓城县里边真有这么一个喜好古玩的赵万。
1: 好，我见着你就能要回来我的这个雁翎甲。
0: 其实啊，赶车的这位正是梁山好汉铁轿子岳和。岳和跟诗谦两个人早就合计好了的这套词儿，所以他们两个说的话是完全一致。铁轿子岳和手摇着鞭子赶着车往前走，心里边得意，美美在什么地方，把徐宁弄到车上来了，他们这个计划实现得非常顺利呀。铁轿子岳和嘴里边就唱上歌了，铁轿子岳和嘛，嗓子好，嗯，这歌声一唱优美动听，他这一唱歌，徐宁还感到很出奇。哎呦，我说赶车的师傅，您这声音是这么好听啊？
1: 嗨，好听有什么用？咱这个声音不值钱呐，赶了大车了，要不然上戏班子里边去，能唱个主角。
0: 好啊好啊，赶着车辆往前走，前边到了一个镇店，到了饭口的时候了。
1: 我说几位，不得吃点什么吗？
0: 金枪将徐宁说：“好，咱们买点吃的，
1: 下车吧。”
0: 嗨，别下车了，赶路要紧。我看咱弄一包牛肉，买点大饼，再弄一坛子酒，咱们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咱这车再走着，两不耽误，你看如何？
1: 徐宁一听啊，巴不得的能这么做呢。
0: 他马上吩咐金钱豹子汤龙到下边买了二斤牛肉，又买了点别的熟食，都弄到车上来了，弄了一坛子酒，用一个小瓢买了几个碗放在这车上，这酒好分着大伙喝呀。买了一些大饼弄到车上来，赶着车继续往前走。就看这赶车的车把式把那个小瓢拿过来了，舀了一下子酒往嘴里边品了品，哎，这酒味不错啊，哎，您几位先喝先吃，你们喝完了吃完了，然后我再喝我再吃。汤龙说：“别家要喝您先喝。”汤龙拿这个小瓢舀了一下子酒又递给那车把式，车把式把那个瓢接过去，就看他背着徐宁把这个酒啊喝了半瓢。行了，我们有什么量啊，这酒给你吧，光
1: 又倒在那坛子里头。接着金钱豹子汤龙又舀了一瓢酒倒在碗里边，就递给徐宁了。
0: 表兄，您先喝这个。徐宁说，咱们一起来。
1: 好，他又舀了一瓢就给石谦倒在碗里头了。石谦端着这个酒碗他没喝，汤龙呢拿了一块牛肉递给徐宁。徐宁就着这牛肉可就喝这酒，一碗酒喝下去，汤龙又舀了一瓢酒又给徐宁倒上了。徐宁把这碗酒拱拱拱又喝下去了。两碗酒下去之后，徐宁就觉得脑袋有点晕乎。汤龙紧接着又舀了一碗酒，哎，表兄接着喝。徐宁说，我怎么觉得有点天旋地转的。汤龙说，您有点累，您多喝点酒解乏，把这碗再喝了。徐宁咣咣咣这碗酒又喝下去了。三碗酒下肚之后，徐宁就觉得嗡的一声，暗想不好，这个酒是蒙汗药酒。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已经人事不知了。徐宁就迷糊过去了。一觉醒来，徐宁再一睁眼，一看这环境全变了，不是在车里，也不是在路上，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厅之中。什么地方？上梁山了。金钱豹子汤龙、古上走石谦、铁轿子月河三个人上东京汴梁匡虚宁上山的这个任务，至此为止完成了。那酒里边的确是放的蒙汗药，谁往里边放的药呢？就是赶车的车把式，也就是铁轿子月河。月河端那个瓢背着徐宁的时候，那药就撒里头了。半瓢酒往酒坛子里边一扣，药就在那整坛酒里边都化开了。所以金钱豹子汤龙舀酒给石谦，石谦不喝，石谦要喝的也迷糊了。徐宁呢接茬喝了三碗，自然他也就蒙过去了。现在徐宁醒过来了，已经到了梁山寨。徐宁扑棱坐起身来，啊，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旁边豹子头林冲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徐教头，久违了。”
2: 啊，这不是林教头吗？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你了？这是哪里呀？
1: 金钱豹子唐龙在旁边站着：“表兄，这是哪儿？您不知道啊？
2: 啊，
1: 这就是水泊梁山。”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金枪将徐宁被诓上了梁山，当他醒过来之后，身旁的豹子头林冲向他问候。金钱豹子汤龙也跟徐宁说：“表兄，您现在到的是水泊梁山。”一说是水泊梁山，徐宁当时就一惊啊。汤龙，我怎么上这儿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汤龙就笑了：“表哥，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您的那雁翎甲乃是梁山英雄所盗，我跟您一块追盗甲之人，这都是我们设定的计策。归根结底，就是想把您请到梁山上来，给我们梁山上帮一个忙。
0: 表兄，
1: 这位就是梁山上大寨主，叫晁盖，这位是梁山上的二寨主，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汤龙逐一的这一介绍，徐宁站在那里，虽然和晁盖、宋江等人应付着寒暄，但是徐宁最后说了：“你们把我诓上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呢？”宋江和徐宁就说了：“如今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官军征剿梁山寨，他使用的铁甲拐子连环马，打的梁山寨是闭门不出。我们梁山得知要破连环马，得需要钩镰枪，
0: 要会练勾连枪的只有徐宁一人，因此上把徐宁请到山上，想请您在山上教给我们梁山兵卒练会勾连枪，破胡彦卓的连环马。宋江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徐宁做了难了。徐宁心想，我怎么能教给你们练这勾连枪呢？我要是教给你们练勾连枪，这不就等于与匪同气了吗？如果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焉能饶我呀？徐宁说出自己的难处，但是晁盖和宋江两人向徐宁表示，您呐，只教授给我们勾连枪，我们绝不把这件事情向外界透露。您要把我们山上的这些个军兵勾连枪都教会了，然后送您下山回转东京汴梁。如果您要不教会这勾连枪，我们说什么也不能送您下山呐。金钱豹的唐龙这个时候跟徐宁也说明白了，表兄，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现在就是梁山寨的人。徐宁一听，感情金钱豹的唐龙就是梁山的贼寇啊。金钱豹的唐龙告诉徐宁，您这那两根金条嘛，那也不是家父给您留下的，那是梁山寨的宋江宋公明送给您的，您都已经收下了，您就帮这忙吧。金枪将徐宁前思后想，左右斟酌，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了，再加上众位弟兄再三的解劝，徐宁提出一个条件，我交给你们勾连枪，我的家眷在东京汴梁，如果那皇宫里边禁卫军到家里边找我去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个不要紧，我可以派人到东京汴梁去告诉你的家眷，就说呢，你在朋友家里边为找这个燕翎甲正在费交涉，在郓城县为这个事情正在打官司，一半会儿回不去，让你的家眷上皇宫里边亲军队伍里给你请个假，这不就结了吗？徐宁听到这里，这才算是勉强点头答应。于是金枪将徐宁就在水泊梁山上教授勾连枪。为了学这勾连枪啊，宋江和晁盖在梁山的众位楼兵里边精选了一支队伍，选了1000人，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体魄健壮，具备学勾连枪条件的人。这1000人由徐宁亲自带领，带到一个空旷所在，天天教授勾连枪。这勾连枪感觉有勾连枪的路数，徐宁先给大家讲，这个勾连枪上中七路，三勾四拨，一戳一分，共是9个变法。这是马上说的，部下讲呢，讲8步四拨，荡开门户，12步一变，16步大转身，分勾连戳脚，24步挪上暂下，勾拨刺扎，36步浑身盖护，斗转若墙，此为正法。这勾连枪口诀讲出来，大伙就好像听经卷一样，一点不明白。徐宁又按着口诀一招一式的教给他们。这勾连枪破拐子连环马还有专门一套路数，徐宁就在山上教授勾连枪。这一教啊就是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把这1000名勾连枪手训练成了。这半个月期间，山下边双边将胡彦卓多次的讨敌要阵，宋江等人就是闭门不出。在这半个月期间，宋江在山上也有收获，捉住的天目将军彭起，还有那位轰天雷凌阵，在宋江军事无用、大寨主晁盖等人的劝慰之下，这两位愿意归顺梁山。宋江派手下人到彭起和凌阵的家中，把他的家眷全部都接到梁山寨上来了。接来之后啊，把轰天雷凌阵用的那3门炮， 这梁山好汉也给弄到山上来了。现在轰天雷铃

这为梁山造炮，准备着再要跟双边将胡彦卓两军阵场交兵的时候，用炮要轰他的宋军。梁山上半个多月之后，一切准备妥当。宋江在梁山上准备要和胡彦卓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喽啰兵报告说是双边呼延灼带领着宋军在山下讨战，宋江在山上是排兵布阵，1000名钩镰枪手由豹子头林冲领着下山之后，要潜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就是破他的拐子连环马的去处。剩下宋江分了几队人马，让穆弘、穆春带领一队人马，朱仝、邓飞带领一队人马，谢珍、谢宝带领一队人马，邹渊、邹润带领一队人马，一丈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两口子带领一队人马，薛勇、马林带一队人马，燕顺和郑天寿带一队人马，杨林、李云带一队人马，杨雄、陶宗旺带一队人马。这几队人马各自安排去处，宋江然后带领着余下众将，点齐了三军，下了梁山。他们乘船到了岸上之后，跟呼延灼两军阵上列开了队伍。双边将呼延灼心想，看来宋江多日不曾出战，今天带队出兵，肯定又有什么新的招数啊。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在旁边看了看呼延灼，呼延将军，今天跟宋江交战，您可得多加小心。呼延灼微微一笑，我谅他，梁山草寇也不会有什么出奇的招数啊。宋江和呼延灼两军对垒之后，战鼓齐鸣，就打起来了。这一场恶战，双边将呼延灼先让正任先锋韩涛出马，韩涛一出去，迎面碰上的就是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跟韩涛征战之际，霹雳火秦明催马摆狼牙棒，直取呼延灼。呼延灼摆动双鞭，跟霹雳火秦明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征战了30-40个回合的时候，呼延灼传下命令，后边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一起就冲上来了。铁甲拐子连环马往上一冲的功夫，宋江众位将官一起往下就拜，他们往下一拜，呼延灼驱赶着铁甲拐子连环马往前就追。这3000名铁甲拐子连环马漫山遍野奔着宋江败去的方向随后追赶，追来追去，前边又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的边上呢就是苇塘，这苇塘连着水泊，这些铁甲连环马倒在树林子里边，他行动就已经有点不便了。刚到树林之中，就听见3声炮响，呼隆呼隆呼隆，埋伏在树林里边的这1000名钩镰枪手可就全都出来了。豹子头林冲头前引路，这1000名钩镰枪手都在部下，手里边拿着长柄钩镰枪。这钩镰枪前边是一个枪尖，枪尖的旁边就像那镰刀一样带一个大钩，这个钩可以勾马腿、勾马蹄，也可以勾人脑袋，这个东西磨的是风刷蹦快。勾镰枪的使用必须得招数娴熟，招数不娴熟，你有这个兵器也用不到好处。这些个喽兵们半个多月来，在徐宁的悉心教导之下，这勾镰枪都已经使得非常熟练了。今天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啊，学会勾镰枪的这些个喽啰兵恨不能这拐子连环马马上出来，出来之后我们好试试看这玩意儿灵不灵啊。远远的看见铁甲拐子连环马奔这个方向就来了，埋伏在树林中的这些勾镰枪手们呐喊了一声杀，一起从两侧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之后拿着勾镰枪就冲那马下手了。这个马呀有藤甲，藤甲是两边护着这马，护着马身，护着上半截马腿，用别的枪你想扎那个马都扎不着。这勾镰枪呢，他拿那个镰刀钩一挑那个藤甲，就把马在上边露出来了，
挑开藤甲，这枪可以往里扎。再有一个，用这个勾镰枪勾那马腿，一勾这马前蹄就跪下了，马失前蹄。两边要是一齐动手，两匹马往里一跪，他就拐子连环马都挂着呢。30匹马为一伍啊，一倒就是一溜啊！啊，去噜噜，哐啷哐哐，马上的人往下这么一栽，勾镰枪手旁边上去拿枪就穿，像穿蛤蟆一样，噗噗噗！哎呀，这铁甲拐子连环马碰上勾镰枪手，那是死的惨不忍睹。眼见的疆场上一个个栽落马下，血肉横飞，有的马马腿都摔折了，有的马躺在那儿就不会动弹了。宋江一看这勾镰枪真好使，此时刻双边将呼延灼一看坏了，他们在哪儿学会了这种勾镰枪的招数，把我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今天都已经给破了。铁甲拐子连环马这一破，双边将呼延灼手下的这些宋军跟着这个心气可就也都散了。他们虽然往前冲杀，但是一看拐子连环马不灵了，他们也自觉的今天这次战斗恐怕难以取胜。正这功夫，宋江安排的十队人马从各个方向一起就杀上来了。哎呀，在梁山脚下就站成了一团呐，杀声震天，可以听到数里之外。这一场征战足足的杀了有大半天，双边将呼延灼在乱军之中是左冲右突啊，他想找那正任先锋官韩涛，现在也不知道正任先锋官百胜将韩涛杀到何处去了。呼延灼心想，现在我自己单人独骑的往外冲吧。他摆开双边往前冲杀，迎面正碰见豹子头林冲，豹子头林冲抖枪分心就刺，呼延灼摆鞭往外招架，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呼延灼自知道不能跟林冲恋战，他马上虚打一鞭继续往前打，往前又冲杀，不远的地方碰上谢珍谢宝，这弟兄两个是部将，手中拿着点钢猎叉，谢珍谢宝到跟前是抖叉就刺，双边将呼延灼是摆鞭招架，跟谢珍谢宝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呼延灼看势不好，又催马往前跑。呼延灼接连的冲出来十几道拦截，最后单人独骑闯出了重围。双边将呼延灼闯出重围之后，扭向回头，仍然听见战场上的杀声。呼延灼心想，此时此刻我不能再回去了，我如果此时回去，就有被梁山上人把我生擒活捉的可能，如果被他们生擒活捉，那可就丢尽了我的名望。双边将呼延灼这一口气就跑出来几十里路，后面的杀声听不着了，他自个儿的心情也平静一些了，他感到浑身非常的劳累，马放慢了，一边走着，呼延灼心里合计，我上哪儿去呢？我回转东京汴梁吗？我来的时候带的千军万马，回去就剩我一个人，有什么脸面去见太尉高俅啊？有什么脸面去见当今圣上？皇上赏赐给我这一匹御马踏雪乌龙驹，那是因为我剿灭梁山有功，可是如今我全军覆没，我就有了罪了，皇上非得怪罪我不可，我不能回东京，不回东京我上哪里呢？现在剩我单人独骑，手中这一对鞭，我再想征剿梁山我也征剿不了了。呼延灼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附近青州有一位慕容知府。呼延灼想，我找这慕容知府去。到了慕容知府那儿，我求他给我帮帮忙。青州一定有官兵啊，我在他那里纠集几处的官兵，凑齐了人马，再打梁山。同时呢，我让慕容知府通过慕容贵妃，在皇帝的面前给我通融一下这件事，让皇帝
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胡彦卓可以东山再起，我重新把梁山踏平。到那个时候，踏平梁山寨，我照样回转东京，前去秦宫。胡彦卓想到这里，就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了。此时他低头一看呢，自个儿这一身盔甲崩溅了很多的血迹。再一说，仗打完了，这盔甲也不能老穿着，找一个河沟，跳下马来，把这盔甲卸下来，盔甲上的血迹刷洗了刷洗，然后把这个盔甲放在了一起，有盔甲包包起来，挂在马后，自个儿身着便装，洗了洗脸，洗了洗手，平静了平静情绪，继续上马，打听着路，够奔青州来。走了一天，眼看着天色黄昏了，太阳要压山的功夫，前边到了一个村镇。到村镇口，这有个店房，在店房门口下了马，告诉店小二，我要在你这住店。店小二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吩咐店小二把我这匹马牵到后边槽头上，给我好好的喂养，知道吗？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要加细草细料。店小二一看这匹马，也知道这匹马肯定是疆场用的军马，这您放心吧，一定给您喂好。不过这个马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哦，怎么着，你这还能丢马吗？不是说丢马呀，反正我们这个地方近来不怎么太平。胡彦卓说，哪一个人胆大敢偷我的马呀？问问他还要不要自个儿的脑袋。店小二说，好好好。店小二把这个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喂上了。胡彦卓倒在屋子里边，告诉店小二，给我预备点酒，我要好好的吃一顿饭。胡彦卓自从在疆场上打了这一仗之后，到现在还没吃一顿饱饭呢。问店小二，你这个店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店小二一说这些个菜蔬，胡彦卓一听啊，都不喜欢吃。问店小二，你这有羊肉吗？店小二说，羊肉咱这店里面有了，您要想吃羊肉啊，我就得给您上前村买去。胡彦卓说，好，我现在就想吃红烧羊肉，我给你钱，你快给我买来做。店小二答应了。胡彦卓掏出钱来给了店小二，店小二到前村去，真就把这羊肉买回来了，给他做的红烧羊肉，就着烧酒。胡彦卓是连吃再喝，吃饱了喝足了，胡彦卓这才感觉到浑身上下是那么样的乏累呀。这一场恶战他能不累吗？完了之后，店小二把东西都给收拾下去了，胡彦卓房门一关，倒在床上他就睡着了。一觉睡醒，第二天五更天天亮，胡彦卓起来在院子里边漱口，把漱口水吐完了，扭向灰头往槽头上一看，自个儿那匹马没了。嗯，这怎么回事？他马上把店小二就叫过来。店小二，我的马呢？哎，昨晚还在这拴着呢。是啊，怎么没了呢？我不跟您说了吗，咱这地方不太平，经常丢马。不过我听您说那个话呢，谁也不敢偷您的马，谁偷您的马就得掉脑袋，我也就放心了。我寻思没人敢偷，没想到这贼呀胆儿真大，就把您的马给偷走了。了得了，谁偷我的马你能知道吗？跟您说呀，偷马的人我倒可以告诉您，敢偷您的马的没有第二家，就是附近桃花山上的人。咱这儿啊有个桃花山，山上有两个寨主，一个寨主叫小霸王周通，另一个寨主呢叫打虎将李忠。这两位寨主手底下喽啰兵有那么五六百人呐，呵，经常下山呐，偷咱们的东西。当然了，小的东西他不偷啊，最爱偷的就是马皮。您这匹马特别惹人注目，出色的马他们更爱偷。我估计着就是他们偷。

0: 哦，见了。呼延灼来到这个马的槽头跟前，往旁边一看，马是偷走了，那盔甲包没偷，把那盔甲包撂地下了。嗯，好啊，他们敢偷我的马，我一定上桃花山把他的山寨剿平，把我这匹马再要回来。是啊，我们就盼着有人把这桃花山这伙人给赶跑了呢。您是哪儿来的？我是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里来剿灭梁山泊那些个匪患的。哦，那您现在怎么到这儿来了？呼延灼一听，这话不好说，我能说吗？我在那儿打了败仗了，千军万马就剩我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丢人呐！呼延灼说：“我上青州，我要见见青州知府，有点要事和他商量，正好。”碰见这有一只匪患，我顺道把他们也剿平喽，那感情好了。呼延灼把这个盔甲包提溜到房间里边来了，把店小二叫过来。我问你，从这儿到青州还有多远？店小二说不远了，也就是30多里地儿吧。好，这盔甲包你给我挑着，你跟在我的身后，我到青州去见这位慕容知府。哦，行。我跟着您，我多给你银两，谢谢您了。您贵姓？我府姓呼延，单字明卓，人送外号双边将。哦，您是一位将军呐！哎，我给将军背背盔甲包，我都感觉到脸上有光啊！嗨，我跟您走。就这样，双边将呼延灼带着这位店小二在后边给他背着盔甲包，就来到了青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

0: 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她在京剧《凤还巢》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昆曲名家梁谷音的表演讲究身段的优美，讲究创新，但又不失规矩。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音色别具一格。在京剧《辕门斩子》一戏中，李和曾的演唱动人心弦，把剧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

宋威泰在此地的堂，十三岁拜将在那泰山火中，不共尽量四海十岁上，九兵八破将才十二岁，张东五岁的元帅他看着曹门的铁老爷那才在此地，龙婆公婆的娘子上朝兵八十万不知苍白，这都是父母身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京剧名家童芷苓在唱法上以荀派的爽朗俏丽为基调，适当融入梅派的典雅华贵和程派的含蓄委婉，令人感到清新别致，独具一格。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童芷苓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京剧名家袁世凯的嗓音宽厚洪亮，他在舞台上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窦尔敦等众多可称为精品并且传之于世的艺术形象。在观众中有活曹操、活张飞、活李逵和活鲁智深的美誉。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一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长江一带拖平浪尽，真乃好金色，待等收复江南，天下服侍与之功，遨游于湖光山寺之间，乃人生之乐事也。

若用火攻，难收他。

天下父儿离世而

想当年不耻此说破黄金，只懂着擒吕布灭袁绍，甚至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

0: 前来，
1: 呈上而来。

枪。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横槊赋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提起荆州，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三国烽烟里那些耳熟能详的典故。诸葛亮于隆中纵论天下大事，定下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周瑜与曹操在赤壁江面交锋，演绎出一场烈焰冲天、流传千古的经典战役。刘备借荆州的巧妙周旋，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遗憾，更是将这片土地与英雄的得失紧密交织。那么，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其盛衰起伏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必然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折戟沉沙铁未销，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9: 上书与共讲，荆即衡阳为荆州，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荆州的北界到了荆山之北，南界呢过了衡山，这个范围啊是很大的。两汉就是西汉和东汉时的荆州刺史部，就是按照与贡荆州的这个地理范围来划分的，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以及广东、贵州与河南省的一部分。荆州作为与贡九州之一，不但面积大，地位也非常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楚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两汉的时候，它是全国的十三刺史部和十三州之一。三国的时候，它是魏、蜀、吴三国用尽心机奋力争夺的地方。东吴的大将鲁肃曾经对孙权说，荆州与国凝结，当然他这个国是指他们的东吴啊，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市民殷富，若聚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也说荆州是用武之地，建议刘备啊先具有荆州。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第一个目标就是荆州。由此可见，荆州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说到荆州啊，人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一句是大义失荆州。无论是借荆州还是失荆州，都是三国时候的故事。因此我们这一期节目啊，主要讲一讲三国时期的荆州。东汉的时候啊，荆州所辖一共是七个郡，最北边的一个郡叫南阳郡，南阳郡最南边的一个县叫邓县，邓县里有一处山岗叫隆中，这就是诸葛亮躬耕农亩的地方。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里面这样讲，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但是我们发现，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面，说法又有不一样了。他说啊，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那么究竟是南阳隆中还是襄阳隆中呢？究竟是诸葛亮讲错了还是司马光讲错了呢？应该说他们都没有讲错。原因出在北周的时候啊，邓县这样一个县级行政区划被省掉了，那么隆中这个地方呢就划到了襄阳县。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讲，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20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随属襄阳。这是北周时候的事嘛，司马光他是北周以后的人嘛，他是宋代人嘛，所以说诸葛亮说南阳隆中，这个司马光说襄阳隆中，其实就是指一个隆中啊，这个没有错。诸葛亮啊，本是琅琊郡阳都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他小的时候啊，父亲就去世了，他有一个叔叔叫诸葛玄，当时呢担任 豫章太守治所在南昌，所以呢这个诸葛玄呢就把诸葛亮他们兄弟就带到了南昌。但是不久诸葛玄的这个豫章太守的位置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抢走了怎么办呢？好在这个诸葛玄和荆州刺史刘表素来要好，于是他就投奔荆州刺史刘表。诸葛亮就是这样跟着他的叔叔诸葛玄到的荆州。东汉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刘备到了荆州。有一天刘备去拜访当地名士司马徽，请他出山。司马徽说啊，说我只是一介书生，不通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你应该去请诸葛孔明和庞士元，就回绝了他。那么又过了几天，襄阳另一位名士叫徐庶，他去拜访刘备。在交谈当中啊，他说道，诸葛孔明乃卧龙也，说将军你愿意见他吗？刘备说，我愿意啊，你带他一块来吧。徐庶说啊，这个人啊，那不是那种不请自来的人，你得亲自上门去请。由是先主随意亮，先主就是指刘备嘛，意亮就是去拜访诸葛亮嘛，凡三往乃见，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和诸葛亮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关羽、张飞等不悦，他们两个不高兴嘛，不服气嘛，是吧？先主解之曰，就是安慰他们说啊，孤自有孔明，有鱼自有水呀，愿诸君勿不言，鱼非来此。刘备啊，他说他得孔明如鱼得水，这句话可以说是一点不假。因为在这之前呢，刘备虽然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先呢是投奔公孙瓒，后来呢又投奔袁绍，再后来呢又投奔刘表，辛苦奔波了大半生，可以说是一寸地盘都没有。幸亏在隆中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给他做了一个顶层设计，这样的刘备从此以后才有了努力的方向。诸葛亮给他分析说啊，董卓进京以来啊，豪杰并起，到目前最大的豪杰有两个，一个是北方的曹操，一个是江东的孙权。诸葛亮说啊，今操以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臣不可与争锋。第二个人呢就是孙权，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孙坚到孙策到孙权，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在孙权的手下有许多贤能之士，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这个人今后你只能是利用他啊，借重于他的力量，而不可以去投他的地盘。这跟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就建议刘备，你先占领荆州，说荆州啊，北据汉沔，就是跨越汉水和沔水，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这个主是谁呢？就是荆州刺史刘表。此待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一乎？这就是上天给你的机会啊，你有意占领荆州吗？下面诸葛亮接着说，你占领了荆州之后，接着就去占领益州。益州很富有， 但是呢，益州刺史刘璋啊，他不知爱惜，于是益州的那些智能之士啊，希望能得到明君，这就分析了益州的形势。最后，诸葛亮总结说：“若跨有荆益，就是占有荆州和益州，保其严主，西河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郑李，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宛就是宛城，洛就是洛阳，然后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师胡将以迎将军者乎？臣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我认为啊，诸葛亮跟刘备做的这个顶层设计，可以用两个三字来概括。第一个三字就是三分天下，曹操具有北方，孙权具有江东，刘备具有荆州和益州。第二个三字呢，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具有荆州，第二步就是具有益州，同时西河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郑李。第三步就是待天下有变，益军向宛洛，益军向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思路非常清晰，语言非常简洁。由于说到了刘备的心坎上去了，所以刘备的回答呢也非常清晰和简洁，只用了一个字，三，就是说得好的意思。那么三顾茅庐之后，刘备就开始着手他的第一步计划，就是占领荆州。但是那个时候的荆州啊，还不在他的手上，那个时候的荆州还在他的这个本家兄弟刘表的手上。刘表这个人呢，虽然号称

民事，实际上没有多少政治远见。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刘琦，是前妻生的，小儿子呢叫刘崇，是后妻生的，后妻姓蔡，人称蔡夫人。比较而言，刘琦的能力要比刘崇要强，但是啊，刘表听信了蔡夫人和蔡夫人的弟弟蔡瑁等人的怂恿，所以就是宠爱刘崇而疏远刘琦。刘琦为了自保，就主动提出去做江夏郡的太守。到了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在蔡夫人和他的弟弟蔡瑁等人的操作之下，刘崇就做了继承人。这一年的七月，曹操率兵南下，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拿下荆州。九月，曹操啊就到了荆州最北边的一个郡南阳郡的新野县。他还没有到荆州的政治中心，就是说还没有到荆州的襄阳县，刘崇就不战而降了，举州投降。那曹操就捡了一个大便宜，捡了一个大便宜之后，他还骂刘崇，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瑾生儿子若屯泉耳。他说生儿子就要生孙权这样的儿子，宁可和我决一死战，也绝不投降。可是刘瑾生的儿子呢，刘崇呢，就像猪狗一样，还没开战呢就举州投降了。刘崇投降之后啊，他连消息都不敢告诉刘备。当时刘备在哪里呢？刘备他是受刘表的委托啊，驻守樊城。等刘备通过多方打探，得知刘崇已经投降的确切消息的时候，曹操已经离樊城不远了。那么刘备就非常悲愤，他就到襄阳，到这个刘表的墓上啊祭拜了一番，然后洒泪而别。刘崇手下的人还有荆州的那些老人都觉得刘崇这个人不靠谱，他们不愿意跟着刘崇，要跟着刘备走。怎么走呢？往南方走，往江陵的方向走。走到当阳县境内的时候啊，都已经有十多万人了，还有数千两的辎重，走得非常慢，一天只能走十多里。这个时候刘备身边的人呢就跟他建议说啊，他说这些人呢多数都是老百姓，都是不能打仗的，走得又慢，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江陵，不如我们先走，尽快赶到江陵。刘备就不同意。刘备说啊，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吾何人弃去。所以请大家注意啊，这个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和当时的曹操孙权相比，刘备是一个没有一寸地盘的人，但是他不久就可以和曹操和孙权三分天下。凭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就是凭的人心所向。那么既要赶到江陵，又不能丢下随行的十多万老百姓，怎么办呢？刘备啊就让关羽带着水军先走，约好了在江陵会合。这个江陵呢，它是南郡的州治所在地，在那里存有许多军用物资。刘备知道，曹操当然也知道。曹操见刘备带人呢往江陵方向走啊，他就生怕刘备抢先一步到了江陵，抢走了军用物资，所以啊，他亲率轻骑五千，日夜追赶刘备，一天行走

的时候，诸葛亮就对刘备说，说现在啊，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请让我过江去游说孙权联合抗曹。刘备赞同诸葛亮的建议，于是诸葛亮就到了柴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市。诸葛亮到了柴桑之后啊，发现东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武官主战，文官主降，而孙权呢拿不定主意。诸葛亮就向孙权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陈述了战和降的利弊，最后消除了孙权的顾虑。最终孙权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决定联合抗曹。《三国志·周瑜传》是这样记载的：权却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立曹公，寓于赤壁。在赤壁这个地方，两军相遇，使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赐江北。瑜等在南岸说，初一交战曹操就败了，所谓引赐江北，这个江北是指哪里呢？这个江北啊，就是指江北的乌林，与南岸的赤壁啊隔江相对。这个乌林今天就属于这个荆州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洪湖市管辖。曹操出战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人不习水战，一个是士兵染上了疾病。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铁链子把自己的战船首尾衔接起来，而且还在船上铺了木板，这样士兵在船上行走啊，在船上打仗的时候啊，他就不会因为颠簸而摔倒乃至呕吐，疾病也减轻了很多。但是曹操这样做啊，也让孙刘联军看出了破绽。这个周瑜手下就有一员水军将领叫黄盖，黄盖啊就看出了里面的破绽，于是他就对周瑜讲，曹操他把他的船只首尾连接起来，这样做我们是可以用火去烧的，一旦烧起来之后啊，谁都跑不掉。所以周瑜就采纳了黄盖的这个建议，决定用火攻。但是用火攻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东南风。在江南这一带啊，冬天是很少刮东南风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刮，有时候也刮东南风。关于这一点，周瑜、黄盖是知晓的，诸葛亮更知晓。遗憾的是，曹操并不知道这一带也会刮东南风的。曹操虽然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不熟悉这一带的地理，不熟悉这一带的天气。于是呢，黄盖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他要投降。曹操啊，阅人无数，聪明机警，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听信了黄盖的诈降，这是他的大意之处。民间认为这是天意。黄盖送达了诈降书之后，就准备了十艘大船，船上装有枯柴、芦苇，然后往上面浇油，再用青布把它盖上，又准备了一些行动快速的小船，把这些小船呢、都系在大船的船尾，在船舱里藏了一些精兵，然后就选择一个东南风起的日子，从江南的赤壁出发，
向江北的

0: 陵行进，行进到江中的时候，就是长江当中的时候，才把船帆升起来，一时间旌旗招展，锣鼓齐鸣，曹操的将士们呢都出来看热闹，以为是黄盖带兵投降来了。等黄盖的这些大小船只行进到离江北大约两里的时候，黄盖就命令十只大船同时放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船行如箭，势不可挡，烧尽了江北的船只，一直烧到岸上，也就是曹操的大营，也就是今天的洪湖市的乌林所在地。正是这个时候，周瑜、刘备率领的50,000人马也从陆路上杀来，所以呢，曹操大败，惊慌失措当中，带领残余人马沿着华容道向南郡的方向逃窜。这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赤壁之战。赤壁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此就名满天下。许多人认为曹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骄傲轻敌，但是也有人认为曹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例如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就写有一首以赤壁为题的诗，他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不是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的话，周瑜就要失败。周瑜失败之后，东吴的两个美女，一个是这个孙策的妻子，一个是他周瑜本人的妻子，号称二乔，就是大乔和小乔，就会被曹操掳去，放在铜雀台上供他慢慢消遣。所以杜牧就认为这个周瑜啊是侥幸成功。杜牧这个人呢，一辈子好做方案文章，他写这个诗是什么用意呢？就是说周瑜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要是让他来指挥，他可能比周瑜打得还要漂亮，就这个意思。这是一首方案之作啊，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是赞美周瑜的嘛，说周瑜以少胜多嘛。但是杜牧的这首诗就认为周瑜不过是侥幸取胜，这不就是翻了几百年的一个案了吗？所以这个作品呢，问世之后啊，影响很大。由于这首诗的影响大，所以赤壁这个地方的名气就更大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需要指出的是，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军，那么谁是最大的赢家呢？最大的赢家并不是孙权，而是刘备。东汉时的荆州一共辖有7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和贵阳郡，一共是7郡。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引军北还，但是仍然占有荆州的最北边的一个郡，就是南阳郡。这个时候啊，刘备就表奏刘琦任荆州刺史，同时他就带兵呢，占领了南部的长沙郡、零陵郡、武陵郡和贵阳郡。刘备一下子占了4个郡，孙权辛苦了一场，只占有一个南郡，还有一个江夏郡。那么到了建安14年，也就是赤壁之战之后的第2年，刘琦病死。刘琦病死之后，孙权为了让刘备 来抵御北方强大的曹操，再加上刘琦手下的那些人呢，他们都听刘备的，于是孙权就做了一个人情，就表奏刘备为荆州刺史。我们知道荆州的重心在南郡，如果没有南郡，那荆州怎么把守呢？于是刘备就向孙权提出借南郡。那孙权从大局考虑，就答应了刘备的要求。所谓刘备借荆州啊，他不是借整个荆州，他是借孙权控制的南郡这一个郡。那么刘备借荆州之后到底有没有归还呢？建安十九年，刘备留下关羽守荆州，他带着张飞、赵云等去攻打益州。益州拿下来了之后，孙权就派诸葛亮的哥哥叫诸葛瑾的去找刘备讨还荆州啊。刘备就说你们再等一等。孙权一听到这话就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拿下来的益州你不还荆州给我怎么办呢？他就直接派吕蒙领兵占领了长沙、零陵和贵阳三郡。刘备得了消息之后，也从成都赶到南郡的公安呢，就派遣关羽带兵去和吕蒙争夺这三郡。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孙刘的联盟啊，就有被瓦解的危险了，两家的关系就很紧张了。那么到了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曹操攻打汉中。汉中啊，是益州的咽喉。曹操攻打汉中的目的，就是为了占领益州。刘备就担心失了益州嘛，怎么办呢？就派人向孙权求和，孙权就答应了。那么孙刘两家通过协商，就重分荆州。怎么分荆州呢？就是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贵阳三郡分给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分给刘备。我刚才讲了赤壁之战后，刘备本来是占有四郡的，是吧？占有长沙、零陵、武陵和贵阳四郡，只是向孙权借了南郡。那么这一次通过协商，虽然保留了南郡，但是刘备呢，实际上是让出了两个郡，一个是长沙，一个是贵阳，借一还二，可以说是连本带息都还了。怎么能说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不存在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问题。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刘备在荆州啊，实际上就只有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呢、这三郡继续由关羽把守。到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的时候，曹操的部将曹仁率兵占领了南郡的樊城，关羽呢就往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他自己呢率兵去救樊城。正是在这个时候，孙权破坏了孙刘联盟，他趁关羽救樊城之机，派吕蒙偷袭南郡，不仅占领了南郡，还占领了零陵和武陵。等于说这个时候刘备占的荆州的三郡全部被东吴夺走了，关羽失了荆州。通常大家都讲大意失荆州，关羽有没有大意的地方呢？有，主要就是不应该委派糜芳这个人，这个人不可靠。吕蒙过来的时候他很早就投降了，所以关羽有 大义的成分。但是关羽失的荆州其实不是整个的荆州，他只是失去了南郡、武陵和零陵三郡，并非荆州全境。这是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的。关羽失了荆州之后就西走麦城，最后被东吴的马忠杀害。麦城在哪里呢？就在当阳县的东北面，它属于荆州南郡。总体上看，历史上的荆州啊，它是以两汉时期为最大，它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全境，以及河南广东和贵州的一部分。那么后来呢，荆州就不断的缩小，今天的荆州市最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只相当于湖北省的 7.6% 的面积。你想想，跟这个两汉时候的荆州那没法比了，是吧？而且今天的荆州还也只管辖两个区、两个县、四个县级市，人口越多，行政区划的面积就越小，历来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折戟沉沙，铁未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
1: 前不久，苏明成的妻子朱莉因为妹妹苏明玉差点丢了工作，这份突如其来的变故像导火索般点燃了苏明成内心深藏的自卑与愤怒。他将所有的怨气倾泻在妹妹苏明玉身上，一场失控的殴打将血缘亲情撕裂得体无完肤。苏明成能否走出自己的自卑与愤怒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青年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2: 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3: 开始阴谋论了。
4: 对，
5: 不，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明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2: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5: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2: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5: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明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明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2: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明玉是因为谁？
5: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2: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

0: 对吗？
1: 他打了亲妹妹是因为他对他老婆讲义气，你说多可笑。
0: 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2: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人，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
0: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2: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2: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3: 独自对抗。

0: 全是把苏明玉当成了此生最大的劲敌，出了看守所就一系列这种反常的行为，数他爸46分钟平均一次上厕所，他要半夜给他爸挂号看前列腺，我觉得下一步他就要进精神病院。
1: 那他为什么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呢？
2: 他觉得前面那个道歉信是吃了一个巨大的亏，因为那个地方感觉被盘剥和伤害了太多，所以他出来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平复。但他的问题是在于他应该先想明白看守所这个事儿基本面的是非，我老婆因为你丢了工作然后我很愤怒，这些所有主观的都可以存在，因为不要求每个人都100分，但是最基础的客观事实，动手打人到底对不对，这个事儿一定要先认识到他是错的。
0: 但他很明显他不认为他自己有错呀，
1: 他觉得自己很讲义气。
3: 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
1: 讲义气。
0: 我这另外被他逗笑了。
4: 他这个里面有个台词很有意思，他读那个忏悔信说，他说他是苏家的耻辱啊，他是个败类。
0: 对 对, 对
4: 他可能已经开始自我暗示了，这个点其实也很符合这个人物的人设。
2: 对，他这些行为基本上都停留在青春期的男生，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小男孩没有什么太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后就会通过一个手段，就是把自己放到很低，来唤醒你们的愧疚和关爱。
0: 对，而且你看后面呢，就是面对着这个明玉的暗中帮助呢，朱莉是选择了信任，和自己之前的那个事儿呢是进行了和解，
2: 对，啊，
0: 跟对方和解，跟自己和解，但是到他这儿，明成这儿。这是阴谋。
2: 成熟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能力，是从环境当中找到有效信息，然后再用自己的处理去反馈给环境。但小朋友他的特点呢，他会先立一个结论，就是妹妹在害我。那么接下来所有的现象，他会集中去用想象的方式解释为妹妹是怎么害我的，
0: 去证实。
2: 对，他不会去看客观的基本是非，比如说老婆其实升职了，加薪了。
0: 假设你们就另一半把原生家庭的一些矛盾延伸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你们会怎么应对？
1: 目前确实还没有到有小家庭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会觉得说成立小家庭之前是要去充分考察对方的原生家庭的情况的，身边也会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原生家庭就是对一个人的性格养成的影响，或者说后期对于他们婚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2: 给没有结婚的年轻朋友提2-3条小建议，最保底最保底的要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好不好商量，因为有分歧是常态，取得一致是幸运，谁说的更有利于整个事情的发展就听谁的。当然如果对方还能除了关心他自己还能反向真的关心你的感受，那基本上满分了。
1: 姜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在结婚前跟结婚后
0: 不一样，
1: 他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有没有一些小诀窍去识别一下？
2: 我们把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在婚前是故意伪装，我们重点观察一个，就是他嘴上说的和他实际做的是不是匹配。比如送礼物或者是带你出去过节，就这种东西其实是好伪装的。但是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像他平常所说的那样那么在意你，那么愿意为你付出。第二种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就是他前面也是真的，但是随着结了婚，尤其是环境有了大的变化，比如咱们小家庭有钱了，或者是有外界的一些诱惑和新的刺激，那这个人在过程中能不能够不忘初心，这个事情是不可预测的，但可以培养和规避风险。比如他在更大的事上担责任了，那你一定要看到并且认可他，而不要觉得那你是我老公嘛，你应该的嘛，那你干嘛还要我表扬你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夫妻之间一定要越去给予认可，我懂你，你不容易，在我心里就是 number one， 就这些话要去像奖励他一样去慢慢说，而且也不违心。那么在成长的道路上，他就可能朝着你要的方向，你们两个人更好的方向前进。
5: 自看守所归来，苏明成彻底坠入偏执的深渊，他眼中的世界只剩下妹妹明玉布下的天罗地网，无时无刻不再试图加害于他。这份扭曲的妄想不仅将妻子朱莉逼回娘家，更将家中唯一的亲人父亲苏大强成了他情绪宣泄的出口。
6: 那你说实话，
0: 他折磨他爸。
6: 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7: 亲生的。
6: 亲生的？
7: 亲生的。
6: 亲生的？
7: 她真是你亲妹。
0: 太惨了，
6: 你骗我。
5: 曾经那个在母亲庇护下的宝贝儿子，如今彻底失控。他终日沉溺于暴力游戏，音响震天，甚至引来邻里怨言。父亲苏大强小心翼翼地替他化解矛盾，却换不来儿子丝毫的收敛。
7: 玩死了，死谁死？
5: 家里乱作一团，明成玩累了就倒头睡在沙发上，将所有的家务和责任都抛诸脑后。苏大强身心俱疲，渴望逃离，却又被无形的亲情和恐惧牢牢困住，只能谨小慎微地照顾着这个三十多岁的孩子，生怕一个不慎便引来他无休止的怒火。
0: 我突然觉得苏大强变懂事儿，
1: 是，
0: 对吧？
1: 被逼的。
0: 恶人自有恶人磨呀。
7: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我几点了吧？都中午了，几点了？哦。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妥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6: 丽丽做的。
0: 丽丽已经走了。
7: 丽做的。爸做的。哎，快。嗯。还是我爸好。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
2: 他爸也不会说话，因为名誉。不管你
0: 谁。瞬间面不相
1: 了。那壶不开提那壶。
2: 哎。
3: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
2: 想往下葫芦葫芦毛，结果一下子给炸毛了。
3: 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你说这时候苏大强也不作了，这时候他要作，这火必然烧到他身上，
4: 逻辑闭环了。嗯。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刚想到的啊，就是假设这段的前情和客观上谁好谁坏咱们不知道，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矛盾之后，一个人摆烂玩游戏，然后睡就是昼夜颠倒，另外一个人正常工作，然后摆烂的人说都是他的阴谋，他设计成这样的，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假设我们没有上帝视角的话，怎么判断这两个人谁的这个所谓的可靠性更强一点？
1: 哇塞，愣住了。
2: 是我会站在苏大强这一边啊，因为他毕竟在做一件事情，给他这个儿子明成去端了一碗面，我觉得在行动上他一定是关心这个人的。
0: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只需要看这个人具体在做些什么，是有脑科学道理的。我兴奋就在这儿了，像刚刚这个明成搞的这个事情，各种摆烂，在我们心理学里呢叫做前额叶皮质不够成熟。那么一般人到24岁的时候，这个区域的脑细胞就长成熟长饱满了，它能够起到让自己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当发生了一个矛盾的时候，看他的事后行为，事后行为有自律的有规范的更偏好一点，然后完全失控的，那这个人可能大概率有点问题。
3: 确实呢，现在的种种行为，打游戏啊，昼夜颠倒啊，然后这个完全一蹶不振的，就特别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小孩。
0: 对，
1: 这样看来我觉得应该发育不完全的人也蛮多的吧。
0: 你说的特别好，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然后也都是正常教养的话，这个人是24岁就好了，他就能成熟的应对世界了。但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爸爸是酗酒赌博加家暴，就这样的不可控因素，就是他到24岁的时候一定还保留了大量的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幼稚冲动和失控。
3: 所以以后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特别对你无理的人，就说不用跟他计较，他前额叶皮质发育不完全。
2: 那我也很好奇，就像明成这种其实一直被母亲保护得很好，一路都比较顺风顺水的人，他这个地方发育有问题，那跟他相比可能名誉更惨，但他倒是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比较健全的。
3: 但是我觉得名誉是什么呢？原生家庭给予的温情不够，他及早的被推向了社会，只有他自己独立自主去判断，所以我觉得他这儿一定是极厚极厚的。
0: 对，后面剧情里我们会看到，但名誉呢这样的人啊，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的自理能力极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强，但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陷入到无防备的轻松的热烈的爱这个状态里的难度会比常人高，因为他从小没有体验过。所以宠溺型养大的孩子，这种小孩长大的他不光不具备解决问题能力，他还有一个毛病，他会用他妈妈的标准要求身边所有人，只要你没有像我妈那样宠我，你就是对我不好，你怎么也对我不好呢？为什么你们都对我不好呢？因为他阈值被抬太高了。
3: 对对
0: 对，他容易陷入到更大的痛苦里。
4: 明成已经疯了，
5: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4: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6: 被儿子明成逼至绝境的老父亲苏大强终于忍无可忍，他颤抖着拨通了大儿子明哲的电话，哭诉着自己在家里遭受的不公待遇，甚至以跳河相逼，只为能从这个失控的巨婴身边逃离。只是明哲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直接给弟弟明成打电话来兴师问罪。
7: 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3: 就这个大哥呀，他也有好大问题。
2: 对，
3: 然后听风就是雨。
2: 他是我这个剧最讨厌的一个角色，没有之一。
3: 和稀泥，
2: 对，每天就是电话之间。
7: 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6: 明成为了让大哥满意，对父亲苏大强开始了24小时贴心照顾。
7: 玩，都买，玩您的，我。
3: 俩人演特别好。
4: 明成，又中100，
7: 兑奖了吧？
4: 兑奖，还玩吧？
7: 开心吧？
4: 开心啊！
7: 开心，走。来吧，来。
4: 你也吃啊？哎，
7: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
0: 阴阳怪气，
7: 真爽，真好吃。
8: 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4: 这些不好。

0: 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
1: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
2: 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3: 大哥又得来兴师问罪。
2: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好好的照顾。
3: 好好，
4: 太吓人了。推进去，
3: 这爷儿俩真是
5: 看犯人一样。
3: 啊！真的要被搞疯了。这一整个阴魂不散
6: 的。这份被扭曲的关爱让苏大强倍感窒息，他试图逃离，谎称与老友聚会，却被明成死死盯住，眼神里满是病态的关切与叮嘱。
5: 太吓人了。
2: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3: 我天哪。
6: 重获自由的苏大强一个人在外消磨时光，最终在名誉男友石天东的餐厅饱餐一顿，混迹到半夜才敢回家。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堵在门口的明成。
0: 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2: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0: 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就像蹲监狱一样。
2: 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我呢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2: 睡觉。
6: 儿子苏明成用为你好的名义剥夺了父亲苏大强所有的自由和尊严，用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牺牲来完成这场无声的报复。然而老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在那个寂静的冬夜，他选择离家出走，用最决绝的方式反抗这份窒息的掌控。
5: 这一段其实我观察到它是一系列的蒙太奇组合。
7: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

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情仍在徘徊，青春在游戏。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即使你每次都选择营养丰富的食材，但如果烹调方式不合理，营养也会偷偷溜走。快来看看吧，下面这些让营养白白流失的烹饪习惯，您是不是全中招了呢？果蔬全削皮，菜先切后洗，还切得太细碎，焯菜的时间过久，经常食用腌肉还乱用碱，炒菜先过油，炒菜油温高，盐放得太早，绿叶菜也爱加醋。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做饭过程当中也经常有上述习惯，那么您的营养餐可就不够营养了，快点改良吧。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其实啊，喝骨头汤对于补钙的作用微乎其微。研究证实，质量相同的牛奶和骨头汤，牛奶中的钙含量远远高于骨头汤中的钙含量，而且骨头当中的钙人体很难吸收，不管把骨头炖多久，那些钙也很难融进汤里。不仅如此，骨头汤中的脂肪、盐及嘌呤还挺高，所以骨头汤补钙的说法是个认识上的误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

0: 上。
1: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2: 天眼总部占据了大厦十层楼，价格很高，但它坐拥至尊海景，设计施工质量俱佳。想买的企业多，当然能在短时间调动十几亿资金，且恰好有投资或办公需求的企业就有限了。报名的不过七八家公司，多数是金融和科技企业。凌海集团参与竞买，释放了信号。大建筑商也青睐天眼大厦，说明他在建筑上的确品质很高。自从凌海集团官网发布公司动向，竞买的企业多了三家。岳有为出国期间，姚佳宁从慈善拍卖晚会的大学生志愿者里挑了两人，扩编了团队。新人帮着收集这数家竞买方的资料，岳有为每天都在熟悉。拍卖场上有时会很混乱，拍卖师提前分析重点买家，更有利于把握拍卖会上的局势。云霄阁中间有一张能坐48人的大桌子，岳有为站在桌边，眺望海面上的白帆。这场估价为 12.98 亿元的拍卖会，是他从业以来价格最高昂的一次。江天约岳有为吃夜宵，发来餐厅地址：
3: 我刚让司机接到钱。
2: 岳有为赶来和秦山见面，两人都带了勋章。江天立刻发现了，笑说是情侣款。秦山很爱听，但岳有为只说
4: 护身符当然要带着。
2: 秦山看看岳有为的短发，等他长长了，岳有为还会带上玉蝴蝶发卡吧？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多送几个款式让岳有为换着戴。拍卖会定在明晚7点，下午5点开始有个冷餐会，岳有为邀两人出席。但方瑶给江天物色了一位德国作曲家，刚好是明晚见面。岳有为聊起方瑶抢了凌云的拍卖会，秦山问他对凌云也这样
4: 无差别攻击吗？江总啊，新女朋友这么喜欢搞拍卖，你不如叫她父母开一家好了。
2: 东西抢着吃才香，光在自家地盘称王称霸有什么意思？江天大吐苦水。方瑶建议江天开一家拍卖行，方瑶把父亲公司的不良资产都交给江天来做。但方瑶也有方瑶的好处。江天留恋地说，
3: 我不想跟你讨厌的人走得太近，但他呀，嗨，天生名气，再给我点时间。
2: 这个说法很难听，岳有为皱起眉，秦山自然听不懂。岳有为换了个话题，
4: 小山倒倒时差，明天睡到自然醒再找我吧，我一整天都会在云霄阁的。清晨，秦山比岳有为先到，两人分头行事。秦山逛天眼大厦，岳有为准备拍卖会，把拍卖词从头到尾再背几遍，所有资料也重新熟悉几遍。十来亿的买卖对企业家都不是小数目，他们也会对天眼大厦做足功课。但岳有为不容自己出任何差错，每一次亮相都在树自己的牌子。公司不会根据他这一场的表现就提拔他为司法拍卖业务的主力拍卖师，但首战告捷，下一场才来得更快一些。中午时分，现场的设备都已调试妥当，岳有为召唤秦山来吃外卖。秦山带着两只冰淇淋上来了，脸红扑扑的，淌着汗。秦山吃着冰淇淋，在云霄阁左看右看，然后坐在露台的大太阳伞下，跟岳有为分享他拍的照片。单单是12米的挑高大堂就有丰富的细节，16层以上特设南北面基偶层错开式空中花园，也很耐琢磨。有几层楼的装饰画特别漂亮，他都发给江爷爷了。 在秦山看来，天岩大厦的设计团队很优秀，随处巧思，建筑质量也好，物业管理也专业。岳有威听出来，他对这幢大厦就跟对待陆晚霞的城堡一样，只关注建筑本身，对他父亲并无兴趣。冷餐会是下午五点开始，四点刚到，媒体记者就陆续来了，不时有花店员工送来大花篮。这次拍卖会是贝斯特公司行为，有专人搞接待，岳有威和团队用不着时时盯着。黄婷去敲玻璃门，出来看。老友们都送了花篮，岳有威看到秦山定的花朵，主体是天堂鸟和西番莲，搭配着柚子花，配叶用的是散尾葵和栀子叶，既热烈又芳香，正好和赵杰等人开完江爷爷作品展的会议赶来。一走出电梯，正好就问，
0: 什么花好香啊。
4: 岳有威说，柚子花，柑橘类的植物开花比大多数鲜花都好闻，这是岳有威在康奈尔大学植物园的一大收获，秦山知道他喜欢。黄婷和程鹏飞都说，
3: 慈善拍卖晚会他没订花，这次学乖了。
4: 嗯，花篮上的贺词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顺利平安秦山鹤。他是担心再有人使坏吗？昨天下午，当岳有威看到嘉宾名单里有唐沙时，就心生提防。但男人的心不属于唐沙，他来了又能怎样呢？嘉宾陆陆续续到达，岳有威举着一杯甜酒和几个嘉宾聊着天。秦山逛完上楼，等他们都去拿食物，他让岳有威吃点东西。岳有威摇头，
5: 等拍卖会结束再吃吧。
4: 慈善拍卖晚会，岳有威也是在庆功宴上才吃饭。秦山问，
3: 为什么要饿着？
4: 午饭时岳有威只喝了一杯水，吃了半条巧克力，这样是为了避免意外。在拍卖会上打嗝想上厕所都会很尴尬，曾有一位兄弟公司的同行就因吃得太饱，会场所有人都听到他那一声刚劲又悠长的嗝。那人的情绪受到影响，后半场草草收尾，就算成交额再惊人，人们记住的是他的饱嗝。虽然过上一阵子，那人自己也释怀了，还能自嘲，但同行们都说是前车之鉴。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八十集，拍卖天岩大厦。贝斯特请来多家媒体，会后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因此竞买方都出动了高管，有的干脆是老板级别，可谓是豪客云集。岳有威从资料中熟悉了他们的长相，迎上去寒暄，转头看到飞记无限的老板舒毅在找秦山攀谈。飞记无限是国内知名企业，从事电子通信和自动控制技术研发，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舒毅是公司创始人，他21岁在大学读书时获得过科技创新奖，还没毕业就拿到风险投资创业，短短几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到要购买半幢楼来办公的规模，而且他才28岁，前程似锦。秦山不太适应被搭讪，频频看向岳有威和郑浩，但他们都在跟人交谈。他对舒毅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说什么。”舒毅团队的大多程序员都是闷葫芦，他不介意秦山不能说，反正他挺能。

0: 说的。秦山引起他的注意，自然跟他的外形有关，但也不那么重要。秦山最妙的是神态，对场内的一切都很好奇，兴致高昂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一台崭新的电脑，感知系统很发达，抓取、搜索、下载、存储，运行异常灵敏。然而走近他，他却只说：“您说吧，我听着。”书一谈起他拍下这十层楼的计划，云霄阁保持不变，当个会客厅，但他想在最中间摆一张台球桌。
1: 你会打台球吗？
0: 不会。秦山又去看岳有威，岳有威对他扬一扬手机，秦山拿起手机一看，岳有威发来信息：“
1: 放松点，他公司主管飞行控制系统和无人机，你和他是有话题的。相信练习的力量，你自己说的。”
0: 岳有威被人围着，舒逸不知道秦山在看谁。秦山问：“你做的无人机用于哪些领域？”“
1: 啊，我们主攻农业和畜牧业，这几年已经完成超过10000亩的无人机植保作业了。”
0: 舒逸公司最赚钱的是飞行控制系统的研发和制造，但很难跟外行讲清楚。植保无人机使用成本高，目前推广难度大。既然秦山感兴趣，他就具体聊了聊。今年春天，公司在内蒙古和四川等地利用无人机飞播技术为草原播撒草籽，缓解草畜矛盾。秦山说，还有助于草原生态恢复。
1: 你对这一块也有了解啊？
0: 我母亲也参与过无人机的开发。
1: 是吗？她在哪家公司啊？
0: 秦山又去看岳有威，舒逸问：“
1: 你在找谁啊？”“
0: 啊，朋友，我想多了解一点无人机技术。”舒逸聊起公司这几年在澳洲和北美用无人机协助蜜蜂为果树授粉。他发现秦山很善于倾听，领悟力也好，发问也在点子上，于是掏出手机：“
1: 加我一下。”冷餐会品质很高，颇有社交性质。岳有威端着一杯香槟一口未喝，聊完了一圈，朝这边看，舒逸和秦山在交换联系方式，两人都笑得明亮，穿着也相似，都是白色 T 恤、牛仔裤、波鞋，看上去很般配。岳有威夺过去：“舒总你好，这支酒不错，您试试看。”舒逸说：“快开场了吧？”岳有威点头：“准点开始。小山，你有润喉糖吗？”身后响起男声：“
2: 我有。”
1: 岳有威转头，是晋远生物的总裁苏远。苏远是医学博士后，他的晋远生物从事医疗器械的生产和研制，在心脑血管疾病和肾病方面的医疗服务上颇有建树。岳有威自从查出脑膜瘤，总想多认识一些医疗界的人物。秦山摸出润喉糖，塞进自己嘴里：“等他们谈完再说吧。”舒逸好奇：“你和拍卖师很熟吗？”慈善拍卖晚会那天晚上，在幽暗的楼道，岳有威说：“你也是自己人。”于是秦山愉快地回答：“
2: 自己人。”
1: 自己人比朋友的分量重得多，但在舒逸听来，不是女朋友或未婚妻就不算什么。他看时间，还有一刻钟就开场了。“你坐哪儿？”秦山指了指：“
2: 员工席。”“
1: 我助理堵车赶不上了，你坐我旁边吧。”秦山左顾右盼，舒逸又说：“第二排空着不好看，好吗？”“
2: 啊，好。”
1: 舒逸和两个熟人谈起来，秦山落座，扭头去看岳有威，他正和苏远谈笑风生。他起身走去：“
2: 小薇，快开始了。”
1: 岳有威对苏远道声失陪，走向后台。姚佳宁让人送来了他的制服，熨烫的笔挺。秦山投喂了岳有威一颗润喉糖，回到座位。 苏远也在第二排就坐，和舒毅只隔了几个座位，两人都是有力的竞争者。开场前几分钟，第一排穿条纹衬衫的中年男人回了好几次头，不停地看秦山。舒毅问，你熟人？
2: 不熟。
1: 秦山只知道对方是他父亲的助手之一，每年都陪他父亲去美国看他，有一次还试图和他说话，他直着眼睛走开了，但还能记着这人姓高，小时候他喊过对方高叔叔。离开场只剩两分钟，秦山站起来看全场，坐得满满当当，但叶之南、夏至和凌云都没来。第一排最中间的两个人他都不认识，发信息问正好。
2: Polo 山是谁啊？
1: 正好问了姚佳宁，回道，
3: 省高院的领导，他右边是我们副总谢东风。
0: 晚上七点整，岳有为拿着叶之南送的小木锤出场了。他给圣徒都德护身符配了一条细细的链子，当成项链戴在制服里。开场循惯例是冗长的拍卖规则。
1: 本次拍卖依照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来进行，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0: 岳有为娓娓道来，音色悦耳。唐沙从入口处走进来，目光看向第一排，没找到叶之南，再环视一圈仍不见人影。所以贝斯特员工言之凿凿的，他俩是真爱，不足采信。叶之南前天就从英国回来了，昨天傍晚唐叶晨去天空艺术空间谈合作，把唐沙带去了。唐沙是在英国读的大学，虽然没读完，但谁在乎。唐叶晨说，阿沙学的是传媒艺术，想学习做展陈。叶之南和张茂林都没反对，另一个股东刘亚成也很买新伙伴的账。
4: 我有个新助理在博物馆做过展陈设计，唐小姐跟他打配合，可以吗？
0: 昨晚饭桌上，叶之南言行如常，跟以前任何一次饭局上对唐沙的态度都没区别。唐沙才20岁，自觉年轻时尚，家里又有钱，叶之南却从头到尾都不把他放在心上。是不是早已有人占据了他的心？唐沙要知己知彼，先谋后动。传闻都说叶之南心里的人是岳有威，为此唐沙特意找人弄了一个嘉宾席位来试探。以贝斯特各方面的规格来看，他们很重视这场拍卖会，但叶之南没来，只送了一只花篮。上次慈善拍卖晚会，叶之南也没有表态，看来他对岳有威不过尔尔。不过拍卖会还没结束，他随时都会来。唐沙决定熬到最后，高特助、舒毅和苏远等人对猎物展开围剿，咬得很紧。场内氛围最火爆时，秦望来了，全场的人都盯着标的物，只有他在看自己的儿子。老高跟了秦望几十年，进场后他突然发现秦山在后排就坐，还和旁边的女人附耳轻谈，他火速通报。秦总，小山在拍卖场。秦望在会议间隙看到信息，老高发来第二条，那个女人是飞机无限的舒毅，跟她穿情侣衫。秦望开完会赶到云霄阁，门口的花篮很壮观，柚子花香浓郁。他走过去又退回看了看，发觉站在外面的是凌月海的女儿。
4: 哎，玲玲，怎么不进去？
5: 哦，秦叔叔好，我在等人呢。
0: 秦望看清凌云面前的花篮上写着秦山鹤。
1: 入场后，秦望观察秦山和舒毅。舒毅是北方大妞，性情豪爽，举牌动作幅度很大。舒毅笑，秦山也笑，跟他同仇敌忾。下个月7号，秦山就要过生日了，他25岁了。秦望看向舒毅的眼神带着慈爱，也许 这是未来儿媳，他知道舒毅是很优秀的

0: 每次都被打出来。后来老丈人和丈母娘去了美国。老丈人倒也没真的打秦望，但一个不打高尔夫的人特意找老朋友要了一根球杆。每回秦望登门，老丈人都拎出球杆，重重地往地上一戳，像个横刀立马的老将军。他还能再说什么吗？年轻时的一个夏天，秦望得到设计云州国际机场的机会，每周都去拜访航空专家。开始是为了请教，后来是为了专家的女儿。最初他喊专家老师，是专家的学生，后来喊专家爸爸，是专家的女婿。航空专家61岁那年失去了独生女儿，他失去了爱过的女人，秦山失去了母亲。秦望很快察觉自己弄错了，儿子喜欢的是台上的拍卖师。书意和他说话，他礼貌地侧耳听，但目光不离拍卖师。每当书意举牌，拍卖师看过去，秦山都笑出花来。秦望抱臂在胸，打量着岳有威。岳有威的长相是企业那一路数，但在台上收得好，表情仪态都很大方，竟买人频繁亮牌，还有电话镜头者，他眼到嘴都丝毫不乱，观察力和反应力都很敏捷，倒不是金玉一张皮而已。
1: 秦山发觉父亲来了，有一刹那的烦闷。他双手交握，竭力不去回想往事，但六岁时住过的小楼乍然在脑海中闪现。庭院里住了多种蔷薇科植物，有垂丝海棠，有很会攀援的粉蔷薇，以及许多的国产月季。国月枝条强劲，开着碗口大的红花，像一盏盏灯笼，光照四方。那里有着很不好的回忆，但此刻秦山只想到那些开在灿烂阳光下的花朵。竞拍价上了12.8亿，举牌速度有所减缓。岳有为一边报价，一边向拍卖台退去，做好敲锤准备。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估价了。有几家竞买单位退出了竞争，书意再次举牌，高特助也举了牌。价格超过了估价，岳有为手掌一伸，
0: 13.2亿有了，现在是13.2亿，16号出价13.2亿，请问还有加价的吗？
1: 岳有为配合氛围加快了语速，但加上了很多重复性话语，特意延长时间，再给客户多一点权衡和思考余地。苏远不负众望，又举起了牌，但他的出价马上被电话委托席盖过。书意和高特助也连番角逐，整个会场再次热烈起来。岳有为的目光在竞买人里穿梭，时刻调节场内气氛，把握拍卖节奏。秦山看得紧张又带劲，他第一次对瞬息万变这个词有了深切体会，彻底能理解岳有为为何喜欢自己的工作了。无论台下的人身家几何，在这种场合，拍卖师是统帅，他们都在遵从他的号令，是他调遣的将士。价格超过了14亿，远高于预期。苏远放弃争夺，书意、高特助和电话委托席三方考量的时间也逐渐拉长。秦望对高特助微微点头，高特助再次亮牌，出到了14.4亿。书意攥紧了号牌，岳有威用关切的语气问他，
0: 16号已经出到了14.4亿，请问您还加价吗？
1: 价格已抬升到顶峰，书意果真没有再举牌。岳有威站到拍卖台上，
0: 14.4亿第一次，14.4亿第二次。
1: 秦山想，视野是好，但站在42层楼看海未免太高了些。身旁的书意出乎意料地举起了牌，台下议论纷纷。书意凑近秦山说，
0: 我觉得那么多四太难听了。
1: 秦山笑了，14.6亿好像也好听不到。

0: 去。高特助回头看秦山，又看秦望，岳有微窥到他们的眼神交流，扫了一眼全场。
1: 14.6亿第一次，14.6亿第二次，14.6亿第三次，成交。
0: 小木锤轻轻落下，苏远朝书毅晃了晃大拇指，岳有微笑道：“
1: 恭喜19号。”
0: 书毅胳膊肘碰了碰秦山，说：“
2: 哎，我打算重新装修，建筑师靠你了。”
0: 秦山说：“我没空。”
2: 室内设计不费劲吧？
0: 我的方向是公共建筑。全场的焦点都在书毅身上，他身旁的秦山也被关注到。姚佳宁和黄婷互换眼色，方瑶把江天撬走了，秦山不会重蹈覆辙吧？等下庆功宴得把秦山抓走。
2: 拍卖会议结束，姚佳宁就来找秦山：“我们有个庆功宴，吃日餐，一起去。”书毅说：“
3: 我今天花了那么多钱，后怕得很，你要不要请我吃饭？”“
0: 不好意思，我要去庆功宴。”“
3: 喂，不帮我做设计，吃饭也不赏脸啊。我们约明天吧。”“
0: 我明天下午回美国。”“
3: 好吧，回头联系。”
2: 书毅潇洒地去找工作人员签字付款。姚佳宁说：“
3: 鹏飞，你和秦先生去吧，这里交给我。”
2: 工作人员迅速地整理新闻发布台，岳有微又在和苏远说话。秦山走向那边，对程鹏飞说：“
0: 我等小薇一起去。”
2: 贝斯特众人欢送嘉宾退场，又有几个人在找岳有微。秦山站在稍远处看他，明天就飞回纽约了，他想多看看岳有微。秦望走到面前，秦山才发现他，立刻往一边走。秦望喊他：“
4: 哎，小山。”
2: 秦山不答。岳有微一抬头，望见秦家父子在僵持，秦山眼睛发直，一脸敌对状态。苏远问：“
0: 今晚刺激吧？我虽败犹荣，请我喝点东西，安慰我一把怎么样？”
2: 岳有微说：“团队很辛苦的，我等下得犒劳他们，改天行吗？”“
0: 改天得是明天，不然就是在敷衍我。”
2: 吴晓云虽然没来，但派来了他最得力的助理。助理也注意到秦家父子了，不行，得把秦山藏起来，不惊动他后妈的人才好。那帮人嘴里可说不出好话来。岳有微有点着急，急于把苏远弄走。“
3: 好，明天，苏总，我去跟秦总打个招呼啊。”
2: 秦山被他父亲逼得往大门挤走，但门外挤满了退场的人，他无路可逃。岳有微跑向他，先笑对秦望：“
3: 秦总你好。”
2: 然后把他的私人手机递给秦山：“
3: 你手机没电了吗？你朋友打到我这儿来了。”
2: 屏幕上那一串数字是岳有微的工作手机号。秦山会意，岳有微是在为他解围。他按下接听键，大步快走，对手机说：“
0: 哦，我今天听了很多无人机知识，很好玩。吃完饭，我们散步回家，我讲给你听。”
2: 天岩大厦配备多台高速双轿厢电梯，候梯时间很短。退场人潮里，秦山回头，会场里岳有微在和秦望说话。他走向楼梯，继续对着手机说：“
0: 小薇，你今天又特别好看。”
2: 岳有微对秦望说上几句感谢他百忙之中莅临会场之类的废话。有人过来和秦望打招呼，他趁机说了再见。42层楼梯，秦山慢慢走下去。到了一楼，他瞧见对面街上有个超市，过去买香槟，再去日本料理店。刚走到门口，岳有微也到了。
0: 秦山和男人们开酒，正好靠在岳有微肩头，悄声说：“
3: 他们说看到秦总了。”
0: 岳有微没接话茬，不想让他们对秦山抱有异样的眼神，但老同事兴许都猜出来了。唐沙等岳有微一击锤就走了，正好搞不清楚唐沙跑来干嘛，问道：“
3: 叶师兄怎么没来啊？”“
0: 拍卖会开场，叶志南没来。”

0: 有微分了心，险些忘词。进行到一半，他明确意识到叶之南不会来，更觉失落。但不来也好，岳有微内心还有波澜，面对叶之南的眼神可能疏忽更多。他佯装轻松，
1: 他大部分的工作都移交给谢总了，谢总来了呀。
0: 程鹏飞举起酒杯说，
2: 本场跌宕起伏，精彩绝伦，叶总没来那是他的损失，我们这帮看足了好戏的人碰一个。
0: 秦山的机票是第二天下午，但策展组找他帮忙看看展陈草案，毕竟秦山最熟悉江爷爷的喜好。于是秦山把机票改签到了夜里。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1集，跟踪者是谁？
2: 庆功宴散了，秦山和岳有威散着步。秦山说他很愿意为江爷爷的事出点力，而且他很喜欢岳有威这些同事。
3: 他们对我都很好，今天晚上格外好。
2: 岳有威笑道，秦家父子长得不怎么像，但秦望会找秦山说话，而且是同一个姓氏，还是同行，几个老同事很容易就猜出两人有关系。今天秦望的装束很随性，黑 T 恤配工装短裤，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一些，体型保持的也还行，高大健硕。成功企业家里有看头的少，他算一个，不算多帅，但很有男人味儿。女人们并不会因为他是有妇之夫就不去接近他，他自己也不收敛。岳有威上次听到秦望的绯闻是在今年年初的年会上，好事者说吴总正宫地位可能不保。秦望外面那个女人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纤秀白净，跟他前妻神似，两人来往一两年了，别的女人可没跟秦望这么久过。这会是吴小云这两年显出老态的缘故吗？秦山谈起无人机，岳有威扔下一脑袋的杂絮，专心听了起来。
3: 听兰会所，叶之南看完天岩大厦拍卖会视频录像，岳有威初次涉足司法拍卖，有不足，但整体表现比他预料的好。想来在领到这次任务之前，他就在做准备了。他想找个方式提点岳有威的不足，但岳有威一定会回看视频进行自查自纠，让他自己看出问题吧。阿豹送来酒，惊奇地问，哎，有威假期没用完就回国了？工作第一，这是苦孩子本能的选择，即使遭受感情困扰，他也能迅速拔出来，一门心思去奋斗。叶之南喝着酒，这困扰是自己带给他的，不去现场是自己唯一能为岳有为做的，自己不能使他发挥不佳。阿豹递上烟，叶之南拒了。九月底波士顿那批藏品就回国了，我主锤，风月情债，赋予大梦一场。往后，那些伤害自己身体、伤害他的事，都戒了。夏至团队在美国谈一件苏氏失帖，那边已是早晨。叶之南打去岳阳电话。叶之南和左馆长几番合作，已有些许交情。他直告藏家，我们沈博对失帖很有兴趣。对方问得很详细，表了态。叶之南订了机票，飞往美国芝加哥。
2: 秦山把岳有威送到门口，岳有威和他击掌，明天见。阳台上堆满了从花篮上拆下来的鲜花，岳有威等秦山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回屋卸妆。正好趴在电脑前查看晋远生物的官网，搜索苏远个人履历。他好像明白岳有威和他交流半天的原因了。苏远读的专业和魏峰重合，他的现在是魏峰正在努力的未来。正好不认为岳有威对魏峰还没忘情，但他一向喜欢有真才实学的男人。前几天岳有威和杨成及罗向辉见完面回来，对罗向辉赞不绝口，说他满足了他对仁医所有的想象。罗向辉斯文清瘦，苏远的长相比他周正点。苏远从商气场足，往那儿一站就是大国如一的派头，但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今年37岁了。正好在网上搜了一圈，加了苏博士粉丝群，套到一手线报，有个交往多年的异国恋女朋友前年分了手。岳有威涂着秦山送的祛疤药，他
4: 这两年闲着没恋爱？
2: 郑浩说，你不也闲着？岳有微笑嘻嘻的，
4: 我好像没闲着吧。
2: 从去年春天算起，跟岳有微走得近的男人有好几个了，但郑浩坚定地认为苏远是迄今为止的最佳人选。岳有微笑他，
4: 你可真善变啊，在美国你还让我从了情山，转脸看到新的你就叛变了。
2: 正好另有盘算，
4: 苏远白手起家，他的钱都是他的，你省心啊。秦家有吴小云，他会把你俩当成眼中钉，头大得很。
2: 早几年有比苏远条件还好的男人追岳有威，但岳有威和魏峰分手后选了丁文海。正好和陶妈妈都想不通。
4: 啊，文海本人是不错，但他爸身体不好啊，家在农村负担重，乐乐以后又要受苦了。小时候吃了那么多苦头，为什么不找个有钱的一步到位啊？
2: 岳有威说，
4: 钱可以自己挣，不用谁给。有血缘关系的大舅说变脸就变脸，萍水相逢产生感情的男人就那么可靠吗？
2: 第二天上午，岳有威和郑好赶去天空艺术空间旁听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工作会议。秦山话语不多，但建议都很中肯，岳有威替他补充说明，配合无间。会议结束，一群人准备去吃午餐，舒毅打来电话。
5: 你下午几点的飞机啊？中午一起吃饭。
2: 秦山回绝得很利落，
6: 在工作，晚上回美国，不用送。
2: 岳有威在和策展团队交谈，秦山看着他说，
6: 有人送我，对，女孩。
5: 什么样的女孩啊？
2: 秦山在想怎么回答，他起码有1000个形容词。舒毅等不及又问，
4: 他很喜欢你吧？
6: 是我很喜欢他。嗯，好，谢谢，再见。
2: 众人都看着岳有微笑，正好对岳有微挤挤眼，那意思是，
4: 你今晚不是和苏远有约吗？
2: 岳有微抬头看秦山，他很用心地倾听策展团队的构思，很认真地融入岳有微的圈子，压根儿没想过岳有微会不去送他。他每次都送岳有微，他对岳有微也这样笃定地相信着。岳有威拿起手机发信息，
4: 苏总，今晚我要送朋友去机场，我们另找时间吃饭吧。
2: 苏远回复，
3: 送完找我，不见不散。叶之南和上级单位已经谈定9月底到10月底用来展出江爷爷的第一批作品，当时正值国庆期间，奇缘还会举办一系列花展。秦山和策展团队商议下午去逛奇缘，他对艺术展陈不在行，想去现场感受感受。奇缘很大，一池白荷开得美。逛完到了晚饭时间，姚佳宁提议去附近秀隐寺旁边的馆子吃素食，环境好，汤羹也鲜美。秦山对岳有威说，
6: 下午我看到

0: 那家早餐店还开着。大部队奔向素食馆，岳有威和秦山去吃小吃。早餐店晚上也在营业，秦山叫了甜汤和小馄饨，岳有威另外要了雪菜炒毛豆和红烧花鲢鱼，和他分着吃。饭后，两人慢慢悠悠地回奇园对面的停车场取车，路旁玉簪花和枝子都开着，不用等到回忆，当下就知道这是好时光。秦山回头看早餐店，那个清晨，他被岳有威带来吃小馄饨，他第一次表白心意。
1: 小薇，我喜欢你。
0: 当时岳有威说过，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但像现在这样，在嘈杂里谈天说地，走走坐坐，吃点便宜食物，什么都不买，这一天都好快乐。他真喜欢这里，下次回云州，他还要来吃。岳有为把秦山送到机场，
2: 来回太赶了，飞机上戴上耳塞睡一觉。
0: 岳有为回市区将近晚上十点，秦山说：“
1: 你也早点睡。”
2: 没那么早呢，和那个苏总约好了见面的。
1: 医疗器械也能拍卖吗？
2: 有钱人嘛，都是潜在的客户，我对他那一行也有额外的兴趣。
0: 岳有威对常伟亮的态度是，没准以后用得着。秦山问：“
1: 医疗，你以后用得着吗？”
2: 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的，谁能一辈子不和医生打交道啊？有备无患嘛。
0: 秦山登机时，岳有为开到了回市内的机场高速，他感觉被人跟踪了。昨晚秦山送他回家时，他就察觉街道对面好像有辆车，不紧不慢地一直跟着。但回家得走过桥洞和小巷，十几分钟后，那辆车不见了。当时岳有为以为是秦望想多看看儿子，没告诉秦山。今天从市内开往机场是晚高峰，车太多了，他没发现问题。但往回开，夜深了，车不太多，他又看到那辆车了。岳有为从后视镜观察，黑色代步车，半旧不新，扔在哪儿都不起眼。车牌估计是套牌。对方会是谁呢？不像是秦望，会不会是于哥的同伙？警方说过，涉案人员都被抓获了，但万一呢？岳有威连方瑶都想到了，他连揍方瑶两次，方瑶忍不下这口气吧？他拨打了江天的电话，无人接听。快到酒吧时，江天才打过来，声音压得很低。
3: 我在卫生间，快说。
2: 跟你新女朋友在一起？
3: 废话。
0: 酒吧门前停满了车，岳有威停车时，暗暗偷看，黑色汽车缓缓开走了。
4: 苏源很健谈，岳有威原计划喝一杯，临时变成了喝一瓶。午夜时出来，代驾女司机等在门口，但岳有威老疑心有人猫在暗处盯着他，被苏远看出来。
1: 送你到家我再走吧。
4: 岳有威没拒绝，苏远也喊了代驾，一路护送他回小区。这一次岳有威终于没看到黑色汽车。到了小区门口，苏远下车。
1: 送你到楼下吧。
2: 不用了，我们小区很安全的，旁边就是派出所。苏总再见。
0: 希望下次你对我本人有兴趣，而不是医学。
4: 岳有威笑而不答，走出一段，回头看见苏远捎上了他叫的那位代驾女司机。这一幕若被正好看到，苏博士的魅力值又得攀升两个点。正好早早睡了，岳有威洗完澡，神经仍绷得紧，又分析了一遍。方瑶在热恋，可能顾不上他，但不能排除嫌疑。于哥同伙是危险分子，但从老家追到云州，还不就地痛下杀手，不太像犯罪团伙的作风。岳有威越想越费解，索性拿起平板电脑，点开昨天的拍卖会视频研究。他靠突击学习才勉力扛下天岩大厦的拍卖会，但失误仍旧不少，改善的空间很大。 看到一大半，嘉宾席上晃过唐莎的脸，岳有微心念急转，黑色汽车可能和唐莎有关。唐莎独自来拍卖场，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在刺探。若是唐莎，岳有微倒不慌了。唐莎只要盯上几天，就会明白情敌的私生活很丰富，没空也无心和他抢男人。岳有微听着陆晚霞的音乐睡着了。江爷爷说过，艺术敏感度是可以训练的，他想对音乐多些感觉。但凡能活下去的品牌，就不可能只打一次广告。他直觉还会再去那座城堡。
0: 方瑶的拍卖会紧接着岳有微的举办，很顺利地成交了。工业用地更改为农用地，被一家鲜花公司拍下，变更手续还在走流程，但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鲜花公司的老板早些年是园艺师，在国外工作了多年，做到了高管的位置。其公司实力强劲，是国际上众多金融或科技论坛的主要赞助商。园艺师从中学到经验，回国做了同类企业，急需扩大经营。女朋友和朋友必须区别对待。整场拍卖会，江天都稳坐如山，忍住不玩手机。花篮、香槟和庆功宴也都安排到位。女朋友在拍卖场上是草包，但江天不大看得出来。反正拍出去了，就是大获成功，比不上岳有微，这是必然的。他跟岳有微说：“
1: 嗨，你追求卓越，但他就是有，嗨，舞台迷恋症而已。”
0: 团队的人私下都说，江天对方瑶居然是有感情的，才会把爱出风头说得如此婉约。赵杰说这很正常，他的小演员前任们个个都有表演欲，随时随地都能给他演上一段，哪怕只有他一人欣赏，他们也能兴奋。岳有微想到凌云，凌云说过，
2: 从小到大都爱出风头，报幕员、升旗手、领唱都是我，我就喜欢站在台前。
0: 那个时候，岳有微还不能了解凌云的弦外之音是，
2: 我喜欢被人看到，喜欢被喜欢，喜欢被迷恋。
0: 严格来说，方瑶比上一场拍卖海关罚没资产时有长进。赵杰苦笑，方瑶找他开小灶了，让他从头到尾演示给自己看，还请了两个朋友在旁边摄录。但赵杰没有表演欲，摄像机堆到面前，他烦得很。拍卖会后，鲜花公司的老板利落的付款，连同正好在内的团队新成员都很惊讶，没想到鲜花公司这么有钱。单位租些绿色植物，有人定期来养护，死了就更换，再加上庆典花篮，一年的利润能高到哪儿去呢？岳有微和秦山讨论这个问题，秦山为他解了惑。国外的大型鲜花企业赚钱的主要方式是基因技术开发，通过研发新型植物，复制基因输送到世界各地，年收入高达十几亿美金，赚钱速度让人震撼。苏璇也认识这样的人，在海南做热带兰花生意，每年出口的兰花种苗在1亿株以上，既带动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宋林惊叹，
2: 1亿株，那是什么概念啊？
0: 张明宇说，
1: 郁金香开遍全世界，这么说荷兰一定很有钱。
0: 正好和岳有微对视一眼，两人有个关于荷兰的约定，一生之中总有一个春天要留给荷兰。春天那么多，一生够不够用呢？
4: 方瑶恋爱顺利，工作也顺心。岳有微刻意和江天说说笑笑，方瑶横眉冷对，过来搂上江天就亲，但对岳有微再无过分举动。岳有微放下对他的猜疑，把跟踪者锁定为唐莎，因为鱼哥同伙没理由有一搭没一搭的窥探他，却迟迟不下手。黑色汽车有时换成白色， 有时是香槟色，跟踪时间也不固定。岳有威抓不到证据，没法报警。车跟得不太近，他也没法突然来个急刹，借着交通纠纷跟他们正面会一会。被人盯住的感觉很不好，苏远频繁地约岳有威，岳有威便频繁地赴约，于是跟踪者懒散了些，变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频率。苏远很忙，但每天都会问候岳有威，言语很平和。谁也不傻，你对他不热情，他能感受得到。因此苏远不曾对岳有威挑明态度。两人每次见面只谈些公事和琐事，岳有威很愿意和他聊天，他比岳有威另一些有钱的追求者要强。那些人初次见面就气吞山河，拍出银行卡。
5: 别上班了，我养你。
4: 还有人找岳有威咨询艺术品投资，第二次见面就要给他看手相，要么直接抱上来。岳有威躲开，他们还惊诧，
1: 都是成年人，怎么这么放不开啊？
4: 岳有威形容苏远是一本自动翻页的有声读物，医学为主，历史和民谣为辅，知识点很丰富。岳有威只管眨着崇拜的眼睛听他说，正好说，
6: 再渊博也比不上叶师兄吧。
4: 岳有威还没有真正放下叶之南，但他主动从岳有威心上走下去。有十日没露面了，平时也不联系。岳有威只能从夏至那里得知一星半点叶之南的消息。夏至不主动说，岳有威就不问。正好问，
6: 苏远怎么看待你啊？
4: 岳有威撇嘴，
6: 贤妻良母。贤妻良母，他是怎么发现的？你连做饭都基本不会。
4: 他说话我给他续茶，喝汤的时候呢先舀给他，他就夸我一世一家。岳有威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还在想，他自己优点不少，对方眼光为何如此独到？这只是举手之便呀。但之后苏远又夸过他很多次，他怪同情苏远的，这都能感动，看来苏博士的生存环境有点恶劣呀。正好倒是理解苏远了，好模样的女孩自小被人追捧都骄傲，像岳有威这种千娇百媚还肯做小伏低的不多，何况岳有威还能扮成知己模样。苏远觉得两人交谈得很投气，其实岳有威跟谁都能聊得来。岳有威对苏远兴趣乏乏，正好暗觉可惜。可这没办法，岳有威太容易得到男人的爱慕了。而且男人评价女人是贤妻良母，根本不是夸奖，就想着让女人服务于他和他那一家子呢。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

0: 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夏时节，趁着天气还没那么炎热，是户外运动的好时期。说到运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保持健康不在于要拼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可以选择些慢运动进行锻炼，例如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中医认为，这些动作柔缓的运动耗散阳气少，更有益于身心健康。西子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到人比较少、空气清新的地方做一些慢运动，帮助活动筋骨，通畅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胆结石是常见病，真的没啥大不了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为何有人没事，有人却因结石而危及生命。患上胆结石要不要保胆治疗？这里有误区，和您说说胆结石防治的误区。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如何积极应对。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通常我们认为胆结石是常见病，没啥大不了的，但同样患胆结石，有人终身没出大问题，有人却因结石而危及生命，所以不能对胆结石放任不管。咱们先来听一位秦女士的经历。
3: 65岁的秦女士10年前查出胆结石，但当时没有什么症状，就没有太在意。近2年，她感到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也明显减退，开始认为是胃出了问题，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胆结石惹的祸。秦女士患的是胆囊充满型结石，医生建议手术切除胆囊。一听到手术切除，秦女士立刻不淡定了，一来她害怕做手术，另外她觉得胆囊毕竟是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轻易切除，不是也有很多患胆结石的人没有什么大事吗？于是秦女士就这样一直拖着，导致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1: 我们都听说过胆结石这个疾病，但您对胆结石的危害又知道多少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胆结石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生命，这是为什么？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1: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1: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胆结石的话题哈。首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哪些朋友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得胆结石？网上一直在流行说不吃早餐会得胆结石，是这样的吗？
4: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
1: 有关系哈。
4: 哎，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的这个人体的消化器官啊，它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律啊。比如说胆汁呢，其实日夜不停的在分泌的。那么胆囊是一个什么功能呢？它就是储存和浓缩的功能。那么你可能不吃早饭，也可能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呢，它这个胆汁呢就淤在里边啊，淤积的胆汁就容易导致各种成分的改变啊。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就是说你看，流动的水一般都非常的清澈，那么一潭死水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淤泥啊这些东西。所以不是说不吃早餐就必然会长胆结石，但是不吃早餐是胆结石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再延展开来，哪些人容易得胆结石？饮食生活不规律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群啊，不光是不吃早餐的，就是说来很多来我门诊看病的人，说我吃早餐啊，然后说我不吃晚餐，说好多年了，为什么要减肥？哎呀，我说你不吃晚餐也是一样的。咱们其实千百年来人类的活动啊，造成了这么一个习惯，那么我们的消化系统也被训练成了这样，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定时的一个节律去把这个消化液去释放出来，来帮助你消化。那么打破了这么一个规律之后呢，它就会造成消化液的这个，尤其是胆汁的这淤滞，淤积呢就会引起来胆汁对胆囊壁的刺激，造成胆囊功能的下降。在这个基础上，胆汁成分的变化，那么它可能就会长胆结石了。所以饮食生活不规律的是一类人群。第二个呢，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肥胖人群呢，它代谢就有问题啊，代谢问题呢就会导致胆结石的生成。那么我们胆结石大多数来说叫胆固醇结石，胆固醇结石呢，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胆固醇在胆汁中的这个过饱和啊，就它溶解不下了。其实胆固醇，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胆固醇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叫胆固醇呢？最早就是在胆囊里发现结石里发现这种成分，所以它才叫胆固醇啊。因此呢，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肥胖，你可能爱吃这个肥肉，爱吃油腻食物， 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身体里对胆固醇的代谢啊，或者说胆汁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成分就比较多，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胆结石啊，肥胖。再一个就是女同志妊娠期间是很容易得胆结石的啊，她会全身的这种激素的变化也好，各种身体的这个消化酶的这种改变也好，妊娠是一个胆结石的高危因素啊。另外呢，就说胆道的系统的炎症感染啊，它也会容易长胆结石。所以呢，胆结石的发生是一个综合的多因素的过程，包括你的遗传因素、你的体质、饮食的生活的习惯都有关系。但是呢，说到生活习惯，不吃早餐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我建议那些不吃早餐的听众们，稍微改一改生活习惯啊，适当的按时吃一点早餐有好处。
1: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饭点的时候其实都应该去规律的吃东西，当然您可以选择我吃的清淡一点，吃的少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一顿不吃，那实际上就会造成我们的胆汁在这个不吃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浓缩，就容易产生结石，是这样吗？
4: 对，它叫淤积。
1: 淤积
4: 就是胆汁淤积，在胆囊内会造成胆汁淤积，这种淤积就是胆结石形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危因素。
1: 就是这个胆汁淤在里面，然后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结石了。好的，那我们来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胆结石急性发作的患者他是一个什么状态来就诊？
4: 我呀，经常有时候在门诊会跟病人就是描述因为确实有些人说他疼，我不知道，不好说什么是胆结石疼。我们经常说胆绞痛，还有一个叫肾绞痛，是人体中就是疼痛程度最重的两种这个疼痛因为我确实见过，就是捂着肚子满地打滚的，还有非要找一个东西顶在那儿才行的就是痛的就受不了所以胆结石疼起来有的时候真是要命。但是呢，也很神奇，就是有些人说啊，这个在家痛的实在受不了的，跪在地上浑身冒冷汗，然后打了120，这个救护车来了，突然不疼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叫胆绞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就是说，咱们胆结石。它什么时候会痛呢？就是原来有句俗话嘛，老话讲叫通则不痛，就不通了它就疼得厉害就是说胆结石在哪儿呢？引起堵塞的时候，比如说它在胆囊管里面把胆囊管堵住了，或者说我们胆囊有个叫壶腹，就是从胆囊管就是由粗变细的地方，它有时结石卡在那儿，也造成胆汁的进出的不通畅，就会引起叫胆绞痛。那胆绞痛就非常的剧烈，就是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像这种刀割一样的，或者这种疼痛非常的剧烈，有时候伴着恶心啊、吐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肩背部、后背也疼大汗淋漓。但是呢，有时候突然一下就好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结石它卡在那儿，可能因为你的这个体位，或者说它松动了，从那个脱落下来了，就好了，就一下就好了，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就是症状有可能会非常严重，但也有可能呢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一个是影响饮食。因为你就不想吃饭胆结石就是肚子胀，或者说你吃一点东西就觉得顶有些人说我可能不是胆结石的症状吧，可能是胃炎吧，因为我是胃疼那我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我说如果你有胆结石，另外呢你吃饭以后就觉得它不舒服顶啊或者胀啊，那就是胆结石的症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打嗝就是我们叫嗳气还有这种就是消化不良，觉得吃的东西多吃点肉就觉得消化不了老觉得就是消化不良的这种症状，这都是胆结石的症状。但是呢，胆结石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说是胆绞痛，那有些人疼起来真是要命的就是可能需要来急诊需要打一针止疼的药才能够缓解的。
1: 刚刚李主任给我们描述了胆结石急性发作的症状，就是胆绞痛的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我先问一句，那个时间一般会是多长时间呢？胆绞痛，
4: 胆绞痛有些人可能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但也有些人他就缓解不了因为能缓解的前提是他没有堵着通畅了如果他持续在那堵着，那就缓解不了。
1: 所以这个时间是不固定的，是看他这个什么时候不堵的。
4: 对，就我们有一个叫专业名词叫嵌顿就是胆结石嵌顿，就是嵌顿在胆囊管里面或者嵌顿在胆囊壶腹，就会引起来这种疼痛胆绞痛。
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生活中可能更多的人是有了胆结石，但是自己并不知道。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发现自己有没有胆结石呢？
4: 有没有胆结石，最直接的或者是最能够查清楚的这种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做一个腹部彩超啊。彩超呢就能很清楚的看到，在胆囊里有一个，他描述经常描述是高回声，高回声的，然后随着体位还能移动啊。你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去医院做彩超，如果发现一个里面有一个东西的话，高回声的话，他医生会让你左右动一动身体，如果你动的时候，那个东西跟着你来动啊，他就判断你说这是胆囊结石。所以说呢，怎么发现胆结石？其实经常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胆结石患者，日常生活中没有明显的症状啊，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去做彩超才发现，医生说告诉你说有胆结石啊，那这个时候呢，发现胆结石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有几个要关注的，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有没有症状。刚才说了，胆结石的这个疼起来可是真要命啊，但是呢，也有可能，经常有人就是一辈子跟他相安无事，的确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症状其实是我们要不要尽快治疗的关键因素啊。经常有患者跟我说，哎呀，说我不太想做手术啊，为什么呢？他说我没症状啊，没症状这是一个理由，其实确实是理由啊。我说拿出你的 B 超我看一下啊，如果说从 B 超看到他确实也没有明显的炎症，结石也不大也很小，胆囊也没有明显的增厚，这些情况呢，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可以选择暂时观察。但是呢，也不是危言耸听，我也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中华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还有中国医师协会的胆道外科医师委员会在中华外科杂志上曾经发表过叫胆囊良性疾病治疗的专家共识。其实在这个共识里面，大多数专家或者说在这个共识里面很明确的写了胆囊结石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就是说所有的胆囊结石其实都是由手术指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来说，我们在门诊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啊。因为比如说刚才说过那个患者，他如果说刚发现他也没完全症状，这个时候我不会要求他立刻去做手术的，他是完全可以观察的啊。如果他注意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的饮食习惯，定期查的话，的确有可能有很多年都跟这个胆囊结石相安无事的。
1: 这里有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这个胆结石如果我们不处理将来会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在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其实想先问一下，比如说那些刚发现的胆囊结石，我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不用手术，我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习惯，甚至是用药物让这个结石自己去掉呢？
4: 您提了一个这个好多人问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好多听众朋友都想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手术是一种治疗手段，但其实手术是有创伤的啊。为什么病人有顾虑？就是因为手术呢需要麻醉，而且手术呢，说白了要在身上动刀子啊。其实，很多人不愿意也是这个，第一是痛苦，第二个呢毕竟是一个器官啊。所以，您说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或者药物来治疗胆结石呢？第一呢，我觉得日常的饮食习惯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尽量规律生活，就是说之前也强调过，因为我们的这个消化液它需要一个定时的定期的去排放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要是总是延缓它的过程呢，它会造成淤积，会造成慢性胆囊炎，这也是结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规律的去饮食，规律的去生活，去作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呢，你不能大量的摄入这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这种食物，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代谢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呢，它就会在各种的这个，比如说胆囊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它就可能会在里面造成堆积，就会造成胆固醇在里面的过饱和，就容易诱发胆结石啊，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没有药物呢？其实你看，不管是这种中药

0: 好啊，西药也好，其实非常的多啊，多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特效药啊。其实呢，对于胆结石来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药物，包括一些你像中成药方面有很多的消炎利胆的药物，咱们其实很多中药还是在缓解症状方面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能达到根治的，或者说把这个结石能给它消除掉的，目前没有明确证明有效的。但是在近些年的这个研究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熊去氧胆酸啊，是一种认为它，因为它在这个胆结石的形成过程中，它就是一个成分。我们目前胆囊里面的结石呢，胆固醇结石占很大一部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胆固醇它在胆汁里面如果出现一个过饱和，它就会是结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怎么会在胆汁里面形成一个溶解状态呢？它是需要胆酸来帮助它的。所以目前认为可能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吃胆酸，我增大胆酸的含量，看能不能把它溶解掉。就是这个治疗的方法呢，其实也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探索，在有一些病例中也的确有一些溶石的效果，但是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啊。因为本身胆囊结石呢，它就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它跟你的这个体质啊、饮食生活习惯啊、代谢的能力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没有明确有效的药物，但是你保持一个良好的正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它也可能就不进展，你可能能跟它就是长期的和平共处，也可能我就说的能做到我可能一生都不用去处理它，不用去手术。
1: 嗯，这也是李主任刚才跟我们说到的，可能有一部分胆结石的患者我们可以暂时来观察，但是呢，我其实想了解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胆结石我们不去管它，可能我们做的最好就是它一直都老老实实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头，不来伤害我们。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它可能会怎么样？比如说它可能会造成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急性的胆绞痛，甚至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呢？
0: 哎呀，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确实就想讲两个这方面的例子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说为什么我们专家的这种指南或者共识，专家治疗这个共识就是建议说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疾病呢？因为它确实胆结石就是胆囊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啊，是胆囊癌变的一个很明显的高危因素。所以呢，在临床上就是你即便不做手术啊，也要半年啊或者一年去查一下啊，因为胆结石在胆囊里面，它长期的对胆囊壁的慢性刺激，它是胆囊癌发病的第一个高危因素。我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也有十几年了吧，那是一个也是七八十岁的一个女同志，家里面也平常不查体的，她是就是好多年的胆囊结石了啊，从来不查体，但是突然有一天呢，老人家就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是脸黄，但是还是没有疼痛，她不发炎，就是没有急性炎症，没有刚才说那些胆绞痛，就是出现了脸黄。家里面就说，哎呀，这去医院看一看吧。但是来到医院一看呢，就说是一什么情况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晚期的状态。我们知道胆囊癌变呢，为什么说要定期查，就是肿瘤的大多数来说呢，因为它早期呢，为什么说没有症状或者完全没症状，或者是症状不典型，因为它没有引起或者压迫或者梗阻，它就没有症状。那么胆囊癌也是这样，胆囊癌的这个特点就是起病特别隐匿啊，因为它跟哪都不太连接。当它肿瘤发展的时候呢，它会蔓延，就蔓延往哪蔓延，就往胆管蔓延。但不幸的是，胆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通道，蔓延到那儿呢，它可能把胆管就堵住了。堵住之后呢，就会造成黄疸。黄疸这时候就发现了，但这时候呢，往往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是说那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已经黄疸，我们给他做了检查，发现他淋巴结也转移了而且肝上也转移了，就是说他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像炎症发作那种疼痛，或者说更进一步，胆囊癌他本身也会疼痛，就是压迫神经他也会疼痛，但是他已经发展到晚期了。所以就是胆结石的一个最可怕的后果，当然我也不想就是吓唬大家说危言耸听，就是说你的胆结石一定会这样。刚才我也很多次的强调过，就是说有经常有很多人呢，就是跟胆结石相安无事一辈子都没事儿，但是呢，也有些就是会进展啊。

0: 打个比方，就像咱们长江黄河的这个主河道似的，里边的胆汁日夜不停啊，日夜不停的。比如说你胆管掉，它很窄的，不到一厘米，正常胆管不到一厘米，如果一个结石掉下去，它很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就卡在那儿，堵在那儿了。这个卡和堵也会引起黄啊，就是，但是它引起的黄呢更紧急一些，会有症状，会有很剧烈的腹痛啊，会有发烧，会有眼睛啊皮肤发黄，然后还有小便的颜色深。还有一个最重要因素，咱们这个胆管系统是跟胰腺的胰管呢，它是最后是有个共同通道，一块汇入到十二指肠，汇入到肠道的。这个消化液嘛，它都要进到肠道去帮助消化。如果说结石在胆管里面还堵了胰管，那就是一个比较致命的这个疾病，胰腺炎啊，急性胰腺炎。所以说胆结石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情况，就是突发的胰腺炎。而且呢，胰腺炎目前认为90%以上的这种胰腺炎都是胆源性的，它都是因为胆结石掉到胆管里面，或者说胆管里面本来就有结石，它引起了一个梗阻导致的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严重的是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胆结石呢，即便是没有症状，目前暂时不需要去治疗，也是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状况，另外呢还要定期的去检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2: 胆结石是常见疾病，但很多朋友对胆结石的防治仍然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有人认为胆结石太常见了，只要不疼能拖就拖吧，也有人认为胆结石把石头排出去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胆结石治疗的最理想效果是保胆治疗，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我们走出胆结石的防治误区。那说到治疗呢，肯定很多人就会说了，我能不能不动这个胆，我只是把这个结石给它排出来呢？
4: 经常有患者在门诊就问我说，李大夫，我能不能排石治疗呢？我说排石这个治疗方法在胆结石里面没有这种做法。排石治疗一般是在用在泌尿系结石，因为泌尿结石呢，它打碎之后它可以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胆结石呢，如果说你排在胆囊里面，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病，如果排到胆管里面那就严重了，会引起胆管炎、胰腺炎、黄疸，就很严重了。所以说胆结石是不能排的啊，排出去是很严重的。当然是有，就是胆结石它有自发排出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往往需要我们去急诊就诊。那么胆结石能不能做保胆手术呢？这个其实不光是在那个我们医生行业内部争议也很大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想法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治疗方法。当然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主流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不建议

0: 你做保胆手术的。为什么呢？说几点。第一呢，胆囊结石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炎症，比如说胆壁的增厚、胆囊的萎缩，这些情况下，如果说你去做保胆，那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第一，很容易复发啊，很容易复发。我见过最快的，术后一个月就复发了。而且呢，有一些情况，有些人本来没症状啊，没症状，其实有相当多的胆囊结石是没症状的。但是呢，有些人做完保胆反而有症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胆囊其实是一个囊袋状器官。我们怎么做保胆取石呢？就要把胆囊打开，然后在胆道镜的直视下把那些结石取干净，取干净之后呢，再把它缝上。这个过程就会影响胆囊的功能啊，影响胆囊的功能。如果说术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饱胀不适啊、不消化呀，这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所以，有些人往往本来没症状，做完保胆反而有些症状。我见过这样的病人啊，而且呢。在我这也处理过不少，就是保胆之后又需要来做切胆的病人。另外对于那种胆囊萎缩的，本身这个胆囊萎缩之后它就没有功能的了，而且萎缩的胆囊是一个癌变的高风险，是不建议做这样保胆手术的。目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共识里面，专家指南里面，大家认为，即便是你做了保胆手术，把里面的结石都取干净了。那么保完胆之后的这个胆囊呢，它仍然是一个癌变的高危因素。所以目前在大多数的我们主流的外科医生的这个认知和观点里面，我们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那么怎么去区别呢？如果说你胆囊的功能是正常的、良好的，而且呢你没有症状，这是前提。第二呢，结石不多啊，比如说没有说长满了，或者说大半个胆囊都是结石，另外呢，没有说胆囊壁有明显的增厚，还有就是没有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觉得你不光是说不需要去做保胆手术，都不用，暂时可以不去做手术啊，可以观察。那么说，如果出现了萎缩胆囊、充满结石、反复发作、影响生活、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建议还是尽早做手术的为好，因为我们也见过不少这种惨痛的这种经历和教训。那么其实我经常有病人也说，我说大家其实这是可能是人类的通病，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疼的时候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想去医院，恨不得说我马上就把我胆给我切了，但是好了之后说我再犹豫犹豫吧，毕竟是一个器官啊，他觉得下次不会再犯了。那么可能过两天一饮食不注意又犯了，犯了之后你来做，其实我要提示的是，为什么要及时手术呢？因为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大手术，它算一个中等还再小一点的手术啊，但是呢，任何手术它都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呢，手术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正在发着炎，比如说胆囊水肿的很厉害啊，周边又有渗出粘连，那么有时候做手术风险很大的。现在呢，有一些治疗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穿刺引流，但是在好多年以前吧，也是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的确遇到过，就是说可能病人的情况需要做手术，但是进去发现，在炎症的情况下，它跟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啊都不太清楚，你可能冒着这个很大的风险去做手术，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并发症的发生。因为胆囊的手术，如果你处理不好，它可能会伤及胆管，伤及胆管呢，将来会出现，可能会出现脸黄啊，甚至会出现需要做胆肠吻合。那这样情况对你的身体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胆囊炎症情况比较重，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就做引流。那是在好多年前，就是可能要做开刀做引流了，就是还要再二次再做手术再去切胆囊。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又有介入的方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如果说考虑到通过各种方法检查发现呢，你这个胆囊炎症非常重啊，而且又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但是你仅仅靠药物它治疗没有缓解，那么怎么办呢？目前有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叫穿刺引流，就是把里面化脓的感染的胆汁引流出来，但是对你生活质量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说可能要带着引流管，带着引流袋，要带到下次做手术的时候。
1: 早年的胆囊手术我们也听说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术。那现在呢， 是微创手术，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我们现在的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0: 对，我们现在胆囊手术微创是金标准。你看现在有单孔的，就是用一个孔来操作把胆囊切掉的，那进展很大了。那我其实二三十年前都是确实要开个很大的口，然后呢再切胆囊，然后还要恢复时间也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对于胆囊切除手术来说，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原来有说就是打孔手术嘛，啊，就是通过几个孔啊，一个观察孔，然后两个操作孔，甚至还有那种单孔的。当然单孔也是把这个孔集中在一起，总而言之吧，就是微创的打孔手术。这种恢复特别快，一般来说呢，当然也是全麻手术。全麻手术呢，过去啊，就是没有全麻的时候，其实病人有时候在这个翻动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射恶心啊这种，但现在全麻就不会了。可能睡一觉醒来手术就做完了，而且呢刀口很小，疼痛是很轻微的，而且我们一般6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下地了。而且现在很多医院开的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了。当然这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看，如果是高龄的，他有合并症的，肯定还要再观察一下。年轻的很快就回家了。手术的创伤是很小的，所以对于有适应症的必须要做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及时的手术，不要拖出大病。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腹部打一个孔还是三个孔，然后把我们的手术器械伸进去，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医生怎么看这个病灶呢？
0: 有这么几个设备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有一台电视啊，电视呢就是放图像的，那么还得有个摄像头啊，摄像头呢是装在一个很细的一个长杆上的。那长杆呢，我们肯定要有一个通道进去，就是首先呢，我们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在患者的肚脐那儿打一个小眼儿啊，打一个小孔。然后呢，因为你看我们经常病人们怎么做手术啊，你看腹腔里面没什么空间啊，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注入一些气体，注入气体让腹腔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空间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摄像头放进去，然后观察看有没有粘连呀，胆囊的这个解剖结构啊，在大致确认之后，然后我们再放进两个这个操作的钳子啊，然后呢把胆囊把它的血管把它跟胆总管连接的地方都处理好了，然后把它从肝胆相照嘛，咱们这个肝脏跟胆囊是在一起的，胆囊是躺在肝脏上面的，要把胆囊从肝脏上面游离下来啊，最后呢再要把这个胆囊从某一个眼里面取出来啊，然后把这几个打的孔再给它关闭上。目前也不用拆线，都是用这种医用胶粘合的，一般来说7天以上，10天左右就可以洗澡了。
1: 那我们医生的操作是我们看着电视的这个屏幕，
0: 对，
1: 然后遥控操作这个。
0: 对，这个其实有点也不神奇了，也不神秘了，其实因为这都是常规手术了，就是像过去打电子游戏似的，就是在屏幕上我们看着，然后直视下去进行这种操作。那当然现在我们其实肝胆外科我们还手术还有这种叫机器人手术，那就更先进一些，就像钻到病人肚子里去做手术一样，那个视野更好一点，但是对于胆囊这种比较小的手术来说，没有必要做这种机器人的手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有研究表明，有胆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比无胆结石的人高出很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提醒您，胆结石一定要积极治疗。
0: 小小的胆结石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胆囊癌癌症就是一个很大的危害，那么你要不去重视它，它可能进展到胆囊癌，而且胆囊癌是很隐匿的，早期你要是不重视也发现不了， 晚期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治疗它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引起急性的这种发作。我们也确实听说过这样的病例啊，就说在其他的这种基层医院啊，它可能有的时候呢处理的不是很及时，就是说急性胆囊炎啊来了以后呢，也可能病人自己本身他也不太愿意手术，因为就是我们在专家指南和共识里面就强调了啊，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指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手术啊，医生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刚发现，那我可以说你再等等啊，也可以再观察。那么到手术的程度，比如说萎缩了，充满结石，胆囊壁特别厚，那么医生就会建议你尽快手术。医生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建议的，但是患者他换个角度，他自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留着胆还有用啊？有些人还说我是不是，原来有一个病人还特地跟我强调，就是我们当然是做肝癌手术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胆给我留着，我将来还要吃肉。我说好好，尽量吧。我说你看，因为肝胆相照嘛，有时候你这个长肿瘤那块就是胆囊躺的那块，就得把它切掉，你切完之后胆囊没地方待了。但后来幸运的是他那块离那个胆囊还比较远，给他保留住了。但是呢病人他会有这么个想法，就说好多人觉得没胆了，可能觉得是这样不太好。再一个呢，他觉得饮食上可能不能吃肉了，不能喝酒了，可能他有这种想法。往往这样的想法其实会耽误治疗的啊，就是我刚才要说的是这种病例吧，就是来的时候急性发作啊，当然刚来的时候还不重啊，就是一些疼不舒服，然后白细胞也就是轻度升高，然后肝酶也不太高。当时呢急诊大夫可能就说，哎，你就吃点抗生素，吃点消炎药就行了，回去清淡饮食。病人也不在意，但是吃两天呢就没有好，也没有完全缓解，又来看大夫说，哎呀，说你这样子，那要不然其实是应该手术的。病人他又不愿意手术，说要不我再观察观察吧。然后回去之后，哎，晚上就不行了，痛得厉害，然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大夫说你看呀，一来就明显不一样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已经这时候出现了黄疸，就是脸黄了，然后肚子疼得很严重。一查出现什么情况了，就是一个外科的急重症啊，我们叫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是他这个结石呢从胆囊里掉出去，掉到胆管里面卡住了，卡得很死。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胆汁就逆流了，本身胆汁要从肝脏分泌出来，它要往肠道里去，堵死之后它就逆到肝脏去，这个细菌呢就会进到肝脏里面去，就会引起一个梗阻性化脓性的胆管炎。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出现一些就是高烧，腹痛，然后黄疸，再严重一点就会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为什么？休克啊，他说感染中的休克嘛，就是哎开始说胡话了，发高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万一没有及时处理，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是需要紧急去解除这个梗阻的。解除梗阻有几个办法，第一就是说可能做一个穿刺引流 PTCD 啊，把它这个感染胆汁放出来，它肯定很快就好了。当然 PTCD 是一个创伤很轻的这种治疗。还有些呢，过去呢就是说没有 PTCD 的时候就直接打开把胆管放个替管去引流，这都是很好的治疗办法。但如果你耽误了时机，病人出现了全身的这种很严重的感染中毒症状，你再去治的时候那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胆管跟胰管它是一个共同通路啊。有时候你堵了胆管可能是急性的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有的时候他把胰管也堵了，就是急性的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我们分两种的啊，一个是就轻比较轻的胰腺炎，就是水肿性胰腺炎。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梗阻是持续性的，胰腺炎可能就会进展到叫什么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的确有这样惨痛的教训，就是说出现胆结石轻微症状的时候没有处理，然后突然一个恶化来了之后呢，在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延误，到最后需要手术的介入的时候呢，虽然进行了手术，然后又做了这种炎症物质的坏死物质的清除，但是呢它全身的反应已经造成了，就是咱们胰腺炎它会出现一个多器官损害啊，就是它这种胰酶啊消化自身组织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坏死物质的吸收，吸收之后它会造成肺损伤，会造成肝损伤，会造成肾损伤，最后可能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两个惨痛的例子，就是一个就是说它堵了胆管造成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最后危及生命了。还有呢就是它造成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这个也会危及生命。所以胆结石该做手术的时候就得做手术啊，不能拖了就可能 引起严重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我觉得李主任真的也不是吓唬我

0: 们哈，就是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真的还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了胆结石，还是要及早的就诊，还是好好的听医生的建议哈。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或者因为年纪大了，有可能就是不太能承受这个全麻的手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下出现胆结石带来的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情况我觉得现在比较普遍。首先我经常会，有时候老年人来说，他其实有顾虑的人是不少的。我做过的胆结石手术最大的是96岁的，他为什么会下决心做这样的手术啊？就是，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经常也会有病人的本人或者说子女，他会有决心会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能不能做，要不要做，我们要综合评估。因为胆囊手术毕竟是一个全麻手术，它对心肺功能的考验是最大的。如果说心肺功能允许，病人的一般状况又好的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啊。我这个病人呢是5年前做的啊，他平常身体特别好，规律的生活，规律锻炼。据家里面人的子女说呢，老人特别爱吃肉，然后平常也爱出去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呢，胆结石有好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也没处理啊，到这个80-90岁呢，当然说大范呢没有特别，就是刚才说过的像那种胰腺炎、胆管炎从来没有过，但是只要一吃肉啊或者吃多了，可能一个月就要来医院急诊一趟啊。那时候他可能一个月到我们医院急诊一趟，病人生活质量是很差的，然后来我门诊求助啊。我就跟病人就商量，我跟他首先我说你一定要带病人来啊，我要看病人啊，因为你找医生做手术，医生要看到你，要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你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呢？他就把老人家带来，我一看。虽然96岁了，但是其实身体还是可以的。这个对答都是非常的，思路非常清晰的，看着一般状况也是不错的。然后平常他也运动啊，做了心肺的功能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要跟麻醉师沟通的，我让麻醉科会诊了一下，麻醉科说他的心肺功能是可以麻醉的。然后老人家的态度和子女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说我们要第一呢，就是说是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啊，他们也怕突然有一天大发作，或者说再产生严重的像胰腺炎、胆管炎这种后果。再一个呢，他说最关键的，老人家喜欢吃肉，啊，有胆结石他吃不了肉，吃点就疼啊，所以我们在充分的准备下，也充分的评估了他的心肺功能的情况下，就给他选择了手术，很顺利。当然术后比年轻人多住了3-4天院，
0: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2: 是，然后出院后好几个月，然后家里面来复查的时候跟我说，哎呀，说老人家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我说，一下子就说没有后顾之忧了啊，也再没疼过，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个，就是老年人的一个治疗例子。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其实更多的，因为我们老年，像主持人刚才说，老年朋友经常有慢性病啊，他会有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有些人长期吃些药物。那么这些情况怎么办呢？而且有些人常年卧床的，还有一个也是90岁了。家里面人呢也很孝顺，就是想解决，但是他因为长期卧床，精神状况看着很差啊，而且心肺功能也不好，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耐受全麻手术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就说日常生活中给老人家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吃。胆结石的病人呢不能吃太饱了啊，7分饱是最重要的。还有的就是说别给他吃太油腻的食物，那但是在优质蛋白还是要保证的，但是不能吃油腻的油炸食品，尤其是要注意。再一个，鸡蛋呢，一天1-2个可以，再多鸡蛋黄就别吃了，蛋清可以。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比较肥的肉类啊，还有就是这种内脏啊，尽量要避免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说一旦这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有合并症的啊，有很多基础病的，心肺功能不好的，他出现了胆结石怎么办呢？尽快来医院就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不要选择手术？因为胆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病，如果能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在心肺功能允许的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如果心肺功能不允许怎么办？抗感染治疗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有相当多的病人就是用抗感染治疗，他慢慢就能好，只不过他可能将来还会再反复。那么也有些病人怎么办？就是他好不了。

0: 只用抗生素它好不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啊，就是穿刺之后把这个感染胆汁引流出来，那它肯定会好。但是呢，带这个管儿又影响生活，拔了管呢又可能会就是反复啊，拔管可能又出现了疼啊、发烧这些情况，怎么办？如果说能带，我建议是尽量是带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将来一个月以上，你把这个带的这个管呢关掉之后，不让它出那胆汁，病人也没有发烧啊这些症状，暂时也可以拔掉。但一定要切记，很有可能需要再次去放置这个引流管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如果说能做一个手术去除掉他这种隐患，或者说把这个胆结石这个彻底给他解决了呢，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确实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啊，对他的这个日常的饮食生活非常的有帮助。
1: 嗯，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如果有了胆囊结石哈，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及早处理，也不要等到就是当我们特别衰老的时候，可能就不好处理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刚才李主任说到这个96岁这个老爷子，他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以后，他反而可以吃肉了。
0: 对，
1: 那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就是这个胆囊摘除以后，因为胆囊本身它是对我们胆汁的一个调节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器官，那摘除以后，岂不是我的胆汁一直都会流到我的肠子里面？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应该是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大量的胆汁来帮我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那怎么这老爷子反而能吃肉了？我想问一下，胆囊摘除手术以后的这个恢复适应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我首先纠正一下，就是说经常有病人有这么一个误解，他就说过去有人不知道，有人说哎，说胆汁就是胆囊分泌的，胆囊切掉了我没胆汁了，我怎么消化呀？但是其实呢，胆囊是储存胆汁的啊，浓缩胆汁的，胆汁是肝脏分泌的，只不过在胆囊里临时的储存一下。那么也不是有些病人理解的那样，就说这个肝脏分泌出的胆汁一定要经过胆囊，胆囊是在上游，在胆囊处理完之后它才进入到胆道，然后再进到肠道去帮助我们消化。它其实胆汁本身就日夜不停的要进到肠道里去，而胆囊呢只是在胆管这个组合到旁边一个小支流里面的一个小水库。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源源不断的在产生胆汁的，但是我们呢又不是24小时不停的去吃东西，所以呢它把这个胆汁呢要在胆囊里面浓缩储存，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把它排出来去帮助我们。刚才主持人问的也特别好，就说我吃饭的时候切完胆没有这个储存胆汁，是不是一下就消化不良了？的确有啊，这种情况确实有。有些病人可能对这个适应的不太好，就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出现脂肪泻，吃点油腻的食物就会腹泻，大便次数增多。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胆囊的就人体的代偿功能也是很强大的，大多数病人经过1到3个月的这种代偿就能把这个补偿回来啊。确实是胆囊当然是一个比较每个器官的功能都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浓缩和这个储存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犹豫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理解，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器官嘛。但是如果说你反复发作疼痛，反复发作炎症，第一你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96岁的这个患者说，他吃不了肉啊，但是他切完之后他就能吃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个结石，有这个炎症，你一吃刺激他，他就疼啊，你把病灶去除了他就不疼了。所以有胆结石、胆囊炎、有疼痛的病人，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生活质量是会改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长期来看其实对你的消化功能和饮食影响不大。当然的的确确是有少数的，很少数的病人有这种常年腹泻的情况。这就要我们在术前权衡利弊了啊，就是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就是说这个利大于弊的肯定要去做。比如说那些反复发作的疼痛的有风险的一定要做，而且有癌变风险的必须要做。那么那些刚发现的然后也没症状的，胆囊功能还好的，结石也没有充满，也不是特别大的，也可以观察。所以说不是一概而论，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肯定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帮助。另外一个，它不改变胆汁的来源和它的去向，胆囊也绝对不是胆管上游的一个必经的小水库啊，它是一个支流，它是替我们的身体收集那些我们平常就没有进食的时候那些胆汁收集起来，在我们

0: 进食的时候把它排出去，帮助我们消化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盲目的去切胆。有些患者好，比如说我也见过，就是息肉特别小，他就害怕，他要来切，要切胆。我说我不建议，再等等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疼痛症状啊，出现这高危因素的话，该手术的还得及时手术的，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
1: 做了手术以后，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有这个代偿能力，让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正常的消化功能的。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96岁的老爷子了，他都能够让身体代偿，恢复到他可以吃肉的程度。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代偿能力也是很强的，是吧？
0: 对，没错。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正确防治胆结石的话题。提示大家，对常见的胆结石也不能太轻视，以防小病变大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体检发现尿酸高，却没重视起来，可能大家还不了解，长期尿酸高容易引发痛风肾，损伤肾脏健康，严重的还能导致肾衰竭。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防治痛风肾。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
2: 活。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诗词大会今天继续以相知无远近为主题，以诗为桥，带领大家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诗意之约。婚姻半途而废，男方给出的彩礼还能不能讨回呢？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如果为中国诗词大会封存一坛酒，你会给它起一个怎样的名字？当两位选手比分战平，一道充满诗意的千人千问附加题缓缓揭晓。少年陈夜晨以春日宴相赠，寄予年年岁岁的生机与重逢之美。航天学子徐道宽奉上金樽清酒，致敬诗中奔涌的清澈与豪情。更动人的是，百人团的答案如星河洒落，满船梦、扶醉酿、问月、长歌酿、趁年华，每一个雅致名号都源自古诗名句，都是一段时光的诗意注脚。中国诗词大会今天继续以相知无远近为主题，带领大家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诗意之约。好，接下来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邀您共赴这场相知无远近的诗意对话。
2: 马上进入陈夜晨和徐道宽的情景共答题。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请听第一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1: 这个呢是西汉末年王莽所造的金错刀，它是传世的刀币之中最著名最漂亮的一种。那么以下诗句中呢都提到了金错刀，请问哪一项指的是钱币呢？ A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B 金错囊从庆，银壶酒一奢。 C 美人逞金错，先手快红仙。
0: 选手请答题。

0: 两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1: A 选项是这个黄金锉刀白玉装啊，是说这个刀啊装饰的非常华丽啊，夜穿窗扉出光芒啊，就是这个武器啊自动在那闪闪发光，它呼应着诗人的心情。这个诗人是什么心情啊？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啊，还是呼应着陆游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他在汉中那个地方，他一生唯一参军的那次，在那待了八个多月，成为他一生永久的回忆。到了中年的后期，按照当时来讲算老年了，还不断的回味当时杀敌报国的那个场景。所以 A 毫无疑问它是指真正的宝刀。那 C 是什么呢？美人逞金锉，纤手快红纤呐。这个红纤是什么？生鱼片呐。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厨房用刀，那因此它也不是货币。那最终选 B 不就对了吗？金锉囊从庆，银壶酒一奢，是杜甫写的呀。杜甫一辈子都在哭穷嘛，我这老是钱不够用，酒不够喝，那个酒都得去赊账去。所以他说这个金锉刀嘛，当时放在什么？放在囊里头啊，放到这个囊里头，这囊老是空的，这里头没有钱，然后呢那买酒就得去赊账，所以这个是钱。
0: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请出第二题。
2: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在全国范围推行半两钱，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了标准货币，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造的开元通宝，不仅改变了中国钱币的命名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计量系统。问题来了，开元通宝的使用催生了哪一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呢？ A 一回一两二钱银的钱， B 腰缠十万贯的贯， C 塔影孤星月一圆的圆。
0: 选手请答题。让我们期待一下两位选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3: 哎呦，这道题其实挺简单的。哎呀，
0: 两位都做出了答案的选择 B 选项，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钱，这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就是 A 答案，一回一两二钱银，所以很遗憾两位都答错了。
4: 这个有点可惜啊。
1: 首先能排除 C 对吧？ C 是塔影孤星月一圆嘛，这个月一圆就是指月亮圆了呀。嗯，所以这个跟那个现在我们说一元钱两元钱那个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跟货币有关的。那接下来就是 B 了。 B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古人著名的美梦哈，就是又做神仙又有钱。开元通宝是圆形方孔钱，所以那穿成一贯，一贯就是1000个铜钱嘛。那你之前的五铢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啊。那你之前的秦半两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因此叫做一贯呢。因此这个选项不对。 A 是什么？一回一两二钱银。这个钱呐，这个计量单位是怎么来的？就是唐朝，虽然说他放弃了拿这个货币重量做这个钱的名称的那种办法，比方说半两钱、五铢钱，不都是拿重量来说事儿吗？唐朝已经叫做开元通宝了，但是它的钱的重量，就是它的货币呀，仍然是有标准重量的。那个标准重量是什么呢？是十文，就是一两。一枚铜钱是重多少？一枚铜钱，那就是重十分之一两。后来人们把这样的一个分量就叫做什么？叫做一钱，所以就有了钱这个单位了。所以以后我们再说这个钱呢，我们就用 钱和两来做它的计量单位了。所以 A 选项一回一两二钱银，那还恰恰是开元通宝给带来的新变化。
0: 谢谢蒙老师。我觉得这会儿老师们可以打开这钱袋子看看了，看看里面有多少两，有多少钱。哎，
1: 我这是早期货币，哎，我这是早期货币。哎，他那钱很标准。哎，
0: 康老师这个就是传起来的。
1: 他那个钱很标准了啊，但我这钱
2: 不老。
0: 豪横啊，豪横啊！
2: 有钱。
1: 不对，
0: 咱这家底儿真厚。
2: 抓出来这个满把铜的银的。哎，
1: 你们是谁干的呀？把康老师这放那么多钱。
2: 那是啊。
1: 那为什么我这个钱他就显得少
0: 些呢？你是错刀是不是？
1: 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哈，你不能光看数量，你那数量多，我这个年份久。
0: 您这文物价值更高。
2: 您那都是文物了，都不是钱了。
1: 对，我这个年份久，因此要是按照现在这个市价来讲，它不一定不值钱。
2: 你看啊，这通宝钱啊，它虽然不是年号钱，但它开启了年号钱的这个先河，这说明钱币啊在进步，而且更便于国家对于钱币流通的管制。最重要的是啊，这开元通宝啊，它不仅本国在使用，大唐在使用，而且呢周边的国家呢也按照它的铸造方式，就那翻砂法，也来铸造他们自己的通宝钱。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在唐代开启了通宝钱的货币系统，包括它的计量系统，那就是它强大的经济在支撑它，强大的国力在支撑它。所以这大唐王朝啊，对后世在东方货币体系当中这种巨大的影响，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
0: 好，那么还有一道题，我们继续来把它听完。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于中国，在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一种纸币，被称为交子。宋朝人对纸币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充分反映了它的独特材质。请问是以下哪一项？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宋朝人对纸币独特材质的特殊称呼 ？A.嘉玉自封吴楚璧当中的楚璧 ，B. 缠头彩璧堆如钢当中的彩璧 ，C. 皮璧遥知国际长当中的皮璧，是哪一个呢？请作答。两位选手都选择了 A，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楚璧，答案是 A，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来，蒙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三个选项。
1: 楚璧嘛，楚就是楚树啊，就是当时造纸的呀，现在其实也有楚纸啊，就是当时宋朝出现了纸币了，那用什么样的纸来做呢？这个纸得有一定的韧性，得比较耐磨，然后当时就用楚树皮做这个纸，称为楚纸，那当然这个纸币就称为楚币。那第二个缠头彩璧堆如钢，其实缠头大家就知道了，五零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啊，它这个就是布帛。那 C 皮币遥知国际长，皮币那就应该皮质的呗，皮币其实两个意思，一个当时汉武帝确实拿白鹿皮做过货币，而且这个货币面额非常大，但是皮币除了指真的用这个白鹿皮制的那个币之外，还指什么？还指毛皮加货币。那这个事情在这首诗里应该是什么呢？这首诗里应该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毛皮加货币，因为它是苏辙写的。苏辙干什么事儿？当时契丹或者叫做辽跟宋有这样的一种碎币的关系嘛，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是什么？是皮毛，是货币，所以皮币遥知国际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不是纸币，所以 A 选项就对了。
0: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
0: 它就是宋代纸币的拓片。这张拓片将带我们清晰地辨认宋代人在这个纸质钱币上的智慧。首先，我们上面有十个方孔圆钱的符号，这就标明了它的货币属性。 然后往下看呢，有29个字儿，这些字儿写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除了四川外什么？
2: 除四川外，许允许的许，许于诸路州县公司从便，主管并同建钱770墨流转行使。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0: 所以这29个字儿标明的是它的流通范围和面值。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来了，就是宋人这个防伪意识怎么体现出来的？这风俗画就是他们在纸币上的防伪。
2: 因为一般的人啊，根本没这个财力，做这样的印刷，所以你看宋代的印刷术更加的发达。你想印刷的如此精美，如果不是官家所印，就咱俩自己弄个模式，弄个模范，在这印来印去的，
0: 拿个拓片纸，
2: 一下就看出来。
0: 让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我们说了很多的钱，但是人生贵相知，何必精于钱？
4: 我的天！
0: 我还是好好聊诗词吧。好，让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得分情况。截至目前，秦景共答题的3道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是。陈叶辰2分，徐道宽2分，因为两位选手打成了平手，我们需要加赛一轮，进入千人千问，看看谁能更胜一筹。

0: 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的诗啊，总是能让人想起酒里的豪情。今天我来到了曹操的故乡安徽亳州，发现啊，诗里的酒藏着比诗句更加厚重的故事。公元196年，曹操将家乡的酒运春酒和酿造秘法献给了汉献帝，由此开启了千年贡酒的传奇。诗人称曹操为酒神，而这酒运酒法历经1800多年，至今仍在使用，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很好奇呀，这古老的酿酒技艺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跨越千年还让人喝得这么开心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找答案。
1: 杨宇老师好，我是数字人曹操。
0: 原来是曹公。
1: 杨宇老师，此景自北魏至今，泉眼不绝，水质清冽，富含矿物，故称无极水。以此水酿酒，自然越

0: 月新。今天杨宇老师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酿酒之月。
1: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去探秘一下这个酿酒的过程了。每年桃花盛开，正是制曲的最佳时节。
0: 杨老师说得好，每年制曲师傅们最盼的就是桃花开的这20来天。花刚绽，曲就起，花一落，曲便成，把春日的芬芳藏进曲里，酿出的酒才有这份独有的韵味。现在制曲也有了新法子，机械臂替代了人工翻曲，省力多了，但曲里的桃花春味和千年前一模一样。
1: 这倒是应了后世李白的那两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传统和科技都是为了酿得一坛好酒啊，悦己悦人，不负春光。
0: 杨宇老师，您闻这窖池里的香气，可是时光酿出来的。这口窖池已经连续用了500多年，里面有上百种微生物，能把粮食的香气都变成酒香。
1: 南国香气这么特别，就像晏殊词里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时光在这里沉淀了。我知道这一步对酒的香味至关重要。
0: 上赠讲究松、轻、匀、薄、准、平，以前全靠师傅的手艺，现在有了自动上赠，把老手艺变成了精准的数字，让数字产生酒香。
1: 其实不管是古法还是科技，都是为了酿出好酒，让喝的人开心，杯中装的是这份心意。
0: 杨老师，此处是无极酒窖，您看这些陶坛经蒸馏摘取出的原酒精华，都得在这封藏数年，让时光慢慢酿出它的醇厚。今年恰逢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我特意让师傅们准备了这坛酒，以阅天下诗酒客，希望大家喝了这古井贡酒，每天都有好心情。
1: 愿饮此酒者都能如诗中所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现在就请百人团的选手为这坛佳酿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吧。
2: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答案。
3: 我给出的名字是春日宴，取自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正是在一场充满生机的诗词盛宴上，在中国诗词大会10年之际，我也希望所有热爱诗词的朋友们能够坚守初心，年年共赴中国诗词大会这一场生机勃勃的春日宴。
4: 我给这坛酒取的名字是金樽清，出自李白《行路难》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金樽清凸显了酒质清丽如泉，所以说我选择了金樽清这个名字。
2: 好，两位的答案都有自己的巧思。银中千人团投票情况如何？两位选手，有一位获得了58%的支持率，他是谁呢？陈叶辰，祝贺陈叶辰从这一轮中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接下来，陈叶辰将与百人团中在上半程答题中速度最快、准确率最高的选手一同进入话中有诗环节，去争夺挑战冠军团的资格。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百里挑一胜出者是谁。他是张俊瑶，祝贺。
5: 我叫张俊瑶，来自国内最大的油气田长庆油田，是一名油气田地面工程师。
2: 哦，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陈叶辰和张俊瑶的话中有诗环节。
6: 话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

0: 开局开得不错啊，这画画也是一样。我一开始啊，开头开得不错，这事儿啊就有八成的把握了。这现在能看见有些房子，是不是？房子上面挂了些什么？挂了一些圆形物。这个有点复杂啊，所以大家忍耐忍耐。
1: 哦，果然是过节，是很多人。
2: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房子呢？哎，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老师画笔下。
0: 对啊，对啊。
1: 表达感情又在过节，那肯定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元宵节，对不对？
3: 应该是。
0: 哎呦，这个场景大家认真想想，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4: 这肯定宋朝以后的事儿了。
5: 也有烟花。
4: 哎，有烟花。
1: 宋朝即宋朝以后是吧？
4: 对。
0: 哎呦喂，天哪，这楼上都挂的这都是什么呀？是红色的，你看见没有？
6: 康老师简单的几笔，房子呀，人呐，其实这个信息已经很明显喽。
0: 我看这是差不多了，现在能说关键字了吗？
2: 可以。
0: 我亮了啊，大家注意点啊，有点神。蓝，
2: 张景尧抢到。
7: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嗯，
0: 对不对呢？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然后这挂的都是红灯笼。这儿有一给他画的比较暗，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儿连灯都没了，是吧？
2: 张俊尧回答正确，加一分。
0: 我们这个赛制啊，还设置了一个问中问，答中答。请问，词中的他是指男性还是女性？请抢答。
2: 张俊尧抢到。
7: 应该是指女性。
0: 回答正确。
2: 张俊尧再加一分。
0: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江船火独明，
2: 要的就是这一点点波澜。水画的不错吧？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3: 这个灯应该是一个关键元素。
2: 这是群山，这山是有用意的，是为了烘托中心的亮。
0: 画了船，还画了山。
2: 刚才突然想到，应该这么着色，就会显得这个水波里头是有光的。
4: 满城清梦压星河，
5: 有山有水，水中还有船，这是直接给到提示了哟。
2: 好，我们来亮关键字。赢。
0: 陈也陈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
2: 好，
0: 正确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祝贺你答对了，陈也陈加一分。
2: 还有一个问中问，

0: 请问孤光一点萤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陈也晨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渔船上的鱼灯像萤火虫一样。
1: 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相知二字书写了一部跨越山海的心灵史。在这里，诗词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温暖的手，牵着古今中外的知音走向彼此。在这里，距离不再是阻隔，只要诗心相通，万里亦是比邻。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在诗词中品味生活的温度。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中年男人恋上年轻女孩，婚礼后发现对方不仅是有夫之妇，还育有一子。另一对情侣恋爱5年后准备结婚，却在结婚前一晚取消婚礼，双方还闹上法庭，两场婚姻全都半途而废，男方给出的彩礼还能否讨回？接下来的法律讲堂，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张蕊将为您以案说法。
3: 我们的彩礼习俗啊，由来已久，但是呢，结婚时男方要不要付给女方彩礼，法律可是没有强制性规定的。我们都知道，婚姻情感是复杂多样的，现实中很多原本计划走入婚姻的准夫妻，因为一些矛盾，很遗憾，这婚呢没有结成。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男方已经付了彩礼，女方需要返还吗？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和彩礼有关。这一天啊，镇上的大饭店里面，大红喜字儿高高挂，新郎王洪刚和新娘刘林结婚了。尽管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啊，这丝毫掩饰不住新郎脸上的喜悦。而就在大喜的日子里，婚礼上的气氛却多少有些尴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洪刚和张红才是夫妻啊，他们过了将近18年，在外人看来，他们可是一对模范夫妻。王洪刚负责挣钱，张红负责持家。他们什么时候离婚了呢？这王洪刚怎么又突然和一个年轻女人办了婚礼呢？这呀，就要从王洪刚和原配妻子张红的婚姻说起了。王洪刚和张红是高中同学，也是彼此的初恋。王洪刚啊，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呢，念完高中没有参加高考，就想早点工作挣钱养家。但是呢，张红可就不一样了，她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张红的父亲就经营着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开发楼盘的生意。本来是家境悬殊的两个人，可富家千金张红偏偏就喜欢上了王洪刚。父母本来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是呢，奈何女儿偏偏只喜欢王洪刚。就这样，父母拗不过女儿，张红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和王洪刚结婚了。当时啊，因为王洪刚经济条件不好，张红可是一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就嫁给了王洪刚。结婚以后，张红和王洪刚就挤在20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和婆婆一起生活。但是呢，张红觉得只要和王洪刚在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过了1年多，张红的父亲见王洪刚虽然经济条件不咋好，但是啊，对女儿还算是一心一意， 这才出资给女儿女婿买了大房子，还拿钱给王洪刚教他做生意。
4: 在岳父母的帮助下，王洪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穷小伙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本以为二人的幸福生活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却让他们18年的婚姻出现了感情危机。
3: 王洪刚的身边来了一个女秘书，她叫刘林。刘林25岁，将近1.7米的个头，长相甜美，歌还唱得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啊，就被称为甜歌皇后。当刘林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王洪刚竟然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刘林呢，其实非常的仰慕王洪刚，在工作上他和王洪刚配合得很默契。外出工作的时候呢，王洪刚一直把刘林带在身边，他觉得呀，带着刘林出去倍儿有面子。渐渐的，刘林和王洪刚突破了上司和下属的工作关系，偷偷地走到了一起。当然，刘林是知道王洪刚有妻子有家室的。王洪刚办公桌上不是摆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吗？但是，婚外情的刺激，成功男人给的物质生活保障，这都让刘林无法自拔。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王洪刚的妻子张红还是知道了这一切。张红发现了他和女秘书刘林出轨了，张红觉得非常的委屈，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而面对妻子的发现，王洪刚竟然非常的冷静，他跟张红索性摊牌了，说我们离婚吧，我的确爱上了他，我的确爱上了他。这句话就像尖针一样刺激了张红的心里。张红没有想到，18年的婚姻，她陪伴丈夫白手起家，吃苦遭罪的日子都过来了，丈夫却出轨女秘书，要和她离婚呐！张红伤心欲绝，经过痛苦的数月挣扎，张红也就同意离婚了。就这样，张红和王洪刚两个人协议离婚了。王洪刚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张红和女儿，女儿呢也跟着张红一起生活。离婚以后，王洪刚便迫不及待地要抱得美人归，他想赶紧和刘林结婚，刘林再给他生个一男半女，那日子岂不美哉呀？而面对王洪刚的催婚，刘林呢开口了，要10万块钱的彩礼。王洪刚二话没说就给了刘林10万块钱。给了彩礼，王洪刚心想，这回呀，终于能结婚了，就想呢赶紧和刘林把这结婚证给领了。但是呢，刘林却说，按照咱们老家的习俗，是先办婚礼后领证，而且呢领证的日子啊咱不用着急，办了婚礼那人家不就是你的人了吗？领证咱得慢慢的找个好日子。就这样，王洪刚和结发妻子张红离完婚以后，很快就和情人刘林办了婚礼，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0: 让王洪刚觉得奇怪的是，办完婚礼之后的刘林总是找各种借口，一直不肯领结婚证，不是说日子不好，就是临时有事。起初王洪刚还以为刘林不是有意而为之，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王洪刚终于知道刘林为什么不和他领结婚证。
1: 这天啊，王洪刚要出差，可是呢，身份证却找不到了。他找遍家里的所有角落，在书房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盒子。他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打开一看，在里面竟然发现了刘林和别人的结婚证，而且呢，结婚的日期就在他和刘林办婚礼的前几天。刘林刚刚和别人领了结婚证，难怪不能和他领结婚证了。王洪刚愤怒地质问刘林，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刘林哭着解释说，和他领证的男人是他的大学男友，叫张东，而且他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原来啊，上大学的时候刘林就和张东在一起了，张东是他的初恋。当时呢，刘林觉得张东就是他的全部。刘林的父母啊，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觉得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他们都还小，才20不到，而且刘林从来没有处过男朋友，如果草率的在一起，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但是呢，刘林却有自己的主意。不久以后刘林就怀孕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为了和张东在一起，倔强地生下了孩子。但是生活可远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刘林当时19岁，辍学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呀，让她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每天孩子的哭闹，生活的拮据，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与此同时呢，张东的举动也让他为当初的为爱痴狂感到后悔。张东对孩子不管不顾，每天不是玩游戏就是上网。当爱情被现实的生活冲刷得退却了激情，刘林不得不面对冲动后带来的残局。他选择了和张东分手，把孩子留给了张东。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是呢，因为刘林和张东一直没有结婚，这孩子啊也没有上户口。于是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找到了刘林，和他商量说，就算你和东子没有感情了，但这孩子毕竟是你们俩的。现在呢，孩子因为户口的事上不了学，你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得尽尽责呀？原来啊，张东的父母希望刘林能够与张东领结婚证，这样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给孩子上户口了。等孩子有了户口，上了学，那刘林可以和张东再办离婚手续。
0: 这么多年，刘林也没照顾过孩子，因此他心里对孩子是十分愧疚，于是便和张东去领了结婚证。他本以为，只要孩子有了户口之后，就可以立马和张东离婚。但事与愿违，张东在给孩子上完户口后，不仅不同意离婚，还给刘林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1: 这么多年，张东因为孩子的事儿受父母的埋怨，而且呢，刘林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孩子马上就要7岁了，从没有见过妈妈。张东因为孩子也没能再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呢，张东对刘林可以说是心存怨恨。等他们两个人领完结婚证以后，给孩子上了户口，但是呢，张东就不同意离婚了。张东还拿孩子的抚养费说事儿。他跟刘林说，你要不把这么多年来孩子的抚养费付给我，你就别想离婚，我就一直拖着你。而另一边呢，刘林和王洪刚的婚礼在即，王洪刚多次催他领结婚证，奈何他还没有恢复单身，所以呢，只能先搪塞王洪刚。知道真相的王洪刚啊，大失所望。他没想到外表清纯的刘林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过去。于是呢，他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刘林返还彩礼，还有恋爱期间的各种花销，共计18万元。王洪刚要了很多次，刘林就是不同意还钱。他甚至还想挽回王洪刚，但呢，王洪刚去意已决。

0: 把刘林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彩礼还有日常的花销。那么刘林是否需要返还彩礼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返还彩礼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男方给了女方彩礼之后，男女双方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话，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返还彩礼的金额是多少，实践中呢会考量，比如说女方收到彩礼之后是否用于男女双方的共同支出，如果女方收到的彩礼钱用于比如说筹备婚礼、装修婚房等支出，那么在返还的时候可以扣除相应的支出。本案当中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因为王洪刚和婚外情人刘林交往期间有一部分费用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开销，而且呢彩礼钱有一部分也是用于两个人举办婚礼使用，所以呢法院判决刘林返还王洪刚70,000元。本案的审理结束了，王洪刚出轨导致离婚，最后呢反被情人欺骗，王洪刚啊后悔莫及。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男女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向女方主张返还彩礼等各项费用花销，最后这个男方把钱要回来了吗？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两人经过5年恋爱长跑准备结婚，却因为彩礼问题再起争执，取消了婚礼。婚约虽然取消，但这场感情纠葛却还没有结束，双方因为彩礼甚至闹上了法庭。那么彩礼问题如何解决，两人的纠葛又该如何平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张蕊律师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啊，大红的喜字儿挂在窗上，明天刘诺成和张芳就要办喜事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摆席的头一天晚上，亲戚朋友啊就要来家里帮忙了。这不，村里来了帮忙的人，挤满了小院儿。干完了活，大家正坐在院子里面吃酒席，可是呢新房那一头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见一个男生高喊道：不过就不过，你给我还钱。紧接着就是摔碗砸盆的声音，这一幕可是和这窗上的大红喜字格格不入啊。喧闹的小院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院子里的亲朋好友赶紧到屋里劝架。新婚之夜，新郎突然说不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这对新人的相识说起了。新郎刘诺成和新娘张芳家里啊是同一个村子的，从小呢两个人就认识，后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都进城去打工，恰好呢他们还到了同一个厂里，一来二去啊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没多久他们就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2: 就这样，两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依靠，他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不久之后，张芳便怀孕了。当她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友时，男友的态度却令张芳大失所望。
0: 因为两个人的工作收入都不高，而且工厂最近在裁员，不一定哪天啊工作也会没了着落。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没在城里买房子，如果把孩子生下来没有能力抚养，还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于是呢他就劝张芳说，咱先把孩子打掉吧，等将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再做打算。就这样，纵使张芳有100个不愿意，他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呢在刘诺成的陪同下，张芳哭着来到了医院，不舍得打掉了孩子。而这一幕 在张芳和刘诺成同居的几年里可不止发生过一次。随后几年的时间里面，张芳经历了五次流产，每一次打掉孩子，刘诺成都告诉他，你放心，等我们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计划着再要孩子。交往的第五年，眼看张芳就要35岁了。要知道，在他们老家，30多岁了还不出嫁，村里可是会有闲言碎语的。交往了这么久，应该有个结果了。张芳的父母呢，也在不断的催婚。他们和刘诺成说道，诺成啊，一会儿你和小芳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也该结婚了吧？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家小芳啊？就这样，在张芳父母的催促下，刘诺成只能同意和张芳结婚了。
2: 这对恋人终于要结束5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结婚的前一夜，两人不仅大吵了一架，将婚礼取消，还为了这个彩礼的事情闹上法庭。
0: 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之前呢，男方要给女方彩礼。这个时候呢，张芳的父母说了，彩礼怎么也得10万。但是呢，刘诺成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讨价还价给了8万。给了彩礼，张芳还是很高兴的，她开始筹备婚礼，拍婚纱照，布置婚房，给亲朋好友发请柬，连大红的喜字都挂上了。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张芳和刘诺成因为钱的事儿，两个人又闹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张芳的家里人认为彩礼已经从10万降到了8万，而且呢，彩礼应该是给女方的父母的。但刘诺成呢，却认为彩礼啊，那是给媳妇儿的。既然把媳妇儿娶进了门，那这彩礼呢，也得带回来，留着小两口过日子用。就这样呢，两家人因为彩礼的事儿，在婚礼前一晚又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芳气得和家里人连夜就回去了。第二天啊，这婚礼也没有办成。你说亲朋好友都叫来了，乡里乡亲也请来了，可是呢，婚礼却搅和黄了。刘诺成和张芳两家人在村子里面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这婚啊没法结了，日子也属实是没法过了。于是呢，刘诺成就想把给张芳的这8万块钱彩礼给要回来。同时呢，刘诺成还提出，两个人在同居期间啊，他还曾经给张芳转过4万块钱的生活费。如今呢，这婚结不成了，那这4万块钱张芳也应该还回来。但是张芳也觉得委屈啊，恋爱期间刘诺成是给了4万块钱不假，可这些钱是用于两个人过日子的日常花销了，而8万块钱彩礼张芳更不想还了。他认为不结婚是刘诺成提出来的，自己和刘诺成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打掉过好几个孩子，这8万块钱的彩礼全当是刘诺成给自己的补偿了。就这样，双方分手，因为钱的问题啊没有谈拢，刘诺成一纸诉状将张芳告上了法庭，要求张芳还钱共计12万元。那么刘诺成的主张能得到支持吗？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了能要求返还吗？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在交往中啊，会互赠礼物表达爱意，也会有一些共同的消费性支出。男女双方恋爱期间呢，以结婚为目的的财务赠与属于特殊的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啊，是当事人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完成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这与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礼物的赠与行为是有区别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8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该行为可以附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未成就时，赠与行为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恋爱中男女达成结婚的合意后，当一方出于结婚的目的做出的财务赠与不能实现的时候，受赠一方占有财务的合法依据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时候造成他人损失的，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而其实恋爱期间赠与财物 不一定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日常合理的生活消费类支出，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的礼品行为，这些行为啊，与附生肖条件的赠与行为是不同的，它非出于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因此呢，分手了也是不能要求对方返还的。本案中，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恋爱期间刘诺成多次向张芳转账共计40000多元和彩礼80000元，双方存在连续同居并造成张芳5次怀孕流产的事实。虽然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张芳多次流产住院治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较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创伤。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刘诺成主张返还的彩礼数额上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充分予以考虑，合理确定。另外，至于生活当中刘诺成给张芳转账的40000多块钱，其实啊多为日常生活的花费，他们的财产呢也存在混同的情形，所以呢张芳无需返还。最终法院判决张芳返还刘诺成彩礼15000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案例一当中，丈夫抛弃妻子，出轨情人，给了彩礼要和情人结婚，但是呢，情人在结婚前反而和前男友领了结婚证，情人欺骗了他，这个丈夫啊也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婚姻。案例二当中，女方在恋爱时多次流产，但双方呢因为彩礼、恋爱期间的花销等问题发生纠纷，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恋爱同居期间，女方多次怀孕流产，身心遭受了创伤，男方主张返还日常花销和彩礼，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支持。民法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比如结婚时女方索要高额的彩礼，或者分手以后，男方要把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都要追回这种现象。彩礼是一项流传几千年的民间习俗，寓意是美好的，表达的是婚姻缔结前男方诚心聘娶女方的态度。既然双方已经谈到了彩礼的问题，那说明啊好事将近。但是就算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没能达成婚姻共度余生，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好聚好散，毕竟相爱一场，双方应该冷静地处理彩礼、赠与等问题。衷心地祝福每一段恋情都能修成正果，每个婚姻都能幸福美满。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自我选择》是著名作家梁左先生的代表作，这个作品呀，看似荒诞，他通过了男女性别互换来批评社会上那些藏奸耍滑、一心想占别人便宜的不良风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
1: 在这里向我们禹城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2: 向大家问好。
1: 我跟唐杰忠同志是第一次到我们禹城来演出，
2: 属于首次上市。
1: 首次上市
2: 啊，首次上禹城试一试。
1: 哦，说清楚了，不然人以为黄花鱼呢。首次上市
2: 谁呀？
1: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1: 电视机里的老朋友，
2: 常上电视。
1: 虽然常上电视，到这演出大家还热情的鼓掌，热情的来观看，明白大家的心情，
2: 主要是想看看活的。
1: 你看这个演员，有的人招人喜欢，
2: 嗯，
1: 有的不招人喜欢。
2: 你这话讲得太对。
1: 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
2: 啊，
1: 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2: 哎呦，那可不好。
1: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2: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1: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说有的女同志不招人喜欢。在家里边男不男女不女，动不动一叉腰，我招你了？
2: 还说我呢？哎，你怎么说话呢？
1: 看来我说这话您不愿意听啊。
2: 没法愿意听，挺大个人，你老是男不男女不女，谁愿意听啊？
1: 我就愿意听。
2: 你愿意听？
1: 这不是愿意听不愿意听的事
2: 啊，
1: 基本上

0: 已经成为事实了。
1: 哦，你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啊？
0: 别提了，前几天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这个脑袋里脑垂体的内分泌出现问题。
1: 哎呦，
0: 说我这里边雄性激素没了，雌性激素来了。说我已经不能算一个彻底的男同志，基本上属于啊，老天爷，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呦，这是真的吗？
0: 你得相信科学啊。
1: 那么大夫什么意见？
0: 大夫说得把脑袋给锯开了，在里边动个小手术，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说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
1: 嘿嘿，男左女右，
0: 告诉我只能拧一回。拧完了就再也改不了了
1: 啊！
0: 让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你呀，别着急，快回家商量去啊！
0: 商量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妈，
1: 嗯，
0: 儿子都三十了，连对象都没有，你也挺着急的。算了，我自力更生，我变儿媳妇的吧。
1: 孙悟空啊，
0: 你说像话吗？
1: 找你们单位你的那些好朋友去商量商量。
0: 我的好朋友
1: 啊，
0: 那就是我们工厂里这帮学徒工。
1: 嗯，
0: 他们肯定希望我变成女的。
1: 那为什么呢？
0: 他们都没对象呢。
1: 啊，
0: 那我变成女的他们搞得多方便，成天老在一块儿，你说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依我看呐，你还是当男的吧。
0: 开始我也这么琢磨，
1: 嗯，
0: 后来我一想，
1: 嗯，
0: 我当了三十年男的了
1: 啊，
0: 我当初什么好来了？
1: 怎么见得？
0: 我们那个厂子跟别的厂子不一样。
1: 哦，
0: 男同志社会地位特别低。
1: 怎么低呢？
0: 你要是求我们领导办事儿，
1: 嗯，
0: 这男的去女的去，那领导态度都不一样。
1: 哎，有什么不一样？
0: 你要是求领导，男的一进门
1: 啊，
0: 这领导一见男同志来了，这脸蛋儿呱嗒，跟国画似的就耷拉下来。
1: 那要是女同志去了呢？
0: 女同志一进门，他这个嘴角啊，打两边就起来了。你看见什么就这表情？
1: 你这看法不对
0: 啊！
1: 这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0: 那我们男
1: 命的表情，
0: 男同志就不该尊重啊？
1: 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0: 怎么不尊重
1: 啊？
0: 早上起来上班迟到一会儿，在被子里睡一会儿懒觉，这领导上集体宿舍被子，他揪你，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1: 这怎么能算不讲理呢？
0: 那人家被窝多热乎，他这手多凉啊！
1: 你呀，上班迟到就不对。
0: 那女同志上班也迟到，她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了？
1: 你这不废话吗？
0: 她就在外边瞎喊：“小张，八点了，该上班了，出来，有本事你进去你。”
1: 哎，那不能随便进呐。
0: 我当了女同志，我看这个领导敢上被窝里揪我
1: 啊，
0: 他一揪我，我噌我就蹦出来，我说他，我说他作风不正，我告诉他有问题，我拉他找警察。
1: 当不当女同志没关系，你不能蛮不讲理呀。
0: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又怎么了？
0: 到我们车间看看。
1: 嗯，
0: 那小孟子才是个副组长。
1: 哦，
0: 学一身毛病。
1: 他有什么毛病？
0: 接电话都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要是男同志来电话
1: 啊，
0: 你瞧他这劲儿。
2: 哎，二林，过来，不说，不给找，让门前不接电话，不要，这绿绿的，走。
1: 哇，那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0: 马上这味儿就变了。
2: 嗯，
0: 拿起电话，
2: 热
0: 啊！找谁？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子就行。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是他们领导。啊，我今年26岁，身高1.65米。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你贫不贫？你跟人说这个的？
1: 哎呦，怎么这些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0: 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
1: 啊，
0: 说什么我不当男的。
1: 哦，不想当男的了，
0: 我当女的。
1: 哦，
0: 我让大夫拿螺丝刀弄两下，我就过来了。
1: 哦，就这么简单。
0: 我当女的有方便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长得不错。
1: 嗯，还可以。
0: 大眼皮儿，双眼睛。
1: 大眼皮儿。那叫双眼皮儿，
0: 双眼皮儿大眼睛。
1: 哎，
0: 到时候我穿连衣裙，
1: 嗯，
0: 高跟鞋，
1: 嗯，
0: 走道我扭着往前走
1: 啊，
0: 大街上我这样，这样，咯噔，哎，你看怎么样？这个，
1: 你就这样
0: 啊，
1: 跟抽风一样。
0: 怎么跟抽风一样？
1: 哪有你这么走道的？
0: 我是女同志的，我跟你们男同志不一样。
1: 是啊，
0: 嘿嘿，我跟所有的女同志还不一样。
1: 怎么个不同法呢？
0: 我搞对象专门搞男的
1: 啊。这叫不一样啊。你要是女的的话， 那么就要嫁给男的。
0: 得嫁男的了。
1: 哎，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看得上你，你嫁给谁啊？
0: 别说这话。
1: 嗯，
0: 那谁看得上我？要有人看上我，我还打光棍干什么呀？
1: 没有啊，
0: 我们北京的姑娘搞对象那条件高着呢。
1: 是，
0: 首先说什么要个头。
1: 哦，
0: 说我这个个头都属于二等残废。
1: 你瞧，
0: 那还有高个吗？
1: 啊，
0: 其次要什么？要文凭。
1: 哦，
0: 他文凭代表不了水平啊。
1: 是代表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这样的姑娘，你说条件多好，
1: 哎，
0: 你嫁他们这女同志，你说
1: 什么？
0: 不是，我错了啊！你说我这样的女同志条件多好，嫁他们这样的姑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你现在要是姑娘了
0: 啊，
1: 你就要嫁给小伙子。
0: 哦，对了，我现在是女的了，
1: 嘿嘿，
0: 得嫁给男的。
1: 那是，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跟你好，你就嫁给谁啊？
0: 要说跟我好的，还就是小孟子。
1: 哦，
0: 你说我嫁给他怎么样？
1: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
0: 不行，小孟子条件不行。
1: 怎么不行了？
0: 26岁了，身高才1.65米，一挺胸就走床底下去了。这男子汉，你说哪有这个？
1: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再说他也没文凭。
1: 哎，文凭代表不了水平，
0: 没文凭就没水平。
1: 嗯，
0: 一点审美观都没有
1: 啊！
0: 你瞧那个双眼皮拉的跟那个啤酒瓶子盖儿一样、
1: 哦、
0: 矮胖矮胖的，老爱穿牛仔裤、哦、后边俩脸蛋绷着这个鸡、
1: 那是脸蛋吗？那
0: 我就纳闷，老张家那个闺女怎么就看上了他？
1: 哎，说了半天小孟子都有了对象了，
0: 搞了好几年了，
1: 那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0: 哎，现在不是提倡第三者插足吗？
1: 哪有提倡这个的？
0: 那你街上看看那个报纸杂志怎么老登这方面文章？不登这方面文章，那个小报杂志都卖不出去。
1: 那是反对。
0: 你们倒说清楚了。
1: 人家倒没说清楚。
0: 其实我清楚。
1: 哦，
0: 我当了女同
1: 啊。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要当女同志
1: 啊，
0: 这生小孩的事儿就归我了，是
1: 吧？那当然了，这是妇女应尽的义务啊！
0: 坏了！
1: 嗯、
0: 到时候这样的，这公共汽车怎么上？你这，
1: 这个你不要担心
0: 啊。
1: 老幼病残孕，你呀、啊、属于第五位，上车有人给你让座。
0: 谁给你让座
1: 啊？
0: 就那么一说，现在什么风气啊？年轻人看见这个上来，他闭眼装睡觉，装看不见你。
1: 嗯。没有这样人了，
0: 我就是这样人
1: 啊。你呀、啊、
0: 我碰见这个我就装睡觉，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次都撞门上。
1: 哎呦，谁跟你一样啊？
0: 不是，关键你挤不上去。
1: 哦，
0: 现在这城里的公共汽车、
1: 嗯、
0: 那跟抽风的一样啊、
1: 哎、
0: 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来一串、
1: 嗯、
0: 你排队排得好好的，小伙子到时候一拱你，拿着胳膊肘，他哎，你拱什么？你们有这个吗？你们就往前拱，真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1: 哎，你现在就已经变成女的了。
0: 嗯，哦，对了，还没变过来是吧？不是，我是说我当女同志我没经验
1: 啊，
0: 生男孩生女孩我没把握。我
1: 这你可以放心
0: 啊，
1: 现在啊生男孩生女孩一个样。
0: 不一样。
1: 嗯，
0: 生男孩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敲锣打鼓、
1: 哦、
0: 人公公婆婆高兴的蹦，坐小轿车回家。
1: 那要生女孩呢？
0: 生女孩坐大的
1: 大汽车，
0: 大木板车、
1: 哦、木板车。
0: 你说万一我生了个女孩，
1: 嗯，
0: 让我坐大板车回去、
1: 哎、
0: 孩子小不懂事，我招谁惹谁了
1: 啊？
0: 那属于咱们经验不足，下回注意不就得了吗？啊，你这玩意儿，你说这生男孩就坐小轿车回家
1: 啊？
0: 生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那你问问那生男孩的、啊、你们生了男孩能保证那小孩那一辈子老是男的吗？
1: 怎么不能保证？
0: 他有可能变呢。
1: 还能变？
0: 我都30了，我这正变着呢嘛。我、
1: 哎、就别提你了。
0: 不行
1: 啊，
0: 冲女同志这么难当，不能当女的。
1: 又不想当女的了，
0: 老老实实当男的。
1: 嗯，
0: 当男的无非结婚以后在家里干点活，
1: 那得劳动啊，
0: 伺候月子。
1: 哎，
0: 男同志谁在家里不干活？
1: 是，
0: 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房子咱有劲儿，饭菜做的最有味儿，洗戒字抱孩子咱再扎个小围裙儿。你说这男同志老扎小围裙儿，还像男同志吗？
1: 那怎么不像啊？他们在家里都这样。
0: 那到时候我爱人干什么呀？
1: 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0: 嘿，他挺好的啊，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饭。我班上忙完了回家还忙。不行，我跟他换，我坐月子。就是，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休完了产假也要上班，
0: 他还上班吗？
1: 那可不，
0: 上班我可就不换了。
1: 怎么样？

0: 又不换了。
1: 在班上女同志不吃香了，招工招生谁愿意要女的呀？
0: 哦，
1: 现在提拔领导干部都是男同志的事儿。我当了干部，我在提拔小孟子。
0: 你干嘛提拔小孟子？
1: 两口子互相照顾。
0: 什么两口子
1: 啊？
0: 小孟子是男的，你现在也是男的了。
1: 哎呦，我都乱了，我怎么又想当男的了？这都
0: 你说的，想当男的能当领导？
1: 谁领导谁呀？在家里边，女同志领导男同志。
0: 嗯，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哎，
1: 别人不说，您就是实际例子啊。
0: 我怎么了？
1: 唐杰忠同志
0: 啊，
1: 结婚30年，受苦半辈子呀，
0: 啊，
1: 给爱人做牛做马，别看这么胖，都是累的，很虚。你这脸上一摁一个坑啊，这个
0: 什么呀？在我们家里头，夫妻平等。
1: 你瞧，你瞧啊，在北京受了气，到禹城这不敢说了啊。
0: 哎呦，你怎么净瞎说呀你啊？
1: 我跟你商量商量，当男的好，当女的好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要想当男的呀，
1: 哎，
0: 那你就别当女的。
1: 这是啊，
0: 你要想当女的呢，就别当男的。
1: 你这不废话吗？你这个，
0: 要不干脆你自己选择吧。
1: 告诉你
0: 啊，
1: 早选择好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都通知大夫了。
0: 哦，
1: 我说把你的螺丝刀收起来。
0: 哦，
1: 手术我不做，
0: 不做，
1: 我就像现在这样在中间待着挺好。
0: 那能行吗？
1: 哪边有好事上哪边去。
0: 是啊，
1: 要是38妇女节，我说我是女同志，弄一张电影票，我跟女同志后边我看电影去。
0: 哎，要是工厂里发这个粮食补助呢？
1: 那咱们是小伙子，按最高标准我领他一份。
0: 这有个姑娘不错，还没对象呢。
1: 我娶她，您让她嫁给我。
0: 那有个小伙子挺好，还没结婚呢。
1: 那我嫁给他呀，你看我两边来的多合适啊。
0: 结婚以后可要生孩子。
1: 生孩子的事儿我不管。
0: 那坐月子呢？
1: 坐月子由我负责
0: 啊。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1: 好吃的东西多呀，鲫鱼汤鲤鱼汤对身体多营养啊。
0: 哎呀，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1: 想的是不错，
0: 嗯，
1: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1: 在工厂里洗澡成了大问题了。
0: 那为什么呢？
1: 我们车间那个浴室135对女子开放，246对男子开放。
0: 那你呢？
1: 哪天都不让我进去啊。
0: 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小品《吃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饭店宰客事件，小品演员宋小宝塑造了一个机智而幽默的大忽悠形象，作品通过幽默的方式讽刺了部分商家缺乏诚信的现象，最终落脚于做生意要讲诚信的主题。接下来请欣赏由宋小宝、田娃、程野、燕飞、楠楠表演的小品《吃面》。
1: 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2: 海参炒面一碗。
3: 好嘞。
1: 你家咸菜收费不？
2: 咸菜5元一盘。
1: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2: 小佐料，
1: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2: 对。
1: 辣根收费不？
2: 不收费。
1: 来一管。
3: 来。
2: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3: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1: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3: 海参炒面。
1: 玩的呀？啊？
3: 咋的了？
1: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3: 解释啥呀？
1: 海参炒面，海参的。
3: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1: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3: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2: 对。
1: 不能退能换不？
3: 那行。
1: 太干，换碗带汤的。
3: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1: 辣根准备好没？
2: 有。
1: 换汤面了。
2: 来点水。
1: 花茶呀。
2: 花茶
1: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3: 来。汤面，正事儿。
1: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抖几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再抠，抠什么？看啥呀？
3: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1: 哎，你姓海呀？
3: 啊？
1: 你叫海参？
3: 嗯。
1: 哎，你就有老妹儿叫海带。
2: 你咋知道我名呢？
3: 我妹妹。
1: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3: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4: 哎呦我的妈！
3: 辣根泡面。
4: 哎呀，挺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1: 你给他算呀。
3: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3: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3: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3: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1: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3: 好。
2: 哎，不能走。
1: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1: 别这样，
3: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5: 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 谁？
1: 老板呢？
5: 胆肥呀、啊！
3: 来
5: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5: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1: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3: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哥，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5: 没毛病，
1: 对吧？我得走，对吧？再见。
5: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1: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4: 汤面，
1: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4: 后来你
1: 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5: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
1: 嗯。
5: 贵姓？
1: 姓猴。
5: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来，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
2: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1: 两壶龙井。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5: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1: 你看。
5: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你看。
5: 有瑕疵。
1: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看，
5: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0: 继续，
1: 换的汤面。
0: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0: 不是，
2: 老板，
3: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0: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4: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3: 免了就有瑕疵。
0: 哎呀，
4: 多挤点儿。
0: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4: 不是，狼吞虎咽，咽。嗯，你有理，你怕啥？
5: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4: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5: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0: 两袋蒜，两管辣根儿，
3: 顶当不？
0: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0: 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3: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4: 对，
3: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6: 姐夫，
3: 燕飞，
6: 姐夫，
3: 小舅子，
6: 哎，
3: 这样啊，那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3: 猴哥，
0: 八戒，你说啊？
3: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6: 没问题。
0: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6: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0: 来，一起来，名牌大学。
6: 漂亮，
0: 五以内的加减法
6: 不能超过九啊！
0: 啊，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6: 下去两，
0: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6: 上来一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6: 不用动，
3: 晃我们呢。
0: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6: 还不用动，
3: 又恍然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6: 停。司机算不算？
0: 司机不算。
6: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6: 十一个人。十一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3: 这样啊，这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3: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4: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0: 你干啥去？你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3: 我知道你

0: 很忙，这我不能再演了。
1: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1: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2: 行，
1: 开始。
3: 欢迎光临，
0: 免了。
3: 哥，来点啥？
0: 直接上面。
3: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1: 盯住面啊！
2: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0: 换。
2: 没问海参去，
0: 不要了。
2: 换这汤面。对，
3: 哎，
1: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0: 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1: 拿蒜解一下子，快！
2: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4: 来一
0: 勺。顶了，
4: 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1: 往下走，
0: 往下走。
4: 到重要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
0: 我说我要走。
1: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4: 我说我要走。
1: 注意看，
3: 没给钱。
0: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4: 你看把他气的，啊？
0: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你看。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3: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4: 三碗了，
0: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2: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2: 咱有理怕
0: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嘛，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2: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这不写的呢吗？砸谁呀？
2: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1: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1: 您先等会儿。
2: 黑店吗？你这不是
1: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0: 我做的，没毛病。
1: 你给这点钱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0: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1: 是那么事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把辣根都整没了。
1: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4: 免贵姓猴。
1: 猴哥，
4: 八戒你说。
1: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痴。
1: 我不白痴，
0: 你才白痴呢。你不白痴这事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田娃、程野、燕飞、楠楠表演的小品《吃面》。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啊。你喜欢听啊？
1: 啊，好，说得不错。
2: 哎，也是才学乍练，
1: 老前辈了。
2: 什么老前辈？
1: 是吧，老师嘛。
2: 您太客气。
1: 嗯，没错
2: 啊，
1: 老艺人。
2: 咱可不敢当。
1: 老艺术家。
2: 哪儿够个老艺术家呀？
1: 别客气
2: 啊，
1: 老油条。
2: 老油条啊？
1: 啊，不是、啊、这个、老资格，老资格。
2: 哎，老资格这话还可以，
1: 是吧？
2: 反正我也不够老资格呀。
1: 今年有60没有？
2: 对了，有60。
1: 50几？
2: 我也没有50几呀。
1: 多大？
2: 38。
1: 不像。
2: 嗯，
1: 那可不像。
2: 怎么呢？
1: 长得面嫩。
2: 我还面嫩？
1: 不像。
2: 哦，
1: 不像38的。
2: 我像30几的呀。
1: 像50多的。
2: 50多的还是50多？
1: 说60也有人信呢。
2: 那干嘛呀？
1: 多说点好啊。
2: 嗯，
1: 有照顾。
2: 嗨，你这什么思想啊？这是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2: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2: 哦，
1: 对，
2: 你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2: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呀？
1: 那都有个家吗？
2: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2: 啊，
1: 行，对，
2: 我有家。
1: 嗯，
2: 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2: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2: 嗯，
1: 是吧？
2: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
2: 哦，
1: 您知道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2: 哦，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2: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2: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1: 你说的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2: 啊，
1: 您不懂。
2: 怎么呢？
1: 科学院以下呀，
2: 啊，
1: 有很多所。
2: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
2: 对呀、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2: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2: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啊，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2: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2: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2: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2: 啊，
1: 万能科学。
2: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2: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2: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2: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2: 嗯，
1: 88、64卦、阴阳五行。
2: 行了，
1: 金木水火
2: 土。您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就拿你说吧。
2: 拿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2: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2: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全

0: 套啊。
1: 哎，全套。
0: 那好嘛。
1: 对了，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0: 心肝脾肺肾
1: 啊，五脏。
0: 哎，这就属五行。
1: 哦，五脏为五行，
0: 金木水火土啊。
1: 怎么呢？
0: 心属于火。
1: 哦，心占一火字。
0: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1: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0: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1: 说这人犯肝气了。
0: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1: 啊，对对。
0: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1: 你瞧，
0: 是吧？
1: 倒是有点意思。
0: 夏天火旺
1: 啊，这是
0: 人心着急，
1: 心里老起急，
0: 是不是啊？
1: 心占一火。
0: 哎，春天秋天
1: 啊，秋天，
0: 秋天金旺。
1: 金旺呢，
0: 脾属于金。
1: 哦，
0: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0: 到秋天吃得多吗？
1: 哦，
0: 金旺吗？
1: 你看，
0: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1: 哦，金木水火土，
0: 这不四时吗？
1: 啊，
0: 这不五行吗？
1: 你瞧，
0: 肺属于土。
1: 哦，
0: 土旺于四时。
1: 对，
0: 一时旺十八天，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1: 啊，
0: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1: 是啊。
0: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1: 哦，
0: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1: 懂啊。
0: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1: 对，
0: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1: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1: 多新鲜呢。
0: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1: 哦、
0: 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 啊。
1: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0: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1: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0: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1: 啊，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0: 包罗万象。
1: 哦，
0: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嗯，
1: 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喽，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怎么？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0: 有啊。
1: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1: 那您给我讲一讲
0: 桌子啊。
1: 嗯。
0: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1: 哦，桌子面为阳。
0: 哎，
1: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0: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1: 照着阳光了。
0: 哎，
1: 那阴呢？
0: 理儿，理儿属阴。
1: 桌子理儿为阴，
0: 晒不着啊。
1: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0: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1: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0: 对吧？
1: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0: 金木水火土吗？
1: 就是啊，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桌子，
1: 是，桌子有金吗？
0: 桌子啊，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问你金，
0: 是你听听
1: 啊，您说，
0: 我这想办法，
1: 好好，
0: 并不是我不知道 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1: 是啊，
0: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1: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那还您还好意呢。
0: 哎，
1: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0: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1: 哎，
0: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1: 是啊，
0: 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1: 它做凳子也行啊。
0: 它这个桌子啊，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1: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0: 是吧？
1: 啊，
0: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0: 有金了，
1: 简写啊，
0: 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哦，金字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字边也算呐？
1: 那
0: 五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1: 哦，
0: 是这
1: 金子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倒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呢？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吗？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啊，倒杯水啊？
0: 啊，
1: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对吗？
1: 不浇水也长不了，
0: 是吗？
1: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0: 火
1: 啊，
0: 是啊，它这个，啊，
1: 嗯，
0: 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子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
1: 这又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的了，那是，嗯，想呢，
0: 对，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0: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1: 怎么办？
0: 嗯，劈烧火吧，
1: 烧火了
0: 啊？
1: 可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了烧火不像。
0: 桌子本身呢？
1: 哎，
0: 当然有了，
1: 哪来的火？
0: 木能生火呀，
1: 嗯，
0: 树老自焚呢。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1: 哎，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你说他倒逮着理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呀。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了。
0: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
0: 是吧？
1: 你老有的说啊。
0: 嗯
1: 啊，普及科学。
0: 对对对，
1: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啊、
0: 嗯，
1: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0: 啊，不，
1: 其他的说不上来，
0: 包罗万象
1: 啊，
0: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是吗？
0: 嗯，
1: 吃的也行哈。
0: 那看你吃什么。
1: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
1: 哦、
0: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
1: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嗯，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啊。
1: 啊，
0: 苹果
1: 哪儿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你干嘛？这干嘛呀、啊、
0: 帮助思考。
1: 哎呦，
0: 嗯，
1: 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喽。
1: 是啊，苹果树啊。
0: 啊，这个是个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呀、啊、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的？
1: 剪子是铁的呀。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哦，又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倒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啊。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钻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钻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钻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哎，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它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火啊。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是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了。
0: 你看吧，你再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1: 啊，
0: 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是这个意思。对，
1: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啊
1: 啊
0: 啊！苹果树、啊，在地里生啊。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全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嘿，苹果很、
0: 啊、
1: 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 啊，
0: 哎，应该是啊一。

0: 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
1: 山里红
0: 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嘛？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呢？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吧？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1: 这个我清楚了，
0: 是吧？
1: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
0: 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儿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0: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
0: 嗯，
1: 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它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字边，我竹竿把打下来的。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问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1: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杆，竹子的竹竿，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
0: 嗯，
1: 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啊，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
1: 我没问你酸甜，
0: 嗯，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啊，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它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了？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它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它一吃酸的，它就刺激，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嗯，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
1: 啊，
0: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它穿起来一大挂。
1: 哦，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啊，你说那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啊，
1: 中间有条线儿，
0: 哎，
1: 那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啊，
0: 竹签捅过去
1: 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1: 竹签
0: 啊，
1: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着，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是
1: 啊，
0: 夸吃是吧？
1: 啊，夸吃。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您给讲一讲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
0: 是不是、啊、还有的加馅儿。
1: 哎，它带馅儿的，
0: 拉开一口掰开、啊、搁馅儿，
1: 搁瓜子仁
0: 啊。对呀、啊、
1: 对对、
0: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1: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金吗？
0: 是
1: 啊，啊，
0: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1: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0: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1: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0: 砂锅熬的。
1: 哎，对了，砂锅熬的。
0: 砂字怎么写啊？
1: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0: 锅字呢？
1: 锅字是金字边，
0: 有劲了。
1: 嗨、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应该坚持每天早晚用温水刷牙，临睡前刷牙比早上起来后刷牙更重要。不少人习惯横向刷牙，这是不正确的刷牙方法，很容易损伤牙齿表面和牙龈。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上牙由上向下刷，下牙由下向上刷，里外都刷到，咀嚼面来回刷，这样啊，不仅能把牙缝刷干净，还能够起到按摩牙龈的作用。只要保持良好的护齿习惯，老掉牙的情况啊，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还有一点，如果有牙齿缺失的情况，应该及时修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里说久视伤血，就是说人长时间用眼视物，不仅会双眼疲劳，视觉能力下降，而且会导致人体血的损伤。中医理论认为肝主血，由于肝脏的经脉联系于目，人的视力又有赖于肝气疏泄和肝血滋养，故有肝开窍于目，目为肝之外厚，心主血脉之说。因此眼睛过度疲劳会伤肝，进而影响血的调节。目得血而能视，因此长时间看书、看报、看电视等，不仅会损伤眼睛的视物功能，还会使本来就不足的血更虚。所以一般目视一个小时左右，应当适当的活动一下，使眼部肌肉得到放松，使眼睛的疲劳得到缓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经常按摩腋窝和肘窝可以帮助您排毒。腋窝处有帮助除心火的极泉穴，位置在腋窝的顶点，腋动脉的搏动处，这是心经的重要穴位，可以帮助去除心脏的火郁毒素。具体方法是用左手按右腋窝，右手按左腋窝，反复揉至出现酸麻热的感觉，早晚各一次。肘窝这个位置呢，同样有去毒的功效。肘窝有肺经、心包经、心经这三条经络通过，经常按一按可以帮助排除心肺火气和毒素。具体办法是用手掌在肘窝这个位置连续拍打5到10分钟，1到2周拍一次就可以了。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师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杨秋玲的扮相端庄，嗓音宽亮，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她在京剧《凤还巢》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昆曲名家梁谷音的表演讲究身段的优美，讲究创新，但又不失规矩。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昆曲《西厢记》选段。

0: 疼，能拖就拖吧。也有人认为胆结石把石头排出去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胆结石治疗的最理想效果是保胆治疗。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我们走出胆结石的防治误区。那说到治疗呢，肯定很多人就会说了，我能不能不动这个胆，我只是把这个结石给它排出来呢？
1: 经常有患者在门诊就问我说，李大夫，我能不能排石治疗呢？我说排石这个治疗方法在胆结石里面没有这种做法。排石治疗一般是在用在泌尿系结石，因为泌尿结石呢，它打碎之后它可以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胆结石呢，如果说你排在胆囊里面，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病，如果排到胆管里面那就严重了，会引起胆管炎、胰腺炎、黄疸，就很严重了。所以说胆结石是不能排的啊，排出去是很严重的。当然是有，就是胆结石它有自发排出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往往需要我们去急诊就诊。那么胆结石能不能做保胆手术呢？这个其实不光是在那个我们医生行业内部争议也很大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想法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治疗方法。当然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主流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为什么呢？说几点。第一呢，胆囊结石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炎症，比如说胆壁的增厚、胆囊的萎缩啊，这些情况下如果说你去做保胆那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第一，很容易复发啊，很容易复发。我见过最快的术后一个月就复发了。而且呢有一些情况有些人本来没症状啊，没症状，其实有相当多的胆囊结石是没症状的。但是呢有些人做完保胆反而有症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胆囊其实是一个囊袋状器官，我们怎么做保胆取石呢？就要把胆囊打开，然后在胆道镜的直视下把那些结石取干净，取干净之后呢再把它缝上。这个过程就会影响胆囊的功能啊，影响胆囊的功能。如果说术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饱胀不适啊，不消化呀，这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所以有些人往往本来没症状，做完保胆反而有些症状，我见过这样的病人啊。而且呢在我这也处理过不少就是保胆之后又需要来做切胆的病人。另外对于那种胆囊萎缩的，本身这个胆囊萎缩之后它就没有功能的了，而且萎缩的胆囊是一个癌变的高风险，是不建议做这样保胆手术的。目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共识里面，专家指南里面大家认为即便是你做了保胆手术把里面的结石都取干净了，那么保完胆之后的这个胆囊呢它仍然是一个癌变的高危因素。所以目前在大多数的我们主流的外科医生的这个认知和观点里面，我们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那么怎么去区别呢？如果说你胆囊的功能是正常的、良好的，而且呢你没有症状，这是前提。第二呢，结石不多啊，比如说没有说长满了，或者说大半个胆囊都是结石，另外呢没有说胆囊壁有明显的增厚，还有就是没有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觉得你不光是说不需要去做保胆手术，都不用，暂时可以不去做手术啊，可以观察。那么说如果出现了萎缩胆囊、充满结石、反复发作、影响生活、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建议还是尽早做手术的为好。因为我们也见过不少这种惨痛的这种经历和教训。那么其实我经常有病人也说，我说大家其实这个这是可能是人类的通病，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疼的时候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想去医院，恨不得说我马上就把我胆给我切了，但是好了之后说我再犹豫犹豫吧，毕竟是一个器官啊，他觉得下次不会再犯了。那么可能过两天一饮食不注意又犯了，犯了之后你来做，其实我要提示的是，为什么要及时手术呢？因为胆囊手术

0: 虽然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大手术，它算一个中等还再小一点的手术啊，但是呢任何手术它都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呢手术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正在发着炎，比如说胆囊水肿的很厉害啊，周边又有渗出粘连，那么有时候做手术风险很大的。现在呢有一些治疗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穿刺引流，但是在好多年以前吧，也是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的确遇到过，就是说可能病人的情况需要做手术，但是进去发现在炎症的情况下，它跟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啊都不太清楚，你可能冒着这个很大的风险去做手术，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并发症的发生。因为胆囊的手术如果你处理不好，它可能会伤及胆管，伤及胆管呢将来会出现可能会出现脸黄啊，甚至会出现需要做胆肠吻合，那这样情况对你的身体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胆囊炎症情况比较重，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就做引流，那是在好多年前，就是可能要做开刀做引流了，就是还要再二次再做手术再去切胆囊。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又有介入的方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如果说考虑到通过各种方法检查发现呢你这个胆囊炎症非常重啊，而且又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但是你仅仅靠药物它治疗没有缓解，那么怎么办呢？目前有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叫穿刺引流，就是把里面化脓的感染的胆汁引流出来，但是对你生活质量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说可能要带着引流管带着引流袋要带到下次做手术的时候。
1: 早年的胆囊手术我们也听说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术，那现在呢是微创手术，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我们现在的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0: 对，我们现在胆囊手术微创是金标准，你看现在有单孔的，就是用一个孔来操作把胆囊切掉的，那进展很大了。那我其实二三十年前都是确实要开个很大的口，然后呢再切胆囊，然后还要恢复时间也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对于胆囊切除手术来说，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原来有说就是打孔手术嘛，啊，就是通过几个孔啊，一个观察孔，然后两个操作孔，甚至还有那种单孔的，当然单孔也是把这个孔集中在一起。总而言之吧，就是微创的打孔手术，这种恢复特别快。一般来说呢，当然也是全麻手术。全麻手术呢，过去啊，就是没有全麻的时候，其实病人有时候在这个翻动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射恶心啊这种，但现在全麻就不会了，可能睡一觉醒来手术就做完了，而且呢刀口很小，疼痛是很轻微的，而且我们一般六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下地了。而且现在很多医院开的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了，当然这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看，如果是高龄的他有合并症的肯定还要再观察一下，年轻的很快就回家了。手术的创伤是很小的，所以对于有适应症的必须要做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及时的手术，不要拖出大病。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腹部打一个孔还是三个孔，然后把我们的手术器械伸进去，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医生怎么看这个病灶呢？
0: 有这么几个设备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有一台电视啊，电视呢就是放图像的，那么还得有个摄像头啊，摄像头呢是装在一个很细的一个长杆上的，那长杆呢我们肯定要有一个通道进去，就是首先呢我们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在患者的肚脐那儿打一个小眼儿啊，打一个小孔，然后呢因为你看我们经常病人们怎么做手术啊，你看腹腔里面没什么空间啊，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注入一些气体，注入气体让腹腔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空间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摄像头放进去，然后观察看有没有粘连呀，胆囊的这个解剖结构啊，在大致确认之后，然后我们再放进两个这个操作的钳子啊，然后呢把胆囊把它的血管把它跟胆总管连接的地方都处理好了，然后把它从肝胆相照嘛，咱们这个肝脏跟胆囊是在一起的，胆囊是躺在肝脏上面的，要把胆囊从肝脏上面游离下来啊，最后呢再要把这个胆囊从某一个眼里面取出来啊，然后把这几个打的孔再给它关闭上，目前也不用拆线，都是用这种医用胶粘合的，一般来说七天以上十天左右就可以洗澡了。
1: 嗯，那我们医生的操作是我们看着电视的这个屏幕，
0: 对，
1: 然后遥控操作这个。
0: 对，这个其实有点也不神奇了，也不神秘了。其实因为这都是常规手术了，就是像过去，打电子游戏似的，就是在屏幕上，我们看着，然后直视下去进行这种操作。那当然现在我们，其实肝胆外科我们还手术，还有这种叫。机器人手术那就更先进一些，就像钻到病人肚子里去做手术一样，那个视野更好一点。但是对于胆囊这种比较小的手术来说，没有必要做这种机器人的手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有研究表明，有胆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比无胆结石的人高出很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提醒您，胆结石一定要积极治疗。
0: 小小的胆结石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胆囊癌癌症就是一个很大的危害。那么你要不去重视它，它可能进展到胆囊癌，而且胆囊癌是很隐匿的。早期你要是不重视也发现不了，晚期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治疗它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引起急性的这种发作。我们也确实听说过这样的病例啊，就说在其他的这种基层医院啊，它可能有的时候呢处理的不是很及时，就是说急性胆囊炎啊来了以后呢，也可能病人自己本身他也不太愿意手术，因为就是我们在专家指南和共识里面就强调了啊，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指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手术啊，医生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刚发现，那我可以说你再等等啊，也可以再观察。那么到手术的程度，比如说萎缩了，充满结石，胆囊壁特别厚，那么医生就会建议你尽快手术。医生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建议的，但是患者他换个角度，他自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留着胆还有用啊？有些人还说，我是不是原来有一个病人还特地跟我强调，就是我们当然是做肝癌手术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胆跟我留着，我将来还要吃肉。我说好好，尽量吧。我说你看，因为肝胆相照嘛，有时候你这个长肿瘤那块就是胆囊躺的那块，就得把它切掉。你切完之后，胆囊没地方待了。但后来幸运的是，他那块离那个胆囊还比较远，给他保留住了。但是呢，病人他会有这么个想法，就说。好多人觉得没胆儿了，可能觉得是这样不太好。再一个呢，他觉得饮食上可能不能吃肉了，不能喝酒了，可能他有这种想法。往往这样的想法其实会耽误治疗的啊。就是我刚才要说的是这种病例吧，就是来的时候急性发作啊，当然刚来的时候还不重啊，就是一些疼不舒服，然后白细胞也就是轻度升高，然后肝酶也不太高。当时呢，急诊大夫可能就说：“哎，你就吃点抗生素，吃点消炎药就行了，回去清淡饮食。”病人也不在意，但是吃两天呢，就没有好，也没有完全缓解，又来看，大夫说：“哎呀，说你这样子，那要不然其实是应该手术的。”病人他又不愿意手术，说：“要不我再观察观察吧。”然后回去之后，哎，晚上就不行了，痛得厉害，然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大夫说：“你看呀，一来就。”明显不一样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已经这时候出现了黄疸，就是脸黄了，然后肚子疼得很严重，一查出现什么情况了，就是一个外科的急重症啊，我们叫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是他这个结石呢从胆囊里掉出去，掉到胆管里面卡住了，卡得很死，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胆汁就逆流了。本身胆汁要从肝脏分泌出来，它要往肠道里去，堵死之后它就逆到肝脏去，这个细菌呢就会进到肝脏里面去，就会引起一个梗阻性化脓性的胆管炎。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出现一些就是高烧，腹痛，然后黄疸，再严重一点就会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为什么？休克啊，它就感染中的休克嘛，就是哎开始说胡话了，发高烧了。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万一没有及时处理，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是需要紧急去解除这个梗阻的。解除梗阻有几个办法，第一就是说可能做一个穿刺引流 PTCD 啊，把它这个感染胆汁放出来，它肯定很快就好了。当然 PTCD 是一个创伤很轻的这种治疗。还有现在过去呢，就是没有 PTCD 的时候就直接打开把胆管放个T管去引流，这都是很好的治疗办法。但如果你耽误了时机，病人出现了全身的这种很严重的感染中毒症状，你再去治的时候那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胆管跟胰管它是一个共同通路啊。有时候你堵了胆管可能是急性的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有的时候他把胰管也堵了，就是急性的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我们分两种的啊，一个是就轻比较轻的胰腺炎，就是水肿性胰腺炎。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梗阻是持续性的，胰腺炎可能就会进展到叫什么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的确有这样惨痛的教训，就是说出现胆结石轻微症状的时候没有处理，然后突然一个恶化来了之后呢，在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延误，到最后需要手术的介入的时候呢，虽然进行了手术，然后又做了这种炎症物质的坏死物质的清除，但是呢它全身的反应已经造成了，就是咱们胰腺炎它会出现一个多器官损害啊，就是它这种胰酶啊消化自身组织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坏死物质的吸收，吸收之后它会造成肺损伤，会造成肝损伤，会造成肾损伤，最后可能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两个惨痛的例子，就是一个就是说它堵了胆管造成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最后危及生命了。还有呢，就是它造成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这个也会危及生命。所以胆结石该做手术的时候就得做手术啊，不能拖，拖了就可能引起严重的问题了。
1: 所以啊，我觉得李主任真的也不是吓唬我们哈，就是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真的还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了胆结石还是要及早的就诊，还是好好的听医生的建议哈。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或者因为年纪大了有可能就是不太能承受这个全麻的手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下出现胆结石带来的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情况我觉得现在比较普遍。首先我经常会有时候老年人来说他其实有顾虑的人是不少的。我做过的胆结石手术最大的是96岁的。他为什么会下决心做这样的手术就是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经常也会有病人的本人或者说子女他会有决心会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能不能做要不要做我们要综合评估。因为胆囊手术毕竟是一个全麻手术，它对心肺功能的考验是最大的。如果说心肺功能允许，病人的一般状况又好的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啊。我这个病人呢是5年前做的啊，他平常身体特别好，规律的生活，规律锻炼。据家里面人的子女说呢，老人特别爱吃肉，然后平常也爱出去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呢，胆结石有好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也没处理啊，到这个80-90岁呢，当然说大范呢没有特别，就是刚才说过的像那种胰腺炎胆管炎从来没有过，但是只要一吃肉啊或者吃多了可能一个月就要来医院急诊一趟啊，那时候他可能一个月到我们医院急诊一趟，病人生活质量是很差的，然后来我门诊求助啊。我就跟病人就商量，我跟他首先我说你一定要带病人来啊，我要看病人因为你找医生做手术，医生要看到你，要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你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呢？他就把老人家带来，我一看虽然96岁了，但是其实身体还是可以的。这个对答都是非常的思路非常清晰的，看着一般状况也是不错的。然后平常他也运动啊，做了心肺的功能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要跟麻醉师沟通的，我让麻醉科会诊了一下，麻醉科说他的心肺功能是可以麻醉的。然后老人家的态度和子女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说我们要第一呢，就是说是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啊，他们也怕突然有一天大发作，或者说再产生严重的像胰腺炎胆管炎这种后果。再一个呢，他说最关键的老人家喜欢吃肉有胆结石他吃不了肉，吃点就疼所以我们在充分的准备下 也充分的评估了他的心肺功能的情况下，就给他选择了手术，哎，很顺利。当然术后比年轻人多住了3-4天院，
1: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然后出院后好几个月，然后家里面来复查的时候跟我说，哎，说老人家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我说，一下子就说没有后顾之忧了啊，也再没疼过，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个，就是老年人的治疗例子。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其实更多的，因为我们老年，像主持人刚才说，老年朋友经常有慢性病啊，他会有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有些人长期吃着药物，那么这些情况怎么办呢？而且有些人常年卧床的，还有一个也是90岁了，家里面人呢也很孝顺，就是想解决，但是他因为长期卧床，精神状况看着很差啊，而且心肺功能也不好，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耐受全麻手术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就说日常生活中给老人家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吃。胆结石的病人呢不能吃太饱了啊，7分饱是最重要的。还有的就是说别给他吃太油腻的食物啊，但是在优质蛋白还是要保证的，但是不能吃油腻的油炸食品，尤其是要注意。再一个，鸡蛋呢一天1到2个可以，再多鸡蛋黄就别吃了，蛋清可以。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比较肥的肉类啊，还有就是这种内脏啊，尽量要避免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说一旦这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有合并症的啊，有很多基础病的，心肺功能不好的，他出现了胆结石怎么办呢？尽快来医院就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不要选择手术？因为胆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病，如果能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在心肺功能允许的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如果心肺功能不允许怎么办？抗感染治疗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有相当多的病人就是用抗感染治疗，他慢慢就能好，只不过他可能将来还会再反复。那么也有些病人怎么办？就是说他好不了，只用抗生素他好不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啊，就是穿刺之后把这个感染胆汁引流出来，那他肯定会好。但是呢，带这个管儿又影响生活，拔了管呢又可能会就是反复啊，拔管可能又出现了疼啊、发烧啊这些情况，怎么办？如果说能带，我建议是尽量是带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将来1个月以上，你把这个带的这个管呢关掉之后，不让它出那胆汁，病人也没有发烧啊这些症状，暂时也可以拔掉。但一定要切记，很有可能需要再次去放置这个引流管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如果说能做一个手术去除掉他这种隐患，或者说把这个胆结石这个彻底给他解决了呢，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确实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啊，对他的这个日常的饮食生活非常的有帮助。
1: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如果有了胆囊结石哈，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及早处理，也不要等到就是当我们特别衰老的时候，可能就不好处理了。
0: 没错，没错。
1: 刚才李主任说到这个96岁这个老爷子，他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以后，他反而可以吃肉了。
0: 对。
1: 那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就是这个胆囊摘除以后，因为胆囊本身它是对我们胆汁的一个调节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器官，那摘除以后，岂不是我的胆汁一直都会流到我的肠子里面？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应该是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大量的胆汁来帮我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那怎么这老爷子反而能吃肉了？我想问一下，胆囊摘除手术以后的这个恢复适应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我首先纠正一下，就是说经常有病人有这么一个误解，他就说过去有人不知道，有人说哎，说胆汁就是胆囊分泌的，胆囊切掉了我没胆汁了，我怎么消化呀？但是其实呢，胆囊是储存胆汁的啊，浓缩胆汁的，胆汁是肝脏分泌的，只不过在胆囊里临时的储存一下。那么也不是有些病人理解的那样，就说这个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一定要经过胆囊，胆囊是在上游，在胆囊处理完之后它才进入到胆道，然后再进到肠道去帮助我们消化。它其实胆汁本身就日夜不停的要进到肠道里去，而胆囊呢只是在胆管这个组合到旁边一个小支流里面的一个小水库。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源源不断的在产生胆汁的，但是我们呢又不是24小时不停的去吃东西， 所以呢，他把这些胆汁呢要在胆囊里面浓缩储存，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把它排出来去帮助我们。刚才主持人问的也特别好，就说我吃饭的时候切完胆没有这个储存胆汁，是不是一下就消化不良了？的确有啊，这种情况确实有。有些病人可能对这个适应的不太好，就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出现脂肪泻，吃点油腻的食物就会腹泻，大便次数增多。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胆囊的，就人体的代偿功能也是很强大的。大多数病人经过1到3个月的这种代偿就能把这个补偿回来啊。确实是胆囊当然是一个比较每个器官的功能都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浓缩和这个储存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犹豫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理解，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器官嘛。但是如果说你反复发作疼痛，反复发作炎症，第一你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96岁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吃不了肉啊，但是他切完之后他就能吃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个结石，有这个炎症，你一吃刺激他，他就疼啊。你把病灶去除了，他就不疼了。所以有胆结石、胆囊炎、有疼痛的病人，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生活质量是会改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长期来看啊，其实对你的消化功能和饮食影响不大。当然，的的确确，是有少数的、很少数的病人，有这种常年腹泻的情况。这就要我们在术前权衡利弊了啊。就是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就是说，这个利大于弊的肯定要去做。比如说那些反复发作的、疼痛的、有风险的，一定要做，而且有癌变风险的必须要做。那么那些刚发现的，然后也没症状的，胆囊功能还好的，结石也没有充满，也不是特别大的，也可以观察。所以说不是一概而论，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肯定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帮助。另外一个，它不改变胆汁的来源和它的去向，胆囊也绝对不是胆管上游的一个必经的小水库啊，它是一个支流，它是替我们的身体收集那些我们平常就没有进食的时候那些胆汁收集起来，在我们进食的时候把它排出去，帮助我们消化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盲目的去切胆。有些患者好，比如说我也见过，就是息肉特别小，他就害怕他要来切，要切胆。我说我不建议，再等等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疼痛症状啊，出现这高危因素的话，该手术的还得及时手术的，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
1: 做了手术以后，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有这个代偿能力，让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正常的消化功能的。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96岁的老爷子了，他都能够让身体代偿，恢复到他可以吃肉的程度。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代偿能力也是很强的，是吧？
0: 对，没错。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正确防治胆结石的话题。提示大家，对常见的胆结石也不能太轻视，以防小病变大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体检发现尿酸高却没重视起来，可能大家还不了解，长期尿酸高容易引发痛风肾，损伤肾脏健康，严重的还能导致肾衰竭。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防治痛风肾。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

0: 年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石谦把这个燕翎甲的皮箱子擦干净了，带着这个皮箱子他就出了东京汴梁了。因为他跟金钱豹子唐龙两个人早有约会呀，定在东京汴梁十里长厅那个地方见面，唐龙在那儿等着他。石谦来到十里长厅这儿，一见唐龙，唐龙说怎么样？石谦说偷来了，这就是燕翎甲。唐龙把这个羊皮箱子接过来，打开往里边一看，呵，果然是燕翎甲，啪把箱子盖上了。唐龙冲石谦一挑大拇哥，高人。石谦说您夸奖，嘿嘿，偷这玩意儿啊，没费吹灰之力。石谦这也是向唐龙说大话呀。唐龙说行了，下一步就得诓虚宁上山了。这样子，我这一路来呀，所住的店房，店房门口那儿都有个记号，我在他那墙上都画个白圈。这个店房呢，一般是进东头的第一家店房。你呢，带着这个燕翎甲的箱子，你就去住我所住过的那些店房，要给店里的店小二和掌柜的留下印记，然后我诓虚宁步你的后尘上山，咱们就按那个计策，明白了吗？石谦说我懂了。石谦提溜着燕翎甲走了。石谦走了之后，金钱豹子唐龙直接就走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之后就来到了徐宁的府门外叩打门环。这功夫徐宁啊正训斥自己手下这些个家丁和丫鬟们呢，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家丁开开门一问，金钱豹子唐龙一报说自己是延安府来的金钱豹子唐龙。家丁回来跟徐宁这么一讲，徐宁一听是表弟来了，这就不能再训斥这些个丫鬟和奴婢们了。徐宁让他们都散去，赶紧把唐龙让进了客厅，寒暄一番之后，徐宁就跟唐龙说了，舅父去世之后，我本想到延安府去看一看，公务缠身，未得抽闲呐。近几年表弟混得如何呀？唐龙说：“我这几年就仗着祖上这点家产，跟表哥比那是比不上啊。不过在延安府一带也算是家境小康吧。”说到这儿，唐龙又打怀里边掏出两根金条来，把这两根金条摆在桌子上，表哥。这两根条子 这是我父亲临死的时候托我转交给您的。我父亲对表哥那是十分赏识，老说让我跟表哥学。这两根金条给您，这就说明我父亲特别器重您，也是我父亲对您的一点希望，希望表哥对表弟多有提携。徐宁说，哎呀，舅父生前我不曾对他老人家有几番孝敬，他竟然把这样的贵重东西遗赠给我，我是受之有愧呀。哎，表哥，这是家父的遗言，我哪敢违抗啊，您就收下吧。徐宁当时把这两根金条收下了，吩咐摆酒宴。在酒席宴上，徐宁有点愁眉苦脸，金钱豹子汤龙就问了一句，表兄，我看您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儿吗？徐宁说，嗨，表弟别提了，我那雁翎甲丢了。啊，雁翎甲丢了？是不是用那皮箱子装着？对呀，在那大凉桶上放着，我记得还给你看过呢。嗯，那个皮箱是个羊皮箱，红色的。对对对，云字头包角，上面还有狮子滚绣球。对对对，汤龙说这就没错了，这个皮箱我看见了。徐宁当时这个眼睛就闪了光了。啊，你看见了？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
5: 汤龙说，距离东京汴梁有30里地吧。那有一个村子，村子叫什么名我可想不起来了。我有打

0: 延安府奔这儿来呀，到那个村子，我想要吃点饭，喝点酒，我就在一个酒馆坐下了，要了几个菜。酒上来的时候，又来一位，他挑了个挑，前边啊就是挑着这个红色的皮箱，后边呢是个行李卷儿。挑的这个人呢，骨瘦如柴，短眉毛，圆眼睛，那俩眼睛可有点不正道，放着贼光。他把那个挑子放下之后，也要了几个菜，就在我对过那桌上喝酒。我一瞅他那箱子，特别引人注目。这个箱子跟一般的箱子不一样啊，红羊皮的，云字头包角，还有狮子滚绣球。那狮子滚绣球那个图案非常的精致。再加上我过去看见过这个箱子，可当时我没想起来，我就奇怪，哎呀，我这个箱子这么精致，这么好啊，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没想起来呀。我要想起来，我当时我就点出来了。我吃完饭之后呢，那个人还没吃完饭呢。临走的时候，我跟他搭个一句，我说：“您这箱子不错呀。”他说：“啊，这是我家传的。”我说：“这个箱子装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箱子原来是装甲胄的，现在呀不装甲胄了，里边随便装些个换用的衣服。”我随便搭个那么一句，我就出来了，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看起来，那个人就是道甲之人。徐宁说：“对呀，肯定没错。贤弟，你还记得他那个模样吗？”“那怎么不记得？那个人的相貌长得与众不同，就是在100个人里边，我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好，贤弟，你跟着我辛苦一趟怎么样？咱们追他。”汤龙说：“要追的话，咱马上就走。我估计呀，他今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店房里头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汤龙说：“要追的话，咱马上就走。我估计呀，他今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店房里头了。他要住在那个店房里头，咱们赶到那儿，天还没亮，他还在睡着觉呢。到那儿，堵窝掏，准把他逮住。”徐宁说：“好嘞，就这样。”当时他们两个人酒饭都不吃了，徐宁立即换了一身短衣襟，腰中挎了一口腰刀，手中提溜一口破刀。汤龙呢，腰中就挎了一口刀呢，也不用再换别的了。徐宁和汤龙两个人就此要动身。临走的时候，徐宁就告诉自己的夫人说：“我跟我的表弟去追那个盗甲贼去了，也许今天晚上能赶回来，也许明天再回来。”汤龙在旁边说：“表嫂啊，跟您留这么个话吧，这个盗甲贼呀，如果住在那个店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万一他要不住那个店里，我们再费劲找他，那就更耽误功夫。明天如果我表兄赶不回来，您就想办法让府里边家丁到他的班上给他请个假，就说他有病了，好吧？”徐夫人一听：“好吧，你们快去追去吧。”徐夫人这阵心想，只要把这个传家之宝追回来，就算请2天假，那也无所谓的事儿。金枪将徐宁就这样跟着金钱豹子汤龙两个人，由打家中出来之后，出了东京汴梁，银夜之间就往前赶路，30里地就赶到了这个村镇。到这儿，汤龙就按照他们预定的那个店房找来了，一进店房就问掌柜的，说：“有没有长得瘦小枯干，两个眼睛滴溜乱转的这么一个人住在这儿了？”掌柜的一听：“啊，有有有有。”汤龙说：“好，他住的哪个房间了？”掌柜的说：“他住着是住这儿了，今儿个他走了。”汤龙说：“不对呀，这半宿拉夜的他怎么能走呢？”掌柜的说：“我们还纳闷呢，我们说这位您怎么半夜走啊？”他说：“他呀腿脚不方便， 也不是脚扎了，也不是腿碰了，他走路啊多少有点瘸。他说白天走路啊走不快，晚上走倒是清静，能多赶点路，就这么的他走了。电饭账钱都已经算完了。汤龙扭向回头看了看徐宁，表兄，你听见没有？这小子是怕咱们跟上他呀，可能他有了什么察觉了，他连夜赶路，咱们怎么办？徐宁说：“咱们连夜赶，追他。”唐龙说：“对，就这么样。”唐龙跟徐宁两个人是连夜赶路，这一宿没睡觉，一直撵到大天亮。前边又闪出一个镇子，到这个镇子里边，唐龙又找到了他跟石七儿两个人预先定规好了的那个店房。到店房门口这儿，唐龙说：“咱们俩就在这住下吧，跑这一夜了，够累的，咱们歇歇身体，然后再接着赶。”徐宁说：“好吧。”两人在店房里边早晨起来住店，耗了一间房子住下之后，唐龙说：“我上街上转转啊，看看别的店房里边有没有盗假的那小子。”徐宁说：“好，我在这休息休息，您睡一觉吧。”徐宁倒在床上又睡了。唐龙出去假装着转了一圈回来，徐宁睡了一小觉刚醒，唐龙，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吗？哎呀，我问了好几家店房啊，那些掌柜的都说没看着这小子。哦，他能不能走远呢？唐龙说他跑不远，你没听那个掌柜的说吗？那小子脚上腿上不知什么地方受了伤了，他瘸着腿走，瘸着腿走肯定没有咱俩走得快，咱们两个指定能追得上他。我再问问这个店的掌柜的。唐龙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表兄啊，感情那个小子就在这个店里住。徐宁扑棱就坐下来了。哦，他就在这个店里住啊？他现在还在这儿吗？没在这儿。他什么时候走的？那个掌柜的说呀，刚才算完了电饭账走的。咱们俩进这店的时候啊，他还在这儿呢。嘿，徐宁说，前后脚就差这一步，可不是吗？咱还得起来撵他呀。徐宁说，对，撵他。徐宁起来之后马上算还了店钱，这就走。刚住了不一会儿啊，也得给人家钱。两人继续又赶路，又走了一天，前面闪出来一个镇子，进镇子之后又找到一个店房，这个店房也是汤龙他们预先定规好的那个店房。进到店房之后，这是晚上了，耗下一间房子住下了。汤龙说，这回我得挨个的店房都打听打听啊，打听完了咱再问这个店。徐宁说，你别上外边打听了，咱先问这个店好不好？好，就这样。汤龙马上就把掌柜的找来了。掌柜的，我给您打听一个人。哦，您打听谁？有没有一个挑着个挑子，前面有个红皮箱子，后边有个行李，长得瘦小枯干，骨瘦如柴，两个眼睛贼眉鼠眼的，有这么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人呐？没有啊，没住您这店里，没有。哦，那好吧，那好吧，如果要有这个人住在您店里，你可得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有急事要找他。好，掌柜的走了。汤龙出去在街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告诉徐宁，这街上别的店里边也没有这个人。徐宁说，就是啊，也没有这个人呐。徐宁低着脑袋犯愁了，咱们是不是跟他追岔了道了？汤龙说，这一路上据我观察没有岔道。徐宁说，那咱们怎么追不上他呢？就是啊。话刚说到这儿，那掌柜的进屋了。二位，刚才可有个住店的啊，就像您二位说的那模样一样，他问我有闲房没有，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有两位啊正打听您的。这位一听啊，他不住了，挑着挑子可走了啊。汤龙跟徐宁一听，好，掌柜的，我们就撵他去。徐宁和汤龙两个人由打店房里边出来，是急步往前追赶，追出镇子往前走了有那么三四里地， 借着月色的光华，远远地看见路旁边有一座庙，在庙前边放着个挑子，站着一个人。唐龙跟徐宁低低的声音讲：“看见没有，那个人就在那儿呢。”徐宁一看，把这泼刀手中就攥紧了，心想：“小子，只要让我看见你，你就跑不了了。”金钱豹的唐龙也把腰刀给拉出来了，两人几步赶到了跟前，一看果然正是石谦儿。石谦儿把那个扁担那儿一撂，坐在那扁担上，好像在歇气儿呢。徐宁和唐龙两个人一前一后，就把石谦儿给堵住了。徐宁把刀一横：“别动了，盗假的贼，这回你是往哪儿跑？”“嗯，我们追出这么老远了才把你撵上，你腿脚不慢呢。”石谦儿假装面带惊恐：“哎呦，二位，你们是哪儿的？”徐宁说：“我是金枪将徐宁，金枪班的班头。你在我家里边偷了东西，你还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您就是金枪将徐宁，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先别磕头，你先站起来。”徐宁看见那箱子了：“把这箱子还给我，跟我回东京，我得跟你打这官司。”“
2: 哎，这箱子还您倒可以呀，您把这箱子拿走也没用了。”“
0: 怎么呢？
2: 箱子里边的东西可没了。”“
0: 啊？”
2: 徐宁伸手把这个红羊皮箱子就打开了，打开一看里边空的。“嘿，我那里边的雁翎甲呢？”“
0: 雁翎甲呀，早让人拿走了。”
2: 徐宁说：“雁翎甲拿走了，让谁拿走了？你快给我从实说来。”“
0: 哎，您别着急，我跟您从头说好不好？”箱子合好了放在那儿，石谦不慌不忙的就跟徐宁讲：“哎，我是徐班头啊，就据我本人来讲啊，我并不打算偷您这东西。其实啊，是有一个人唆使我和我的一个伙伴来偷您的东西。
2: 谁呀？”“
0: 这个山东运城县呐，有这么一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姓赵，叫赵万。哎呀，家里边趁老鼻子钱了，良田千顷，使奴换辈，一呼百诺呀。这个大财主啊，他有这么一个嗜好，就喜欢收集世上的稀物古玩。哎呦，他家里边据说什么东西都有，有殷朝的陶器，有周朝的玉器，听说还有秦始皇的便桶，有孔子的枕头，有武则天的裹脚布，还有杨贵妃的浴巾。你说这些玩意儿都在哪儿淘回来的啊？他只要听说哪有稀奇的珍贵宝物，就不惜万金都要想法去买。这个大财主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啊，说东京汴梁城里边金枪班的班头这位徐宁府里边有一件宝物雁翎甲，他曾经使人呢想要把您这雁翎甲给买来，据说您这雁翎甲贵贱不卖。这个大财主就想这个雁翎甲都想出病来了。我们那个运城县里边有一位高人，专门以偷盗著称，此人外号叫神偷，姓张啊，叫张三。这个神偷张三呢，跟这个大财主就打了赌了，说我要是把这个雁翎甲给你偷来，你给我多少钱？这大财主说：“你要把这雁翎甲给我偷来，我就给你十两黄金。”张三就点头了。张三呢跟我不错，跟您说句实话，我呢也是干这个的，我叫李四，我们俩就凑一齐了。他约着我呀一块进东京，到东京汴梁城打听到您家，我们俩就商量怎么盗这个雁翎甲。最后呢就使用了那么一个办法，用的什么办法大概现在您都明白了。东西到手之后呢，我们两个就一块回转运城县。可是我呀就在您的府里边偷这东西的时候，没小心把脚给扎了，脚这一扎大概化了脓了，走道特别疼，我走不快，一瘸一点的。这张三跟我说呀，说你小子慢慢在后边走吧，我呀头前先行一步，我带着这个雁翎甲，见了赵员外，我先把那十两黄金要下来，等你到了运城县之后， 咱们两个再分成。
2: 我说行。

我说那你就先走吧。他先走啊，也有这层意思，怕您后边知道丢了甲胄之后，最后撵上来，撵上我们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就先走了。果不其然，让他猜对了，您随后真就追上来了，您把我追上了，追空箱子没有用。实不相瞒，现在您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您把我送到衙门口里边，就是板子打夹棍夹，给我活扒了一层皮，我也拿不出这雁翎甲来呀。您要问我的口供，这都是实话，这就是我的全部真口供，您说怎么办吧？徐宁听到这里，照这么说，这个张三把雁翎甲带到郓城县去了。对对对对，您如果真想要这个东西，那就这样，我领着您到郓城县找这张三要这东西，就是张三手里没有，找着那个赵老员外赵万，他也得把东西拿出来。他要不往外拿，我就给他作证。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发之后，您一逮着我，我就得想法自个儿摆脱。我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领您去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您看怎么办？好吧。徐宁瞅了瞅金钱豹子唐龙，唐龙说："表哥，事到如今，那咱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就跟这小子走吧，咱们上郓城县找那赵万去吧。"哎，徐宁说："这一去，又得两天呢，皇城里边我得上班呢。"唐龙说："嗨，我不跟表嫂说了吗？"您要是不回去，他就给您请假，没事儿。要不然的话，您这雁翎甲可就丢了啊，再就找不着了。徐宁一想啊，还是找甲要紧。好，咱们一块儿走。徐宁跟汤龙两个人当时就把这诗签就押回到原来他们俩住的店房了。你也别走了，咱就在店房里边住去吧。在店房里边住着，他们两个人看着诗签，怕他跑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三个人一起赶路，金钱豹子汤龙跟徐宁两个人夹着诗签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生怕他逃跑。诗签一边走一边说："二位甭看着我呀，我跑不了，我这腿瘸受伤了，跑我也跑不过你们。"他们走了半天的路程，金枪将徐宁赶到诗签走路太慢了。哎，我说李四，你能不能快一点？嘿，我这就是最快的速度了，再快呀我就得躺下了。您二位要嫌我走得慢呢，您干脆找个担架抬着我，那你们俩走多快我都随着。汤龙一听没那么一说，还我们俩找担架抬着你哪儿的事啊。正说到这儿，一看有打旁边一个斜岔道那儿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轿车。赶车的车把式穿着一身青，腰里边系着个搭袍，足下蹬着大尾巴搬尖撒鞋，绢袍绕头，手中拿着鞭子，啪响鞭一响，这花轱辘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打这岔道上顺到他们正道上来了。这车里边是空的。金钱豹子唐龙看了看徐宁，表哥，我看咱们为了抢时间，干脆花俩钱坐个车得了。徐宁说："你问问他那个车上哪儿啊？"唐龙说："好。"唐龙一扬手："哎，车把式，您这车往哪儿去呀？"赶车的这车把式一裸缰绳："吁，我这车上郓城县呢。""哦，你是郓城县的人吗？"哎，对，我是郓城县的，送了一个客人刚到这儿，这是回家。哎，回家烧个酒吧，烧酒行啊。怎么着，您三位上郓城县啊？好，上车吧。三个人一起都上了车了。上车之后就看车把式把这鞭子一摇，啪呀，马蹄飞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可就走起来了。一边走着，徐宁就问这车把式："哎，你是郓城县城里的人吗？""哎，对，城里人。"哦，您贵姓啊？""我姓马。"哦，您的大名怎么称呼？""嗨，没有大名啊，我排行在七，大伙儿都管叫马七儿。"啊，哈哈，我说马师傅，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吗？""什么事儿？你说吧。""郓城县里边有一个大财主，姓赵，叫赵万吗？"

0: 没有别的，全是古玩，什么东西都有啊。据说有秦始皇的马桶，还有武则天的裹脚布，杨贵妃的浴巾，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花不少钱买来的，都在那摆着。有人到那去参观，一般人还不让看呢，哎，怕给他弄坏喽。
1: 哦，
0: 徐宁一听，放了心了，证明这李四说的是实话。郓城县里边真有这么一个喜好古玩的赵万，好，我见着你就能要回来我的这个雁翎甲。其实啊，赶车的这位正是梁山好汉铁轿子月河。月河跟诗谦两个人早就合计好了的这套词儿，所以他们两个说的话是完全一致。铁轿子月河手摇着鞭子赶着车往前走，心里边得意，美，美在什么地方？把徐宁弄到车上来了，他们这个计划实现得非常顺利呀。铁轿子月河嘴里边就唱上歌了，铁轿子月河嘛，嗓子好，这歌声一唱优美动听，他这一唱歌，徐宁还感到很出奇。哎呦，我说赶车的师傅，您这声音是这么好听啊！嗨，好听有什么用？咱这个声音不值钱呐，赶了大车了，要不然上戏班子里边去，能唱个主角。好啊，好啊，赶着车辆往前走，前边到了一个镇店，到了饭口的时候了。我说几位，不得吃点什么吗？金强将徐宁说好，咱们买点吃的，下车吧。嗨，别下车了，赶路要紧。我看咱弄一包牛肉，买点大饼，再弄一坛子酒，咱们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咱这车再走着，两不耽误，你看如何？徐宁一听啊，巴不得的能这么做呢，他马上吩咐金钱豹子汤龙到下边买了2斤牛肉，又买了点别的熟食，都弄到车上来了。弄了一坛子酒，用一个小瓢买了几个碗放在这车上，这酒好分着大伙喝呀。买了一些大饼，弄到车上来，赶着车继续往前走。就看这赶车的车把式把那个小瓢拿过来了，舀了一下子酒，往嘴里边品了品，哎。这酒味儿不错啊，哎，您几位先喝先吃，你们喝完了吃完了，然后我再喝我再吃。汤龙说别介，要喝您先喝。汤龙拿这个小瓢舀了一下子酒，又递给那车把式，车把式把那个瓢接过去，就看他背着徐宁把这个酒啊喝了半瓢，行了，我们有什么量啊？这酒给你吧，光。又倒在那坛子里头了。接着，金钱豹子汤龙又舀了一瓢酒，倒在碗里边，就递给徐宁了。表兄，您先喝这个。徐宁说：“咱们一起来。”好，他又舀了一瓢，就给诗谦倒在碗里头了。诗谦端着这个酒碗，他没喝。汤龙呢，拿了一块牛肉递给徐宁。徐宁就着这牛肉，可就喝这酒。一碗酒喝下去，汤龙又舀了一瓢酒，又给徐宁倒上了。徐宁把这碗酒拱拱拱又喝下去了。两碗酒下去之后，徐宁就觉得脑袋有点晕乎。汤龙紧接着又舀了一碗酒，哎，表兄，接着喝。徐宁说：“我怎么觉得有点天旋地转的？”汤龙说：“您有点累，您多喝点酒解乏，把这碗再喝了。”徐宁拱拱拱。这碗酒又喝下去了，三碗酒下肚之后，徐宁就觉得"嗡"的一声，暗想不好，这个酒是蒙汗药酒。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已经人事不知了，徐宁就迷糊过去了。一觉醒来，徐宁再一睁眼，一看这环境全变了，不是在车里，也不是在路上。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厅之中，什么地方？上梁山了。金钱豹子汤龙、古上走诗谦、铁轿子月河三个人上东京汴梁匡虚宁。

0: 上山的这个任务至此为止完成了。那酒里边的确是放的蒙汗药，谁往里边放的药呢？就是赶车的车把式，也就是铁轿子月河。月河端那个瓢背着虚宁的时候，那药就撒里头了。半瓢酒往酒坛子里边一扣，药就在那整坛酒里边都化开了。所以金钱豹子汤龙舀酒给石谦，石谦不喝，石谦要喝的眼迷糊了。徐宁呢接茶喝了三碗，自然他也就蒙过去了。现在徐宁醒过来了，已经到了梁山寨。徐宁扑棱坐起身来，啊，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旁边豹子头林冲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徐教头，久违了。”
1: 啊，这不是林教头吗？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你了？这是哪里呀？
0: 金钱豹子唐龙在旁边站着：“表兄，这是哪儿？您不知道啊？
1: 啊，
0: 这就是水泊梁山。”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枪将徐宁被诓上了梁山，当他醒过来之后，身旁的豹子头林冲向他问候，金钱豹子汤龙也跟徐宁说：“表兄，您现在到的是水泊梁山。”一说是水泊梁山，徐宁当时就一惊啊：“汤龙，我怎么上这儿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汤龙就笑了：“表哥，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您的那雁翎甲乃是梁山英雄所盗，我跟您一块追盗甲之人，这都是我们设定的计策。归根结底，就是想把您请到梁山上来，给我们梁山上帮一个忙。表兄，这位就是梁山上大寨主，叫晁盖。这位是梁山上的二寨主，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汤龙逐一的这一介绍，徐宁站在那里，虽然和晁盖、宋江等人应付着寒暄，但是徐宁最后说了：“你们把我诓上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呢？”宋江和徐宁就说了：“如今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官军征剿梁山寨，他使用的铁甲拐子连环马，打的梁山寨是闭门不出。我们梁山得知要破连环马，得需要钩镰枪，要会练钩镰枪的只有徐宁一人，因此上把徐宁请到山上，想请您在山上交给我们梁山兵卒练会钩镰枪，破呼延灼的连环马。”宋江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徐宁做了难了。徐宁心想：“我怎么能交给你们练这钩镰枪呢？我要是交给你们练钩镰枪，这不就等于与匪同气了吗？嗯，如果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焉能饶我呀？”徐宁说出自己的难处，但是晁盖和宋江两人向徐宁表示：“您呐，只教授给我们钩镰枪，我们绝不把这件事情向外界透露。您要把我们山上的这些个军兵钩镰枪都教会了，然后送您下山回转东京汴梁。如果您要不教会这钩镰枪，我们说什么也不能送您下山呐。”金钱豹子汤龙这个时候跟徐宁也说明白了：“表兄，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现在就是梁山寨的人。”徐宁一听，感情金钱豹子汤龙就是梁山的贼寇啊。金钱豹子汤龙告诉徐宁：“您这那两根金条嘛，那也不是家父给您留下的，那是梁山寨的宋江宋公明送给您的，您都已经收下了，您就帮这忙吧。” 金枪将徐宁前思后想，左右斟酌，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了。再加上众威弟兄再三的解劝，徐宁提出一个条件：我交给你们勾连枪，我的家眷在东京汴梁，如果那皇宫里边禁卫军到家里边找我去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个不要紧，我可以派人到东京汴梁去告诉你的家眷，就说呢，你在朋友家里边为找这个燕翎甲正在费交涉，在郓城县为这个事情正在打官司，一半会儿回不去，让你的家眷上皇宫里边亲军队伍里给你请个假，这不就结了吗？徐宁听到这里，这才算是勉强点头答应。于是金枪将徐宁就在水泊梁山上教授勾连枪。为了学这勾连枪啊，宋江和晁盖在梁山的众位楼兵里边精选了一支队伍，选了1000人，都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体魄健壮，具备学勾连枪条件的人。这1000人由徐宁亲自带领，带到一个空旷所在，天天教授勾连枪。这勾连枪感觉有勾连枪的路数，徐宁先给大家讲，这个勾连枪上中七路，三勾四拨，一戳一分，共是9个变法。这是马上说的，部下讲呢，讲8步4拨，荡开门户，12步1变，16步大转身，分勾连戳脚，24步，挪上暂下，勾拨刺扎，36步，浑身盖护，斗转若墙，此为正法。这勾连枪口诀讲出来，大伙就好像听经卷一样，一点不明白。徐宁又按着口诀一招一式的教给他们。这勾连枪破拐子连环马还有专门一套路数，徐宁就在山上教授勾连枪。这一教啊就是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把这1000名勾连枪手训练成了。这半个月期间，山下边双边将呼延灼多次的讨敌要阵，宋江等人就是闭门不出。在这半个月期间，宋江在山上也有收获，捉住的天目将军彭起，还有那位轰天雷凌阵，在宋江军事无用、大寨主晁盖等人的劝慰之下，这两位愿意归顺梁山。宋江派手下人到彭起和凌阵的家中，把他的家眷全部都接到梁山寨上来了。接来之后啊，把轰天雷凌阵用的那3门炮，这梁山好汉也给弄到山上来了。现在轰天雷凌阵为梁山造炮，准备着再要跟双边将呼延灼两军阵场交兵的时候，用炮要轰他的宋军。梁山上半个多月之后，一切准备妥当，宋江在梁山上准备要和呼延灼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喽啰兵报告说，是双边呼延灼带领着宋军在山下讨战，宋江在山上是排兵布阵，1000名勾连枪手由豹子头林冲领着下山之后，要潜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就是破他的拐子连环马的去处。剩下宋江分了几队人马，让穆弘、穆春带领一队人马，朱仝、邓飞带领一队人马，谢珍、谢宝带领一队人马，邹渊、邹润带领一队人马，一丈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两口子带领一队人马，薛勇、马林带一队人马，燕顺和郑天寿带一队人马，杨林、李云带一队人马，杨雄、陶宗旺带一队人马。这几队人马各自安排去处，宋江然后带领着余下众将点齐了3军，下了梁山了。他们乘船到了岸上之后，跟呼延灼两军阵上列开了队伍。双边将呼延灼心想，看来宋江多日不曾出战，今天带队出兵肯定又有什么

么新的招数啊？正镇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在旁边看了看霍彦卓，霍彦将军，今天跟宋江交战，您可得多加小心。霍彦卓微微一笑，我谅他梁山草寇也不会有什么出奇的招数啊。宋江和霍彦卓两军对垒之后，战鼓齐鸣，就打起来了。这一场恶战，双边将霍彦卓先让正镇先锋韩涛出马，韩涛一出去，迎面碰上的就是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跟韩涛征战之际，霹雳火亲鸣，催马摆狼牙棒，直取霍彦卓。霍彦卓摆动双鞭，跟霹雳火亲鸣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征战了三四十个回合的时候，霍彦卓传下命令，后边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一起就冲上来了。铁甲拐子连环马往上一冲的功夫，宋江众位将官一起往下就拜，他们往下一拜，霍彦卓驱赶着铁甲拐子连环马往前就追。这三千名铁甲拐子连环马漫山遍野奔着宋江败去的方向随后追赶，追来追去，前边又闪出来一片树林，树林的边上呢就是苇塘，这苇塘连着水泊，这些铁甲连环马倒在树林子里边，他行动就已经有点不便了。刚到树林之中，就听见三声炮响，呼隆呼隆呼隆，埋伏在树林里边的这一千名钩镰枪手可就全都出来了。豹子头林冲头前引路，这一千名钩镰枪手都在部下，手里边拿着长柄钩镰枪。这钩镰枪前边是一个枪尖，枪尖的旁边就像那镰刀一样带一个大钩，这个钩可以勾马腿，勾马蹄，也可以勾人脑袋，这个东西磨的是风刷蹦快。勾镰枪的使用必须得招数娴熟，招数不娴熟，你有这个兵器也用不到好处。这些个楼兵们半个多月来，在徐宁的悉心教导之下，这勾镰枪都已经使得非常熟练了。今天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啊，学会勾镰枪的这些个喽啰兵恨不能这拐子连环马马上出来，出来之后我们好试试看这玩意儿灵不灵啊。远远地看见铁甲拐子连环马奔这个方向就来了，埋伏在树林中的这些勾镰枪手们呐喊了一声杀，一起从两侧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之后拿着勾镰枪就冲那马下手了。这个马呀有藤甲，藤甲是两边护着这马，护着马身，护着上半截马腿，用别的枪你想扎那个马都扎不着。这钩镰枪呢，他拿那个镰刀钩一挑那个藤甲，就把马在上边露出来了，挑开藤甲这枪可以往里扎。再有一个用这个钩镰枪勾那马腿一勾，这马前蹄就跪下了，马是前蹄，两边要是一齐动手，两匹马往这一跪，他就拐子连环马都挂着呢，三十匹马为一伍啊，一倒就是一溜啊，啊去噜噜哐啷哐哐，马上的人往下这么一栽，勾镰枪手旁边上去拿枪就穿，像穿蛤蟆一样，噗噗噗，哎呀！这铁甲拐子连环马碰上勾镰枪手，那是死得惨不忍睹。眼见的疆场上一个个栽落马下，血肉横飞，有的马马腿都摔折了，有的马躺在那儿就不会动弹了。宋江一看这勾镰枪真好使，此时刻双边将霍彦卓一看坏了，他们在哪儿学会了这种勾镰枪的招数，把我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今天都已经给破了。铁甲拐子连环马这一破，双边将霍彦卓手下的这些宋军跟着这个心气可就也都散了。他们虽然往前冲杀，但是一看拐子连环马不灵了，他们也自觉的今天这次战斗恐怕难以取胜。正这功夫，宋江安排的十队人马从各个方向一起就杀上来了，哎呀，在梁山脚下就战成了一团呐，杀声震天，可以听到数里之外。这一场战

足足的杀了有大半天。双边将呼延灼在乱军之中是左冲右突啊，他想找那正任先锋官韩涛，现在也不知道正任先锋官百胜将韩涛杀到何处去了。呼延灼心想，现在我自己单人独骑的往外冲吧。他摆开双鞭往前冲杀，迎面正碰见豹子头林冲。豹子头林冲抖枪分心就刺，呼延灼摆鞭往外招架，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呼延灼自知道不能跟林冲恋战，他马上虚打一鞭继续往前打，往前又冲杀，不远的地方碰上谢珍谢宝，这弟兄两个是部将，手中拿着点钢猎叉。谢珍谢宝到跟前是抖叉就刺，双边将呼延灼是百鞭招架，跟谢珍谢宝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呼延灼看是不好，又催马往前跑。呼延灼接连的冲出来十几道拦截，最后单人独骑闯出了重围。双边将呼延灼闯出重围之后，扭向回头，仍然听见战场上的杀声。呼延灼心想，此时此刻我不能再回去了，我如果此时回去，就有被梁山上人把我生擒活捉的可能，如果被他们生擒活捉，那可就丢尽了我的名望。双边将呼延灼这一口气就跑出来几十里路，后面的杀声听不着了，他自个儿的心情也平静一些了。他感到浑身非常的劳累，马放慢了，一边走着，呼延灼心里合计，我上哪儿去呢？我回转东京汴梁吗？我来的时候带的千军万马，回去就剩我一个人，有什么脸面去见太尉高俅啊？有什么脸面去见当今圣上？皇上赏赐给我这一匹御马踏雪乌龙驹，那是因为我剿灭梁山有功，可是如今我全军覆没，我就有了罪了，皇上非得怪罪我不可，我不能回东京。不回东京我上哪里呢？现在剩我单人独骑，手中这一对鞭，我再想征剿梁山我也征剿不了了。呼延灼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附近青州有一位慕容知府。呼延灼想，我找这慕容知府去。到了慕容知府那儿，我求他给我帮帮忙，青州一定有官兵啊，我在他那里纠集几处的官兵，凑齐了人马，再打梁山。同时呢，我让慕容知府通过慕容贵妃在皇帝的面前给我通融一下这件事，让皇帝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呼延灼可以东山再起，我重新把梁山踏平。到那个时候踏平梁山寨，我照样回转东京前去勤功。呼延灼想到这里，就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了。此时他低头一看呢，自个儿这一身盔甲崩溅了很多的血迹，再一说仗打完了，这盔甲也不能老穿着，找一个河沟跳下马来，把这盔甲卸下来，盔甲上的血迹刷洗了刷洗，然后把这个盔甲放在了一起，有盔甲包包起来挂在马后，自个儿身着便装，洗了洗脸，洗了洗手，平静了平静情绪，继续上马，打听着路够奔青州来。走了一天，眼看着天色黄昏了，太阳要压山的功夫，前边到了一个村镇，到村镇口这儿有个店房，在店房门口下了马，告诉店小二我要在你这儿住店。店小二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吩咐店小二把我这匹马牵到后边槽头上给我好好的喂养，知道吗？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要加细草细料。店小二一看这匹马，也知道这匹马肯定是疆场用的军马，

0: 这您放心吧，一定给您喂好。不过这个马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
1: 哦，怎么着，你这还能丢马吗？
0: 不是说丢马呀，反正我们这个地方近来不怎么太平。
1: 胡彦卓说，哪一个人胆大敢偷我的马呀？问问他还要不要自个儿的脑袋。
0: 店小二说，好好好。店小二把这个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喂上了。胡彦卓倒在屋子里边告诉店小二，给我预备点酒，我要好好的吃一顿饭。胡彦卓自从在疆场上打了这一仗之后，到现在还没吃一顿饱饭呢。问店小二，你这个店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店小二一说这些个菜蔬，胡彦卓一听啊，都不喜欢吃。问店小二，你这有羊肉吗？店小二说，羊肉咱这店里面有了，您要想吃羊肉啊，我就得给您上前村买去。
1: 胡彦卓说，好，我现在就想吃红烧羊肉，我给你钱，你快给我买来做。
0: 店小二答应了。胡彦卓掏出钱来给了店小二，店小二到前村去真就把这羊肉买回来了，给他做的红烧羊肉。就着烧酒，胡彦卓是连吃再喝，吃饱了喝足了，胡彦卓这才感觉到浑身上下是那么样的乏累呀。这一场恶战他能不累吗？完了之后，店小二把东西都给收拾下去了，胡彦卓房门一关，倒在床上他就睡着了。一觉睡醒，第二天五更天天亮，胡彦卓起来在院子里边漱口，把漱口水吐完了，扭向回头往槽头上一看，自个儿那匹马没了。嗯，这怎么回事？他马上把店小二就叫过来。店小二，我的马呢？哎，昨晚还在这拴着呢。是啊，怎么没了呢？我不跟您说了吗，咱这地方不太平，经常丢马。不过我听您说那个话呢，谁也不敢偷您的马，谁偷您的马就得掉脑袋，我也就放心了。我寻思没人敢偷，没想到这贼也胆儿真大，就把您的马给偷走了。
1: 了得了，谁偷我的马你能知道吗？
0: 跟您说呀，偷马的人我倒可以告诉您，敢偷您的马的没有第二家，就是附近桃花山上的人。咱这儿啊有个桃花山，山上有两个寨主，一个寨主叫小霸王周通，另一个寨主呢叫打虎将李忠。这两位寨主手底下喽啰兵有那么五六百人呐，呵，经常下山呐偷咱们的东西。当然了，小的东西他不偷啊，最爱偷的就是马皮。您这匹马特别惹人注目，出色的马他们更爱偷，我估计着就是他们偷去了。胡彦卓来到这个马的槽头跟前，往旁边一看，马是偷走了，那盔甲包没偷，把那盔甲包撂地下了。
1: 嗯，好啊，他们敢偷我的马，我一定上桃花山把他的山寨剿平，把我这匹马再要回来。
0: 是啊，我们就盼着有人把这桃花山这伙人给赶跑了呢。您是哪儿来的？
1: 我是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里来剿灭梁山泊那些个匪患的。
0: 哦，那您现在怎么到这儿来了？胡彦卓一听这话不好说，我能说吗？我在那儿打了败仗了，千军万马就剩我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丢人呐。
1: 胡彦卓说，我上青州，我要见见青州知府，有点要事和他商量，正好碰见这有一只匪患，我顺道把他们也剿平喽。
0: 那感情好了。胡彦卓把这个盔甲包提溜到房间里边来了，把店小二叫过来。
1: 我问你，从这儿到青州还有多远？
0: 店小二说，不远了，也就是30多里地儿吧。
1: 好，这盔甲包你给我挑着，你跟在我的身后，我到青州去见这位慕容知府。
0: 哦，行，我跟着您，我多给你银两，谢谢您了。您贵姓？
1: 我府姓胡彦，单字明卓，人送外号双鞭将。
0: 哦， 您是一位将军呢，哎，我给将军背背盔甲包，我都感觉到脸上有光啊，哎，我跟您走。就这样，双边将胡彦卓带着这位店小二在后边给他背着盔甲包，就来到了青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

0: 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空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

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的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地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
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七，更深的放松。

轻的、轻轻的感觉，酒更深、更沉，时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时一更深、更沉，时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什么叫起居有常呢？人们的起卧休息只有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相适应，才能有益于健康。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阳气也渐渐生长，到中午的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黄昏时分阳气渐虚而阴气渐长，深夜之时则阴气最为隆盛。人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活动，太阳落山以后阳气衰微，就要准备安卧休息了，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可以起到保持阴阳运动平衡协调的作用。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腺炎的话题医生已经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隐形炎，特别提醒您要减少对咸菜、腌肉等食物的摄入，减少加工食物的摄入。另外啊，酱油、酱、豆豉、腐乳、味精、番茄酱、蒜盐、沙茶酱、蚝油、虾油都含盐，就连咱们平常吃的挂面、面包、大饼里都含有不少盐呢，咱们可不能视而不见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心房无规律快速的跳动是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患病率会升高。很多患有房颤的朋友有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不需要早期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治疗效果才好，也有人觉得房颤的症状比较轻，得了房颤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啊，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房颤时可能症状很轻，但是危害却很大，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提醒老年朋友，千万要认识到房颤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夏时节的养生以防湿邪、护脾胃为基础，您不要觉得湿都是来自外界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脾是被内湿困住的。脾是主运化水湿的器官，中医说脾喜燥恶湿，湿邪会困脾，导致脾的功能减弱，从而更不利于湿的运化。哪些不良的习惯会伤脾呢？首先，过食寒凉、吃冷饮、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会伤脾的阳气。第二，肥甘厚味吃得过多，消化不掉，就会化成痰湿。第三，温热辛辣的东西也会伤脾，当脾胃比较虚的时候，就会加重运化的负担。此外，还有精神紧张、焦虑、抑郁、生气发怒等，会导致肝郁，这也会影响脾的运化。所以西子提醒您，固护脾胃不仅要节制饮食，还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保持心情舒畅。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尿酸血症会悄悄伤害肾脏健康，健康专家号提醒尿酸高的朋友关注痛风肾。痛风肾要早诊早治疗，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中医治疗的特色。得了痛风肾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生活中的调理方法。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痛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的困扰。那种刺骨的痛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然而这种疼痛却是健康的报警信号。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10: 赵先生五一小长假和老战友聚会，大家二十几年未见，好容易聚到一起，这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天天精致大餐，啤酒、海鲜、火锅、烧烤，连着吃了好几顿。假期刚结束，这不前天家里老人过生日，赵先生又张罗了一桌好饭，自然是吃得过瘾。结果麻烦来了，当天夜里痛风就犯了，半夜疼得受不了，去医院检查，没想到不光是痛风，他的肾也出了问题，医生说是痛风肾。赵先生这才知道，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还会伤害肾，要不是疼得他半夜打滚，他还不会重视呢。
8: 痛风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期尿酸高还会伤到肾？今天健康专家号一起来听听肾病科专家怎么说。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1: 本期嘉宾谢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痛风、糖尿病肾病、肾病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8: 谢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的谢玄。
8: 非常欢迎谢主任哈。那今天的我们话题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痛风肾。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病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原因导致的哈。我们今天特意关注一下，为什么痛风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肾呢？
12: 首先为什么现在咱们关注痛风肾了呢？是因为痛风的这个发病啊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很多咱们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然后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尿酸高已经成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第四高了，所以由痛风引起的这个肾脏病呢也逐渐的在增加。在以往可能是这个咱们引起肾脏病这个痛风肾在十名以外，现在我们关注到它已经晋升到这个十名以内的这个病因了，所以咱们关注这个痛风肾了。现在
8: 就是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肾病当中，因为痛风引起的肾病已经是进入了肾病的前十名。
12: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大家因为刚刚开始认识这几年，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包括我个人可能在前几年一听到这个名字啊也有误区，大家可能都觉得我得得过了痛风，就是大家常说的我脚趾头疼了，是这么一个病导致的肾脏病。实际上痛风肾并不是说由于这个痛风导致的，痛风其实咱们俗话说应该叫痛风性关节炎，简称了痛风。但实际上痛风肾它的全名呢应该是急慢性的高尿酸血症的肾病以及痛风结石导致的一个肾病，只不过大家现在简称叫痛风肾，所以它这个病名吧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误区，老让我们觉得我必须先得了痛风，先得有关节疼，才有了肾病才叫痛风肾。
8: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肾病它和痛风是有密切的相关性，但实际上它的根源是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12: 对对对，实际上更通俗一点说啊，应该说是高尿酸血症导致了痛风肾，同时高尿酸血症它沉这个尿酸到了关节腔，引起了关节炎，导致了痛风。所以痛风肾和这个咱们的痛风性关节炎可能是都是高尿酸血症的并发症吧，应该算。
8: 但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导致的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肾病，它其实都是高尿酸血症的元凶哈。
12: 对对对。
8: 但是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发现的非常多，因为我们过去老说痛风，但是其实就会说高尿酸血症会导致痛风，但是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高尿酸血症也会

0: 伤害到我们的肾，这种伤害我们叫它
1: 痛风
0: 肾，但实际上应该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肾病。
1: 对对 对, 对、
0: 嗯，哎呀，
1: 您理解的太快了。
0: 我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嗯，那其实我们的根源不是痛风，因为它是高尿酸血症的另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我们的根源其实是高尿酸这个问题，高尿酸血症这个问题。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高尿酸血症是怎么回事呢？
1: 嗯，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白了叫代谢异常吧，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高嘌呤的饮食，然后我们吃进来之后可能自身有一些积啊等等问题代谢不过去了，还有就是我们吃进来的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的代谢出去，所以它就沉积到身体里就变成了高尿酸了，然后这些多余的这些尿酸呢它就可以来到了我们肾脏。嗯，肾脏它主要是个清除废物的地方嘛，太多了，肾脏清除不出去了，这些尿酸呢沉积在这儿，一个呢是引起了我们肾脏的一些微观结构的变化，细胞的损伤等等，其次呢它还可以越来越成为了叫结晶甚至结石，然后让我们肾脏发生了这个结石啊积水啊等等，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些肾脏的损伤，所以元凶可能就是吃的太多了吧。
0: 刚才谢主任提到了嘌呤这个概念哈，那么又提到了高尿酸这个概念，那么嘌呤和这个高尿酸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嘌呤呢它的这个代谢以后会变成这个尿酸这种物质，应该说那嘌呤呢又是从大部分是蛋白质这一类的很营养高的物质中它的这个代谢分解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吃的太多了，这些嘌呤它代谢变成的这个尿酸就会太多了，然后我们就会沉积到身体里了。
0: 这个嘌呤它是在食物中的，然后到我们身体里以后我们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就是
1: 尿
0: 酸。
1: 那对，
0: 就是
1: 对，嘌呤是个大分子的，然后尿酸变成了一个小分子，是在代谢后的一个东西了。
0: 就是本来是代谢一个过程，然后我们通过肾应该是把这个东西排出去。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吃的太多了，肾来不及工作，或者说我们肾出了问题，
1: 对，或者我们先天有代谢这个嘌呤的能力差了，它可能代谢过程也出现问题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两个，所以我们叫代谢异常，或者叫排泄障碍，就是有这么两个情况会引起尿酸升高。
0: 就是尿酸它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应该被我们的肾排出去，一定量的排出去哈。但是如果说吃的过多或者排泄异常，那么就会造成我们血里的尿酸高，这个就叫高尿酸血症。
1: 对，
0: 那好，那高尿酸血症呢，我们之前也聊过痛风嘛，尿酸高了它就可能结晶，结晶到关节然后就可能变成了痛风。
1: 对对对，
0: 这是对于痛风的我们的理解。那么对于肾呢，我们就其实不是太理解啊，肾不是代谢这个尿酸的吗？那怎么又会变成因为高尿酸血症又会引起这个肾病呢？
1: 因为就是这个尿酸啊，它这种小分子应该是从我们肾脏自由滤过就排泄到体外了，然后咱们刚才说太多了以至于它排不出去的时候，它就会堆积在了我们的尤其是肾小管肾间质这些位置，然后它就会导致肾小管肾间质的一个纤维化硬化，将来就会出现了一些损伤了，甚至于现在发现它还能直接影响肾小球的那个内皮细胞的功能，认为这个尿酸呢它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一些不正常的叫氧化应激，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现在说尿酸还和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多的密切关系，因为它可以刺激内皮，我们肾脏它首先是个毛细血管特别丰富的一个脏器，它也是由内皮细胞组成的，所以尿酸它可以引起这个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就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了，所以就是不能太多，它少量的可以赶紧给它排出去，通过我们这个排泄功能，但是多了它停留在这儿就对肾脏造成这个持续的损伤了。
0: 那我请谢主任举个病例吧，高尿酸血症损伤我们的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吧，大家一点都发现不了，只有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我的血尿酸超过正常值了，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我们叫尿里的酸碱度是偏低的，然后呢你再来我们肾科就诊，一般会问他有一个症状，就是他夜里头会不会起夜特别多，就是我们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损伤吧，第一个最早的发现的表现就是夜尿增多，像我之前看的那个小伙子，他就是他自己一直没有在意，可能每年体检都说他尿酸有点高，然后呢大夫一

0: 般都跟他说你低嘌呤饮食就可以了。他呢，第一是没有注意饮食，因为年轻人他控制不住自己嘛。然后年年尿酸水平都在500以上。然后过了大概3-4年的时候，他来我这儿看的时候，他这时候呢已经除了出现夜尿增多以外，我给他监测了一下血压，他已经开始血压高了，甚至于呢，我让他再查了一个我们叫尿的微量蛋白，他已经有了这个尿的微量白蛋白升高了。然后在这时候再给他做肾脏的彩超呢，就发现我们会回报这个彩超叫双肾有个慢性的弥漫性的损伤了。所以就是高尿酸血症的这个肾损伤嘛，它是个无形的杀手，它在临床症状我们自我感觉不出来，它第一不会腿肿，第二呢它往往也不会让人有什么腰酸呀嗳嘞，可能就有一点点排尿的，就是夜里起夜多，我们正常人可能应该是夜里应该是不起夜，或者是一次偶尔的，或者夜里晚上喝水多了去个一次。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夜里会起夜2到3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叫小管间质损伤了？因为咱们痛风肾主要损害的就是肾小管和肾间质，这时候要来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了。咱们可能这个痛风肾吧，不太好自我感觉出来，只能靠这个做抽血、验尿、彩超这些检测发现，自我没有什么感受。
1: 就是早期的痛风肾其实是没啥症状
0: 对，但
1: 的。
0: 是如果咱们特别明确的有痛风性关节炎，像我上次那个病人，他不是脚趾头疼，他是手指头疼，他是这个手掌和手指连接的这个关节疼，每个月大概都会疼一次，他会因为反复的这个疼吃止疼药等等，然后这时候他在反复的这样疼了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叫肌酐升高、肾功能下降了。所以如果我们反复的有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可以查一个肾功能，这样就能及时的发现是不是有痛风肾了。
1: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血尿酸升高，这种人其实是需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肾功能
0: 对
1: 的。
0: 对对，可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谢主任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痛风肾，其实不一定有痛风的症状，那有痛风的症状也不一定有痛风肾，这个就是看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更多的伤害，但实际上它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因为尿酸它会无差别的对待嘛，它沉积到关节，反复的让咱们关节疼痛的时候，它可能太多了，也会到肾脏引起了肾的损伤了。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一个高尿酸的并发症的时候，要想到那它是不是也引起了其他脏器，包括我们痛风肾的病人，刚才说尿酸还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咱们痛风肾的病人，为什么有的人会血压高啊？就是他已经损伤了血管了，所以我们科也会关注他有没有其他的脏器损伤，比如说监测血压呀，做个心脏的彩超啊等等。就是人是个整体的，所以他有了一个地儿的不舒服，我们还得关注他其他。
1: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多问一句哈，就是如果，因为我们痛风肾早期也没啥症状嘛，那么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或者说一直都没有注意它，那么痛风肾严重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就是会引起我们叫肾衰竭，就是肌酐的升高，甚至于将来还会出现因为衰竭、肾衰竭导致的贫血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咱们现在特别鼓励的就是至少1年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肾脏太沉默了，就是没有表现，就得靠大家自觉的去体检、抽血、验尿。如果不体检，根本就发现不了有病，一旦发生了，难受了才来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后期了。咱们就觉得这时候才发现吧，我们从大夫的角度就可以做的就太少了，只能是维护它，让它减少去透析的时间了。说白了，就是有点遗憾，应该早发现，早治疗。
1: 谢主任提醒大家，高尿酸血症对肾的伤害非常隐匿，开始时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症状，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夜尿增多。提醒大家，如果有尿酸高的问题，夜尿又多了，那一定要及时到肾病科就诊。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 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提醒大家，高尿酸血症会伤害我们的肾。
4: 那我们就请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早一点发现痛风肾？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体检报告看到的尿酸高，如果我们有尿酸高，那一定要来肾科，至少做一个验小便的化验，咱们看看有没有引起了肾脏的损伤了。第二就是我们体检除了关注咱们尿酸以外呢，一定要看叫血肌酐和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两个指标，这是我们反映肾功能的。如果我们尿酸也高，还有肾功能的异常，那就提示我们有痛风肾了，这是要转来肾科就诊了。因为可能大家在早期，就刚才咱们说有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可能会就诊在骨科呀、风湿科呀，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肾科。所以要大家要想到，比如说我老犯痛风性关节炎，那我是不是应该抽血验个肾功能呢？只能是靠这个自我的这个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听完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审视一下自己的饮食，对吧？要是自己是个高嘌呤饮食的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今年都没有查过肾功能的话，应该查一下了，及早的发现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4: 从这个角度说，我倒是希望这个高尿酸血症啊，赶紧在痛风上表现出来，这样您会引起重视。但引起重视还不够，就是您光去骨科、风湿科看还不够，您还要去肾病科看。
0: 对，
4: 因为肾它是不说话的，谢主任说我们肾，就是确实我们的肾真的是非常的沉默隐忍哈，就是生病了都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是前上半年吧，我们有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他才40岁呀，但是他就是只是表现，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手关节的痛风性关节炎，疼痛了大概就是这4-5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肾功能就在今年就已经达到500多600，他马上就要透析了，就是很遗憾，就觉得可能一开始就只关注关节疼，吃一些止疼剂，他曾经也很规律的吃过降尿酸的药，但是他没有重视肾脏的损伤，只关注了这个痛风，所以现在一下就这么年轻就走到了这个透析的这个程度了，所以还是得重视咱们这个肾脏。
4: 这个概念我们还是想理解一下，您刚才说到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到500到600了，这个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肌酐的水平抽血化验吧，它是每个单位不同，但大概应该是100以下这个水平。我们把这个血肌酐呢会分了4个阶段，如果肌酐在130以上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170以上呢就又到一个阶段，440以上是一个阶段，700以上我们叫尿毒症了。就所以我们把肌酐这4个阶段呢就表示了它肾功能的从轻到重。肌酐呢它也是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我们用它来评估肾脏排泄这个小分子的能力，所以肌酐水平越高就反映它的这个肾功能的越差。所以为什么老说咱们现在体检其实都有这个指标，这属于基本体检项目，它会写在尿酸的一般下边，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了有肌酐的箭头的话，就得注意是提示肾不好了。
4: 这里面谢主任会提醒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年年会做体检，而且年年会做这个血液的生化检测嘛，那么可能肌酐这个项目您是看到过的，但是我们可能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哈。今天呢谢主任告诉我们，肌酐它是关注到我们肾功能水平的，那么如果肌酐高了，说明我们的肾是需要去进一步检查的。
0: 对，
4: 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体检呀是有几个小箭头，但是我看这箭头啊都比那个旁边提示的那个标准啊就高了一点点，是不是无所谓啊？
0: 肯定不会是无所谓，但是呢它有可能不需要我们治疗。一般只高了一点点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肌酐只高了一点点，而且是头一次升高，我一般都会让咱们叫素食半个月，然后再复查，如果它能恢复到正常范围呢，那可能就提示我们可能最近吃的稍微的高蛋白高营养太多了，你的肾脏已经有点负担加重了，但是我们未来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特殊的用药，所以不用让大家说看见高了就紧张，但是不能说看见高了不重视，因为你高了，你没有注意控制饮食和生活习惯，那长年累月的可能就会形成不可逆的，我们叫可能早期一高了一两个还是个可逆范围的， 但是不关注，我们一般三个月半年以后它就会变成这个终生的这个损伤了。
4: 嗯，那今天呢我们

0: 希望大家记住肌酐这个概念，我们血生化检测当中的这个肌酐这一项是关注到我们肾功能的，如果有高的话，保险起见呢，我们还是到肾病科去看一下。就如果说您觉得只高了一点点，那么您如果知道的话，您可以在饮食上多加控制，但是一定不能让它经常高着，像刚才谢主任也讲到的，连续几年都高，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有问题的，是我们一定要去积极就诊的。
1: 对，因为可能早期你只是这一个指标有一点点高，包括尿酸咱们会写着，比如说不管是420以下是正常还是多少，你可能觉得自己只高了一点点都不要在意它，但实际上你常年累月的高下去之后呢，一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对内皮有损伤，它会慢慢的会变成另外一个病，它会出现高血压，那你就从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变成一个高血压病的病人了。那你要常年累月的血压高呢，将来又会引起了我们心脏的动脉硬化，甚至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咱们可能早期都是一点点异常，日积月累就变成了很多个病了，还要早期把它控制住。我们其实很多体检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身体不正常的地方吧，都是个小毛病，有时候我们叫饮食生活治疗，我们所有的治疗都是从饮食生活开始的，有时候咱们就饮食生活就可以把它解决了，但是你一旦发展到了后期了，各种问题都来了，这时候你就必须药物治疗了。这其实进入到药物治疗，大家也觉得很麻烦，你看我也定时的老得来医院，我还得天天吃药，中药西药一大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早期的时候就把它发现和重视。
0: 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血生化检查有些项目高了的时候，即便只是高了一点点，确实可能我们不需要去做很复杂的治疗，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高，我是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是我身体有哪些问题会导致它高，然后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防止它进一步发展去损害到我们的健康。
1: 对，
0: 嗯，
1: 就像为什么现在咱们痛风肾越来越多了，过去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一样了，我们的饮食结构不一样了，大家现在都是蛋白质为主的饮食，你看尤其是好多人讲究减肥了之后吧，还更不吃碳水了，然后就变成了吃很多的高蛋白，像好多健身的病人朋友我看还吃只吃蛋白质，还会多多的摄入蛋白粉啊，什么酮酸片等等，其实这些从就我们肾而言它是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我可能每天都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朋友，他是健身吃蛋白质，然后出现了肌酐和尿蛋白的异常，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调整他的饮食结构，所以大家的饮食结构在变化，所以我们的疾病就变化了。
0: 这个我们可以多探讨两句啊，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是以碳水为主的，但是呢也是现在这些年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老觉得过度的摄入糖，不是糖啊，就是指的是淀粉类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这类的食物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危害，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哎，那我就不吃碳水了，我不吃主食了，我去多吃蛋白质，但其实也是不行的，
1: 多吃蛋白质肾脏也不行了，所以其实这又说回来，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的朋友又发现了尿酸高，就会很麻烦了，他就没的可吃了，感觉主食也吃一点点，然后蛋白质也只能吃一点点，只有蔬菜，所以我好多只能跟我的这个患者们讲，就是你最不限制的就是蔬菜，因为主食水果和肉食你都被控制了，你只能多多的吃蔬菜。
0: 所以说可能我们的身体健康越多的损伤，其实我们的生活限制就会越多。
1: 对，
0: 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我可能多吃点蛋白质少吃点蛋白质，多吃点碳水少吃点碳水都没关系，但我如果有了这个高尿酸血症，那我的蛋白质就要控制，那我如果有了糖尿病，我的碳水就要控制，所以其实健康是给我们更多自由的，是吧？
1: 对。
0: 我们的肾脏通常是比较隐忍沉默的器官，所以我们要主动关注它，除了及时关注身体变化，更要按时做相关检查，特别是尿酸已经高了的朋友，一定要对肾脏健康提高警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对我们肾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和您说说痛风肾的诊断和治疗。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痛风肾其实早期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是说顶多有一点点夜尿多，但因为夜尿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像老年人的什么前列腺问题啊，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晚上就喜欢喝水多了，或者是比如说天凉一点，可能有的人也会去上厕所会次数多一点，所以可能也很容易被忽视。那么我们医生又是怎么帮我们确诊痛风肾的呢？
1: 第一，他首先肯定得有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病史，如果他从来没高过的话，可能就不太考虑了。第二，就是咱们这个夜尿多，所以会同时做三个检查，会给咱们。第一就是男病人，那肯定就是筛查是不是前列腺增生，要做个彩超。第二呢，我们要叫验一个晨尿。晨尿专门检测叫肾早期损害肾小管功能，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个检查。如果说它这个晨尿完全正常，又提示有前列腺增生，那咱们就不是肾脏病了。如果说它前列腺是有增生，但是晨尿的这个肾小管的这几个指标全都是异常的，又结合它尿酸高，那我们可能还是考虑它是一个痛风肾。所以叫血尿和彩超要一块儿做，然后一块儿这个发现它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在我们一个人他是个综合的，单纯就是尿酸高引起的痛风肾吧，它只占了一小部分。因为痛风啊，它是个代谢病，它往往会同时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就是咱们我门诊很多病人就是同时都有，我又有糖尿病，我血尿酸又有点高，我还有高血压，所以你可能只能说它是个掺杂的因素，没法说它就是单纯的痛风肾，它可能同时还有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肾病。所以我们只能是重视尿酸高这件事儿，知道它会引起肾损伤，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有肾脏不好的病人，我们很关注他尿酸的水平，要把它降得比正常人还要更低一点。
0: 那这就说到了痛风肾的治疗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得了痛风肾了，我还有治吗？
1: 痛风肾可能是我们这些肾里最好治的，
0: 相对轻的。
1: 对，因为首先它是几乎货都是从嘴上来的，大家控制住饮食就能治疗了50%了。第二呢，就是现在咱们治疗痛风肾的西药和中药，尤其是西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很快的在半个月左右就把尿酸水平降下来，可能要求我们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吃药的过程。有些人会体会，我吃上药了就降下来了，我一停又上去了。所以我一般会在跟他说的是让他们叫减量维持，从比如天天吃一片药变成天天吃半片药，复查还好呢下个月就天天隔天吃半片，要还好呢就天天隔两天吃半片，可能这个过程会维持两三个月甚至三四个月，但是慢慢减药我觉得效果还是更好，比他这个吃上就下来了就停药，过俩月可能痛风关节又疼了又吃上，这样好。
0: 就是说我们这个降尿酸的药还是有停的希望的，只是它的停不是一下子停，而是要慢慢的减量，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对，因为它其实我们代谢紊乱了嘛，太多的出不去了，所以吃上药它要让我们人体恢复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你短时的把它降下来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自己在家买药吃，因为这个降尿酸的药啊它有很多种，甚至有一种啊它就引起这个很严重的过敏反应，会我就碰到两例了，他就只吃了三四天就全身都起了红色的皮疹，还特别的瘙痒，就是考虑药物过敏。然后甚至有一个病人，他开始没有这么严重，他吃了得有半个多月，他就整个我们叫红皮病，就是病人他全红了，然后就开始脱皮，非常的严重，所以不能自己选择，你吃了以后也会告诉他这个药有可能会过敏，你可能就是如果发生了要赶紧停，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就去药店买了，然后吃了以后也不知道是这个药的副作用，有时候这个过敏会引起过敏性的休克的，所以不要自己选择药物。
0: 其实确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啊，只要涉及到用药，因为它的作用会比较强嘛，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其实医生也不是一拍脑袋就给您开的，他也是根据您综合的诊断啊，包括您各种检查的指标，然后来给您选择最适合您的药物。
1: 对，像我们都会问，比如说你现在痛风犯没犯过，最近这半个月有没有过痛风关节炎，第二还会问你有没有痛风结石，做 B 超看一看，因为药物它就会选有限制，比如说有结石的这种药不能吃。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再和大家说说中医如何治疗痛风肾。
2: 其实咱们中医治疗痛风啊，还是有特色，而且有优势，应该叫，因为西药吧，刚才咱们说它效果很好，但是停药它容易反弹，还得慢慢减药。第二呢，你看它有过敏的问题，而且有一大类降尿酸的药吧，它转氨酶的升高，就是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咱们中药可能就在这方面就规避了它的风险了。但是中药呢，我们中医说啊，痛风肾呀，它没有这个病名，根本就因为过去它没有验这个尿酸这个东西吧，咱们又没有症状，所以在过去可能就没有痛风肾的治疗经验。现代呢，我们把痛风肾就归到了这个叫痹症的这个范畴了，就是其实是从痛风性关节炎借鉴过来的。从中医说它叫肾虚湿热，所以总体的治疗我们其实是补肾，还不能太热。所以有的朋友吧，他可能觉得我这个肾虚了，我肾不好，我吃点补药，有人买地黄丸什么什么的，其实对我们这个痛风肾来说，它不能用热药，因为它的根本是湿热内蕴，要清理湿热。你要吃了很多温阳的补肾的药，反而对我们痛风肾是不好的。我们讲是补肾还不能过温，然后呢还得联合这个清理湿热的药。咱们好多中草药，像什么土茯苓啊、辟邪威灵仙等等，都是有明确的促进尿酸排泄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但是中医它讲究辨证论治嘛，所以它还得因人而异。还有一个优点，中医啊，就是我们有外治法。不管是你痛风性关节炎，直接在关节上把这个中草药给它糊在这儿，我们叫膏膜，还是我们可以直接作用在这个肾腧，我们把那个中药啊调成药膏状的糊在这个肾腧这个穴位上，然后让它通过皮肤啊，然后吸收入经络去治疗，这样就避免了内服这么一个问题了，也减少这个胃肠道的反应啊等等。
3: 也减少我们肝啊肾的负担，
2: 对对对，减少各种的负担。因为好多朋友他可能除了痛风肾他还有其他的病，他老会说我一天都吃一大把药了，你又给我加了一个降尿酸治痛风肾的药，就觉得很痛苦。一旦有了抵触药物的情绪吧，咱们因为治疗它还是一个持续性的，它可能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我们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药，可能效果就不太好。
3: 那就给我们讲讲您治疗的病例呗。
2: 我觉得在我看来有两个效果还是挺典型的，也提示我们啊需要关注这个痛风肾。一个是他是一个痛风结石的病人，他一开始呢可能就是一直在这个泌尿外科就诊来治疗他的结石，他会反反复复的碎石啊，然后包括他还做过输尿管的排石啊，可是然后慢慢的呢他出现了叫肌酐高，咱们说的出现肾功能下降了，他才转来了我们肾病科。然后呢就诊了以后我就发现他的尿酸水平非常的高，能达到六七百那么多，我们正常是420以下的，他等于就高了好几百了。然后就结合他有结石的病史，现在肾功能又不好，给他做了个咱们说的尿检，发现他只有少量的蛋白尿，以这个小管间质损伤为主，而且这个病人他没有糖尿病，只有一点点高血压，而且还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的，所以整体他符合痛风肾的一个诊断，而且因为肾不好还出现了叫肾性的高血压，所以我给他定的治疗呢就是降压的同时要降尿酸的治疗，把他的尿酸水平从六七百要降到360，就是我们低水平360以下，这样同时给他吃上了咱们的中药。我们科有一个就我们主任创的，就是这个金尾排石汤，给他吃上了以后呢，第一就是他在住院这一个多星期，他就尿出了很多小石头，都是碎的那种小黑渣子。第二呢，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血尿酸水平控制低了以后，他的肾功能随着这个过程中从一个五六百的水平就降到了我们这个肌酐维持在了300多，因为我们在肾功能进入到五六百就要为将来进入尿毒症透析做准备了，所以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有了很大的

0: 获益，我们说延缓了他进入透析的时间，而且随着这个他出院以后，我随访他，他的这个肾功能最近一直是在300到400，而且他的主要是他的石头，他当尿酸降到了这个300多的水平以后，他没有再出现新发的肾结石，他已有的那些小石头通过吃药慢慢就排出去了，他没有再出现新发的石头，所以他就减少了碎石和做手术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取石和碎石，第一是费用比较高。一个取石术可能得上万块钱，一个碎石一次就得1500，那我们减少费用。第二呢，碎石本身，你看它，我们的肾脏是个肉啊，石头在里头，我们打这个石头，那肉肯定比石头是脆弱的。你反复的碎石，我把周围的肾脏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损伤。所以为什么碎石后会出现血尿？所以我们减少它碎石，让它剩下的肾呢就保护住了。所以，所以对他来说，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治疗他的经验。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石头引起的这个肾不好，我们的这个痛风石，第一它是很严重的。以前老说痛风肾，它的发展很缓慢，可能会20-30年才进入到肾衰竭。那从他身上并不是，他从发现石头到他到肌酐都600，才用了10年都不到的时间。那我们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那第一是得重视，你可能会很快进入到肾衰。第二就是排石很重要，降尿酸很重要。那他以往就光只排石，没有控制源头，没有控制尿酸。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治过肾病，他除了碎石，他从没吃过保护肾脏的药物，中药西药都没吃过。那我们呢，就是第二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要降尿酸，同时要护肾，这样可能才能像真正做到我们一个痛风肾，让他20年、30年再到透析这个程度。对于患者个人来说，它是个惨痛的教训，但于对于我们将来可以指导我们给更多的朋友，从他身上吸取经验，然后让自己可能不要再搞这么严重吧。
1: 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我听出了几点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了这个肾尿酸的升高，有了高尿酸血症，我们一定要重视，不能任其发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根源就在这个尿酸高上嘛，就是我们它产生的任何后果，可能都要从控制尿酸来治起。但是这里就有个话题了，说起来，就是医生可能有药帮我们把尿酸降下来了。那如果说我不改变我的这个饮食习惯，我还在那胡吃海塞，还在那多吃那些嘌呤很高的食物，那是不是医生怎么治也没用呢？
0: 对，他要是饮食不控制，可能这个药物也没有能那么神那么有效，所以还是得饮食结合咱们药物。当然了，有时候我在门诊也可能会给病人放水，就是咱们年轻人嘛，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可能会有接待应酬之类的，他没法做到这个低嘌呤，尤其是你要让他不喝酒，他的职责可能就是陪着这个一起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可能给他的放水就是你只能尽量叫低嘌呤，对吧？也不是让你一口都不吃。第二，那你就是可能只能选择一个终身服药了，就是你不能停药了。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药物帮助，然后恢复你自身的代谢之后停止用药。但是你可能因为你老吃的多，那你只能靠药帮你去消化，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还得告诉他，我得跟他说，我说，但是这个药啊，它是药三分毒。你看它治疗痛风、降尿酸、护肾，但是它还有肝功能损伤，有的人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它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心血管事件增加，像有的药，所以你要长期这样下去呢，你可能治疗了这个病，但是日积月累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我说你可能只能在你的工作、饮食和咱们药物、身体上有一个平衡。你可能偶尔放纵，没办法，咱们上班不得已。但是呢，你长期还是得以健康的饮食为主的，你不能老靠这个药在这儿。那当然了，要是我们光靠吃药，一点饮食都不控制，那可能根本就控制不住。药物它也没有那么的神奇，我们天天吃那么多，光靠吃一片药就能把它控制住吗？可能不会的。
1: 中医采用体质调理和外治方法治疗痛风肾，独具特色，希望大家树立信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痛风肾是代谢性疾病，管住嘴尤其重要。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玄跟您说说生活中如何预防痛风肾。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就针对怎么控制我们的血尿酸了。当然这个呢，就是可能最主要的就是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总结一下的话还是挺简单的，挺好记忆的，就是素食里边只有含大豆的产品它嘌呤比较高，所以就不吃黄豆类的产品就行了。然后呢，主要含嘌呤高的都是肉食，尤其是我们说我一般简单的给病人讲，就是你只吃瘦的猪肉就可以了，其他什么肉都多。但是呢，咱们还得有，要是咱们有信仰，比如说不能吃猪肉，那我们就只能在其他的肉食里选择了，那我们就是以瘦的为主。我一般我叫不吃肉皮、肥肉和肉汤，只吃瘦肉还是好的。然后呢，尽量吃现做的咱们的肉食，不吃熟食制品。熟食制品呢，它相对含的更多一些，更不好一些，就是罐头啊、肉肠等等，咱们都是现做的。这样呢，如果我们不得已不能以猪肉为主呢，我们就可以其他的肉就少吃呗。比如我们允许一天吃三四两的瘦猪肉，那你要吃牛羊肉、海鲜，那你可能就更少一两、二两，大家能控制这个量也是可以的。其他其实我们还是很多都是可以吃的，不要觉得限制了很多的饮食。
1: 就是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觉得越花哨的越悬呢？
0: 哎，
1: 就是好像比如说像什么海鲜类的，什么带壳的海鲜，还有什么动物内脏，这些可能都是嘌呤特别高的，是吗？
0: 对，
1: 就是这种太新鲜的、太花哨的，咱就躲着点。但正常的，其实瘦肉我们还是可以吃一部分的。
0: 对，是可以吃的，也不是全素。咱们而且当我们通过治疗以后，我们的尿酸到了400以下的时候，大家都很爱吃的那些什么海鲜呀，比如你爱就爱吃炒肝啊，那我们比如偶尔一个星期吃上一次，也不会说就那么大的危害了。但是在我们正高的时候，我们的尿酸尤其是500以上的时候，那肯定是一口都不能吃。咱们降到正常水平了以后，变成偶尔吃。但是偶尔吧，我也老跟病人讲，比如说你偶尔不能说我今天吃炒肝，明天吃卤煮，后天吃肥牛，那你这样东西是偶尔了，但你天天吃的都是高嘌呤是不对的。你偶尔的意思是你这五天可能吃一种，比如我这五天吃了炒肝，我下午天吃个肥牛火锅，我再下午天吃点海鲜，只能是这样。而且我们讲一个量，有的人他老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星期都吃素，我就周末出去吃了一顿。那咱们说咱们这个量吧，不是个累积，不是说我一天吃三两肉，但是呢我这六天都吃素，我星期天一下子把这周的这3×7，这一下就变成2斤全吃回来，咱们肯定不能是这样的。咱们是每天只有每天的量，不能累计。
1: 那我还想替我们的患者朋友问一问，就是有没有应急的补救办法？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碰到了应酬，或者是碰到了聚会，那我可能就是一不留神，我这个含嘌呤的食物我就吃得有点多了，那我有没有赶紧补救一下能让我别发病的办法呢？
0: 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常规降尿酸的那个药物啊。最基础的吧，比如我们说碳酸氢钠，为什么呢？因为吃碳酸氢钠以后，它有碱化尿液的作用，它能增加尿酸的排出。比如我们正常喝水排出一倍的尿酸，那我们碱化了尿液以后呢，可能能排出1.3倍的尿酸，这样就能多排一些。所以呢，一般我就会，因为碳酸氢钠它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它是个小苏打片嘛，治疗胃酸的。所以你要是今天应酬多一些呢，你就可以这个吃完这顿饭以后吃两片碳酸氢钠，然后我们就多喝水呗，因为尿酸都是从小便里排出的，我们就多多的喝水，把它赶紧代谢出去。 那其他的降尿酸的药还是不鼓励当成应急，因为它降尿酸嘛，还跟降血糖不太一样，不是说我多吃了点补打一针什么的。
1: 所以说尽量我们还是不要过量，但如果说您真的实在是有各种原因稍微过一点点，那就是吃一点碳酸氢钠，然后多喝水，这个可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已经有高尿酸血症了，那我觉得咱还是生命为上吧。
0: 对，可能但是就是大家太不重视了，因为太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总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太不重视了，可能希望大家将来能重视。我们肾科吧，可能就是这样，都是很严重了才来肾病就诊，早期都会在什么心血管啊、糖尿病啊、风湿啊等等，一到了非常严重了才来肾科，就希望大家能重视肾病，一定要在早期，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神仙，你要大家都到了最后阶段了再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做的特别少了，可是如果你早一期来呢，我们可能能做的会更多一点。就是我那个痛风关节炎最后都尿毒症的那个小伙子，我想再跟大家再讲一讲，因为他等于其实是我们失败的一个病人。他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不太重视自己，他尿酸高就是那么几年的功夫，但是他眼瞅着血肌酐就是每一年的化验都会升高100左右，他从100多一直到今年就到了500多了。大部分咱们痛风人应该说粘附力强的比较多，因为都是吃上来的嘛，所以都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啊，所以又回到一开始咱们说的，还是体检最重要，不要到这个程度，还是在早期就把它扼杀住。
1: 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想就刚才您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开始体检也不是没有提示他，关键还是我们要重视哈。
0: 对，得重视。就是你知道咱们叫偶尔放纵，你可能天天这样天天这样真的是不行。
1: 那最后一个话题就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得了痛风肾，或者说如果有了高尿酸血症，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第一就是肯定是就诊，来到医院，然后一定要听大夫的话。我们的治疗分三大块，第一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和注重的这个休息，对吧？饮食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规律的吃药，不要自以为是。你看我为什么老这么说，因为我周末出诊就经常会有，因为大家都上班嘛，周末才能休息的这些年轻的这个上班族，他空腹来抽一个血，然后他就消失了，就他不会来我这儿让我帮他看化验单决定他怎么吃药，他自己就定了，他只是让我帮他开一个检查而已，我觉得这样是不鼓励的。他首先他重视了自己了，他知道我尿酸高了我得重视了，但是呢他没有听大夫的建议，他可能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这个医疗知识了，他自己就定了这个吃不吃药怎么吃药等等，我觉得这是不推荐的，还是要听大夫的话你怎么吃药。往往呢这时候就会有他自己自作主张决定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就可能会来问我了，他会说啊，我这个这样这样这样，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一问他就会告诉我他是怎么吃药的怎么停药的怎么怎么。但是他为什么这次想着来问我了呢，是因为他发现他这么做了之后，第一他的尿酸没有降好，第二他出现了肌酐升高了，我们说的就是他出现其他指标异常了，他拿不准了，这时候他才来。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早期的就好好听大夫的话，我们不要出现了其他的毛病才开始听大夫的话，要按医嘱吃药，不要自己吃药。那第三大块咱们这个不管是痛风肾还是尿酸高，那肯定就是要定期复查。不能说给你吃上这个药了，那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朋友们了，那就是他很忙就开始让自己的父母啊等等亲戚朋友啊定时的每个月来帮他开药，吃上这个药他就老来开药，但是他不复查，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指标好了还是坏了，吃这个药有用没用。我们不是说一个药吃一辈子，我刚才还说了咱们这药还得慢慢减量，从天天吃隔天吃，最后你不能说我天天都这么吃。还有就是你吃了管用没管用，你吃了一个月可能一点都没下降，说明你对这个药疗效不好，那我们可能得换药，甚至我们可能中药西药联合治疗，那你就一药吃到底了也不对。所以我们得合理的饮食，听大夫的话，定时的来复诊。我觉得做到这三点啊，就是咱们一个特别优质的好患者。
1: 确实非常重要，很中肯。谢主任和大家强调，对痛风肾患者朋友而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是关键，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很重要，一旦出现肌酐指标升高一定要抓紧就诊。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谢璇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腔健康，但是您对牙齿真的爱对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爱牙护牙有哪些异彩的坑。心思提醒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当无人机的痕迹与人类的思绪同频，当机械臂的动作精准响应，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进化，更是对人机交互本质的一次深刻重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完善，人机交互的本质正在经历从工具使用到智能共生，再到存在融合的深刻重构。这种重构不仅是界面和技术的迭代，更是对人类认知、行为乃至社会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有关人机交互的最新科技进展吧。
3: 现在我们要选一样物品，让机械手从展台的一堆物品里面抓起来，放到机器人的后背。我面前呢，这个展台上面有六个物品啊，我不能说我要选哪一个，因为有的机器人它会偷听。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偷偷的给这边的科研人员看一下。我为什么选这个？因为它最小，不太好拿。看一下，
4: 可以。
3: OK， 你俩别作弊，手得放这儿啊。
4: 好，
3: 看它能不能选中。现在屏幕上面已经出现了六屏闪的方格，没有任何人在操作，它已经选中了，放进去。可以啊，选的不错啊，没有问题。
5: 没有任何指令的输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机械臂毫不犹豫地把手对准了樱桃，并稳稳抓起了它，放进了协作机器人的背包，由它接力送到我们的手边。这里是西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交互实验室，类似神奇的实验每天都在上演。准备好了吗？一场突破想象的探索即将展开。科研人员只是静静端坐，面前的无人机竟自己做起了造型。
3: 哇，翻了个跟头，刚才现在是成一个梯形的状态啊，现在成了一个阶梯的状态。他们这边完全没有任何手上的操作，
6: 很赞。
5: 不用人手操作，也没有声音遥控，唯一特别之处是一顶造型奇异的帽子。难道它能读取人类的意念吗？这科幻电影般的一幕，正是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的脑电波解码实验。如果要选择一个人体内最复杂最神秘的器官，可能大多数人的回答相同，大脑。每时每刻，大脑都在进行着极为复杂的活动，哪怕你正在沉睡。当我们身处的环境发生细微的变动，或是一个念头在脑海闪过，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会瞬间产生电信号，它们就是我们俗称的脑电波。你是否设想过，如果人类有办法解读这种看不见的活动，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而在今天，这个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6: 看定位准不准？
3: 老师您好，我看了一段时间，觉得特别神奇啊！就是您这边没有任何人在操控电脑，只是我看到这位造型特别奇特，他在盯着屏幕看，然后飞机他们的队形就有一些变化。
6: 他是用脑来去完成他的一个任务的切换。

0: 患有脑控。
1: 哦，
0: 对，你看到他戴了一个脑电帽，
1: 嗯，
0: 这个脑电帽实际上就是采集他的脑电波，不是因为脑来。
2: 在西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这间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进行的正是解码脑电波的实验。他们希望读懂被试者脑中所想的飞行模式，并让无人机编队真正实现它。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3: 那我现在就准备戴上这一款帽子来一探究竟。这是一个网状的帽子，我现在看不到自己是个什么样子，感觉像个飞行员。
0: 嗯，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把这个帽子呢要戴好，这样。
3: 刚才我听到咯嘣一声是什么？
0: 是我们这个帽子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器件，就是这个信号放大器，要把我们很微弱的信号先进行一个预处理。
3: 这里有九个方块，
0: 九个不同频率的闪烁的这样的小方块，它每一个对应的指令的飞行的模式，向前飞、向后退等等，哈，有前空翻，还有后空翻。所以一会儿呢，你想让它做什么动作，你就去看这个动作对应的这个小方块就好了。
3: 我能不能让这个飞机真正飞起来？
0: 马上呢就要来体现您的脑力的时刻到了。
3: 来吧，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
3: 有点猝不及防，现在他们都已经飞起来了。
0: 没关系，
3: 来来来，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第一个动作啊。我要让它先后退，我来看第二个方块，看它能不能后退。我不敢乱看别的地方，它现在已经后退了吗？
0: 是的，我现在从这个结果上看，已经模式二已经识别出来了。
3: 好，我现在可以看下一个了，对吧？
0: 对，
3: 我来看一看这个正三角第三个，现在是有变化吗？
0: 变化了，
3: 已经变成正三角了。
0: 现在是模式三了。
2: 空中的无人机编队仿佛读取到了体验者的意念一般，成功执行着他想要完成的飞行模式。
3: 我让他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啊，我最想让他完成的就是翻滚的动作，我让他来一个前空翻，看第六个模块。
0: 已经识别出来了。
3: 已经识别出来了。
0: 嗯，您是比较兴奋的状态。
3: 好，我放松。
0: 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3: 来来来，
0: 非常好，非常好，鼓励一下。
3: 人生第一次，没有用任何的手部的操作，就完成了对一个无人机机队的控制哦。
2: 那么，这科幻电影般的一幕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0: 那我们这个九个方块呢，它对应了九个不同的闪烁频率。
1: 嗯。
0: 那每一个闪烁频率对应了我九个不同的飞行模式。
1: 哦。
0: 啊。
2: 原来，这些小方块的闪烁频率不同，能够对应诱发人脑不同的脑电波频率特征。从而让智能设备得以捕捉到我们想要的飞行模式，并进一步转化为无人机的飞行指令。
0: 我们通常叫脑电解码，在这个这一块
2: 提取脑电波的频率特征，再用算法解码交给无人机或其他外部设备。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理解，但事实上这样的脑机协同，许多科研人员已经探索了数年的时间。例如近年来我们已经并不陌生的脑机接口一词，在人或者动物脑部与外部设备间创建的直接连接通路，尝试完成大脑与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不过科学家们为何执着于实现这样的脑机协同呢？让大脑隔空操控身外之物，究竟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国约有370万人因脊髓损伤而瘫痪，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超过2万例。他们的脑功能并没有丧失，但肢体却无法再顺利行动。如果身边的设备能够读懂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无数人将有希望获得新生。因此，在脑机协同领域，科研人员正在不断探索各种方式读懂脑电波，如非入侵式设备用紧贴头皮的电极片记录脑电信号，还有侵入式需要通过开颅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内部进行数据采集，还有半侵入式等各种方式，希望借助有形的反馈解码神秘的脑电波， 让人类的意念可以被智能设备读懂执行。在科研人员完成了脑控无人机飞行研发后，他们又瞄准了全新的场景，例如直接猜中你的心思的机器人，它能够读懂你的心思，把想要的东西送到你的手边。
3: 所以我真的觉得以后有朝一日我确实有机会能够躺在沙发上随想，然后机器人就可以随拿，我就可以做一个甩手掌柜，掌控我生活的一切。
2: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也是革命性技术突破的主战场。西北工业大学的师生们正致力于意念操作的前沿探索，而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们则正在研究机械臂的智能发展，让他们能够看懂思考和学习，从而降低其使用门槛，成为人类的贴心助手。
1: 抓住了，看到没有，我现在可以隔空取物了，好激动，但现在手完全不敢撒开，现在我的手是捏住的，你看一松开就掉下来了，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延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往前，他往前，对吧？我手怎么动，他就怎么动。
2: 没有任何接触，两米开外的机械臂却能精准复刻我们手上的每一个动作，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随着我们手指一开一合，夹爪也同步抓住了台面上仅一厘米见方的微型立方体。
1: 这刚才我们之间可有将近两米左右的一个距离，我身上没有任何的电线，什么都没有啊，脑门上大家检查一下也没有吧。再有一个，你看咱们虽然叫做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哈，你看这上面目前也没有安装任何的定位系统。
4: 没错，
1: 说白了就是进了门往这一站就有这特异功能了。
4: 对，就可以隔空操控这个机器人。
1: 这咋实现的呀？
4: 这款系统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单目的摄像头实现的这个机器人的操控。
1: 您摄像头看着还挺便宜
4: 是
1: 吧？
4: 是是是，
1: 有点，说实话有点简陋。
4: 那这就是我们这项技术的这个主要的价值，就是我们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单目摄像头来实现这个机械臂的控制。那我们目的呢就是为了使得这项技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2: 原来北京理工大学的师生希望利用市面上最常见最便宜的摄像头，且不借助其他定位装置的情况下，实现机械臂对人动作的精准复刻。
1: 你好同学，这是刚才我在动的画面是吧？
4: 对对对，这是刚才您操作时候的画面。
1: 哦，所以在这位同学的眼中，我长得多高啊，胖瘦都不重要，因为他看的我是一副骨架。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就我们设计的一个算法，它可以把你拍到的照片识别出来你这个每个关节点，你看像比如这是肩膀，这是手肘，这是手腕，它就把您的身体的关节都给识别了，然后您怎么动它就怎么动，它有一个 3D 的坐标。我们这个呢主要的技术就是说训练了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来充当这个大脑的角色，能够自动的看到这个平面的图像之后把它转变到立体，然后再用这些去控制我们的机械臂来实现这样的运动。包括这个绿色的线条就是人的。
2: 原来这背后是一套巧妙而复杂的算法。这是摄像头的视角，同学们设计的算法能在30毫秒之内，几乎是人类眨眼耗时的十分之一，就能将视频中人的骨骼关节信息识别出来，并转换成连续的立体坐标，从而生成对机械臂的行动指令。
4: 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延时是非常低的，只需要30毫秒。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个时间压缩得非常短，就可以让你控制起来之后这个响应能力非常强，特别跟手。就是这个快也是我们当时去追求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越快的话你这个交付起来越跟手越自然。这个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训练的方法，它能够让你这个大脑变聪明的同时让你这个反应也更快，
2: 而且不需要提前对操控者进行信息录入，无论谁站在摄像头面前，只要让摄像头识别到就能实现对机械臂的遥控。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让机器人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现在呢我是已经坐在了这个椅子上啊，等待 机器保姆来给我提供服务。我现在就假定我是一个失能的老人，可能我的腿啊都动不了了，我能不能喝上这杯水呢？现在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可能我就已经是在卧室里面。哎呀，头。
2: 说话间，在这机械臂的底盘冲了出来，径直向水瓶驶去。
1: 呦呦，小心，没第一下没夹上。咱们再看看第二下，哎，拿住了。
2: 地盘搭载机械臂正在稳步执行任务，这一切同样依赖于后方同学的遥控。
1: 好，现在放啊！他放下来的时候，我的悬着的一颗心也下来了，基本上还是稳的。所以你看，我基本上自个儿不用动，喝上一杯水，这还是可以的。
2: 可是，为什么后方同学站在原地，就能遥控新的底盘和机械臂行动呢？
4: 这个左手的话是，当你松开手的时候，控制它的。
1: 哦。
4: 当你握拳，往下推，哎，它就往后套。往上推，他就往前走。往左推。
2: 同学正在示范如何操控底盘和机械臂。
1: 好，这右手还是抓取，
4: 还是刚才隔空取物那一套功法。
2: 左右手的不同动作，可以分别控制底盘移动和机械臂抓取。而且，摄像头与机械臂、底盘之间只要有网络连接，就能从任何摄像头实现对底盘和机械臂的控制。靠着一套巧妙而复杂的算法，机械臂完美实现了摇操的目标。但这并不是这项研究的最终形态，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用任何人类方便的形式来操控机械臂。
4: 但实际上呢，我们下一步的研究目标是不一定非要是这个肢体动作，因为
1: 可能我的假设我手也动不了了。
4: 对
1: 吧？
4: 对，假如就是老人或者不方便的人士，他这个不那么方便的话，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说，希望通过语言或者说一个眼神儿，都可以控制这个机器人、机器保姆，去给您拿水、送东西，就是完成各种事情
1: 都可以完成。
2: 也就是说，能用左右手的动作去定义底盘是走还是留，机械臂是抓还是放，就可以用眼神、语音等其他标准来定义。控制机械臂甚至底盘，从而真正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门槛，为老人、身体残疾的患者提供服务。
5: 听众朋友，从微米级的精雕细琢到纳米级的镜面质感，这一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我国机床能力的跃升。如今我国机床加工出的精密零件已经可以装上国产大飞机，嵌入航天发动机，在万米高空中托举起中国制造的重量。我国机床的能力跃升是一条从基础追赶到局部引领的清晰路径，它不再仅仅满足于能用，而是在追求好用和智能，从替代向引领迈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我国机床加工的最新科技进展吧。
2: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食品和消费品，它们由生产机器生产出来，而这些生产机器也是由机床生产组装而成的，因此机床也被誉为能生产机的，因此机床也被誉为能生产机器的机器，即工作母机。
6: 如果说间接相关的话，可能我们基本上在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都会跟机床有关系。
2: 除了日用消费品，大国重器的生产制造更是离不开机床加工。风力发电风车里的核心零件齿轮箱，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明珠的航空发动机，所有这些大国重器精密零件都靠机床加工生产。机床是国家工业制造和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石，它更被提升至破解科技卡脖子难题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作为工作母机，机床需要生产大量模具，这些模具将被浇筑填充塑料等各类原料，随即生产出日用消费品。 如我们日常所见的塑料饮料瓶，就是通过

0: 瓶子模具中注塑生产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机床研发人员发现了生产制造中的非边难题。
1: 我们就拿这个耳机模具来说，我们穿戴的耳机呢，都是通过这个模具将耳机的原材料给它浇筑在里边，这样呢是直接成型的。如果说模具精度不达标，浇筑的过程中呢，它会有原材料溢出来，所以产生飞边。
0: 飞边又称为毛刺，曾经是在制造领域令人十分头疼的难题，指的是在产品结合部分留下的剩余料边。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什么是飞边，机床工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演示，注塑过程中飞边的产生过程。工程师先用泥土做了一个柱形零件的模具，以此类比机床生产的模具，然后将蜡融化成蜡水，充当浇筑进模具的原材料。
2: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先合起来，然后合起来以后呢，它有一个专门浇筑的浇筑孔。
3: 就像那种生产的时候原料就是从这种孔里面倒进去。
2: 对，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蜡就给它浇灌进去。
0: 工程师将蜡水浇筑进模具中，等待放置一段时间后，模具内蜡水的凝固效果。
2: 现在呢，我们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飞边。看这个位置，这个就是飞边。
3: 这个凸起来这个部分是吗？
2: 对，凸起来的跟毛刺一样。
0: 蜡水浇筑而形成的零件，显而易见，在泥土模具结合的部位有凸起。这就是制造业内所说的飞边。造成飞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模具结合的部位不够紧密。
3: 如果是真正那种塑料的话，它肯定会很硬很拉手的那种，对吧？
2: 对对对，
3: 如果是真的是要做一个产品的话，那就很影响使用感受。
0: 同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飞边，也会使企业增加生产成本。
1: 以往呢，我们是如果是有飞边呢，后期还是需要进行打磨，这样的话效率会很低，并且呢，如果是模具的精度不够，使用的过程中它的磨损很快，也就是说模具的寿命会下降。
0: 那该如何解决飞边难题呢？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解决飞边问题的方案。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模具的两部分配合以后呢，它这个间隙控制在5微米以内，达到这么高的精度，这样的话我们在里边注到里边的原材料，它不会从这个缝隙中溢出来，所以呢就不会产生飞边的情况。
0: 眼前严丝合缝的钢块加工精度达到5微米，只有达到如此高的加工精度，飞边难题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这台机床就可以达到微米级的加工精度，它在加工时移动的最小单位仅为0.1微米，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切削金属零件可以达到仅1微米的切削厚度。工程师先在电脑上编写了2维码加工程序。
2: 我们首先呢，在软件端先建立一个鸡蛋的理论模型，然后呢把提取的那个2维码的线框将线框投影到这个鸡蛋理论的模型上。
0: 电脑上出现了一个鸡蛋的形状，工程师将提取出的2维码图案投放在鸡蛋模型上，编程软件在鸡蛋上自动生成加工路径。
2: 现在程序已经编写完了，我们直接在电脑端输出到机床就可以了，机床那边就可以直接加工了。走，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1: 现在我们已经把鸡蛋装好了，然后呢调用我们刚才从软件输出来的这个2维码加工程序，直接运行程序就行。
0: 机床侧头在鸡蛋表面各处轻点几下，辨认鸡蛋的外形，随后吸如针尖的刀具开始在蛋壳上雕刻，2维码图案也已具雏形。
4: 因为我看到这个2维码的图像就一点点开始出来了，像棋盘格似的，然后左上角那是一个2维码的那个很标志性的小框。
1: 咱们这个2维码是有一些好多都是

0: 尖角小方块，如果用的刀具大，它这个尖角刻得不清晰，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0.1的这个小刀给它雕了。
1: 30分钟后，二维码渐渐成型。在鸡蛋上雕刻的二维码能成功扫描出信息吗？
2: 哎，这个二维码感觉刻出来还是挺清晰的。
0: 嗯，对，
2: 大家看一下，就这种小格子的都感觉特别清楚。那我们扫一扫，看到底能不能扫出来信息。
0: 可以，我们试一下。
2: 哎，它很快就读取出来了。
0: 扫完了。
2: 你看，这是我们栏目的样视频号。
1: 那么机床是怎么做到辨认每一个鸡蛋、识别误差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这台机床能在脆弱的鸡蛋上雕刻出一个精细的二维码，并且还能扫描信息。机床是如何不戳破鸡蛋的呢？
0: 通过这个传感器侧头，在鸡蛋的这个曲面上进行探测，它探测的每一个点呢，都会获取一个这个数据。
2: 它这个小红点连在触碰鸡蛋，实际上就是在辨认每一个鸡蛋的外面的轮廓形状，是吗？就像这个机床的眼睛一样。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光有眼睛还不够，知道了鸡蛋的样子，如何控制机床的手，让它知道雕刻的轻重角度呢？
0: 数控系统呢，它会根据实际测的这个数据，然后呢跟理论的这个造型去做一个对比，把这些误差呢通过计算，它会自动的重新生成实际的加工路径。也就是说，这个实际的加工路径跟我现在加工的这个鸡蛋的造型是一样的。
1: 这台机床的数控系统充当了计算的大脑，侧头将检测的鸡蛋表面数据回传到数控系统智脑中，数控系统便会下达加工指令，根据每个鸡蛋的特点更新加工路径。这就是机床的载机检测和智能修正技术。在加工过程中，机床就能对误差进行检测和修正。站台上一件弧形展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表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直接清晰地反射出人的模样。
0: 这个是我们加工的镜面测试件，也是我们机床直接研抛加工出来的。加工之前的毛坯料就是这样子，表面很粗糙，都是台阶状，然后呢就是这么一块原材料，我们在机床上直接加工完以后就达到了这种镜面的效果。期间呢是没有人工参与进行研抛啊研磨的工序的。
1: 这块镜面并没有经过打磨处理，而是由一块钢毛坯原料直接在机床上加工而成。
0: 它这个加工完以后呢，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10纳米以内。
2: 10纳米，
0: 纳米级别的。
1: 表面粗糙度是衡量零件表面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展现机床加工能力的重要指标。纳米是一个非常小的长度单位，1纳米相当于0.00001毫米。我们常说的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将其拆开，单股螺旋的宽度才为1纳米。然而要使展台上如此大面积的钢材料每一寸都达到纳米级的表面效果，还有一项对机床的重要考验，那就是机床加工的稳定性。
0: 尤其是就是最后一把刀具研抛加工的时间呢长达80多个小时，它对机床的稳定性要求是特别高的。在80多个小时长时间的加工，它的切削量要控制在3微米，然后呢加工完这把刀具的磨损量要控制在1微米以内。
1: 这里就是机床的装配工厂，装配工人正在对机床零件进行安装。工人将机床转台吊装上机器，转台是机床重要组件之一，它能旋转，配合加工刀具对工件进行加工，提供更多的加工角度。工人将转台固定在机床上，接下来装配工人要确认转台的安装精度。
3: 刚刚安装完毕，我看一下它的精度是否合格。咱们这个是 A 轴，咱们是要把这个平行跟咱们这个床身的这个叫 X 轴，跟 X 轴要平行。刚才我这个已经验过了，这个指针一直在1米/1厘摆动，它是达标的。
1: 转台安装精度至少需要达到5微米。经过检测， 最终这台转台的安装精度达到一微米，仅相当于头发丝的1/50。除了转台，装配完成一个机床所需工序十分庞大。为了使最后机床加工达到微米级的精度要求，机床每个零部件的装配都必须精益求精。
3: 咱们这个系统里面都有显示，从头到尾一共有130道工序吧。
1: 100多道机床装配工序，其中关键工序要达到3微米以内的装配精度，才能保证机床微米级高精度加工能力。不断攀升的加工精度，也折射出中国机床产业的发展。
4: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见夕阳红，相伴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从古至今，红娘在婚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牵线搭桥，为许多人的幸福而奔忙。但是这位红娘为了赚彩礼钱，竟然走上了歪路。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对新人刚结婚，本应是幸福的时刻，可是很快他们就离婚了，原因是彩礼钱出了错，导致新婚夫妇彼此猜忌，结果发现却是他们的红娘从中作梗，克扣了彩礼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心红娘会受到哪些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这天，北方某法院的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原告席上的男方刘建峰与被告席上的女方王艳在法庭上激烈争执。刘建峰手里拿着转账记录，对法官喊道：“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有证据的。”王艳也激动地指着男方的鼻子就嚷道：“不要个脸了，你家钱还能生钱呢？就你有证据，我也有，你等着。”面对法庭上的争吵，法官厉声呵斥，让他们保持肃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对据说刚结婚不到半年的小两口为什么要闹离婚呢？我们还得从刘建峰和王艳刚认识的时候开始说起。刘建峰今年35岁，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常年在工地干活，一直没有机会找对象，眼看着岁数越来越大，每次回老家都被家里人催婚。一天，刘建峰从工地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了一家小型婚介中心，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了进去。婚介中心的老板苏阿姨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到刘建峰的基本情况后，苏阿姨拍胸脯保证一定帮他找到满意的对象，找不到不要钱。这让刘建峰非常心动，于是他马上在这家婚介中心登了记。苏阿姨呢也很给力，陆陆续续给他介绍了几个女生，可刘建峰啊是都没看上。一天晚上，苏阿姨又给刘建峰介绍了一个叫王艳的姑娘，还特意告诉刘建峰，这次这丫头可好看了，保证是你喜欢的类型。刘建峰也是满心期待。苏阿姨对刘建峰说，人家姑娘长得好又贤惠，所以人家要求也高，彩礼加上各方面花费呀，得要25万。刘建峰虽然觉得钱太多了，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跟王艳去讲价，怕以后让王艳瞧不起，于是他就拜托苏阿姨从中帮忙讲讲价，把彩礼的金额尽量往下降一降，事成之后啊，一定会重金酬谢苏阿姨。最后呢，在苏阿姨的周旋之下，刘建峰给了20万彩礼，总算抱得了美人归。然而让刘建峰万万想不到的是，婚后的日子并没有他期盼的那样甜蜜，王艳呢也没有像苏阿姨说的那样贤惠，花了这么多钱娶来的媳妇儿，在家是啥也不干，整天对他呼来喝去，一会儿指使他烧个水，一会儿指使他扫个地，甚至啊还让刘建峰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简直就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伺候着，这让刘建峰的心里十分的不平衡。而且刘建峰还发现，王艳不仅不爱做家务，花钱也大手大脚的，衣服、包包、化妆品，王艳都要买高档的名牌货，还总喜欢买一些又贵又不实用的家用电器。而刘建峰啊，则习惯买什么都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因此两个人经常因为买东西的事吵架，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一地鸡毛。刘建峰觉得王艳太不会过日子了，家务一点不干，买个东西还事儿挺多，跟自己预想的婚姻简直是天差地别。这天，两个人又因为买餐桌的事情意见不统一，刘建峰呢也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王艳大吵了一架。王艳一气之下就搬回了娘家。刘建峰这下傻眼了，去丈母娘家好几趟都没能把王艳请回来。
1: 眼看妻子不愿回家，丈夫刘建峰很是郁闷，他不禁想起两人从相亲恋爱到结婚都太过顺利，这让他不禁产生怀疑，这个王艳会不会是个专门骗彩礼的骗子。
0: 刘建峰把自己的担忧跟家人一说，家里人也开始担心起来，毕竟是通过婚介介绍认识的，也不是知根知底，于是啊，家人赶紧到王艳的老家去打听了一番。刘家人经过询问，王艳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最终啊，发现王艳人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感情史呢也挺简单，在遇到刘建峰之前只谈过一段恋爱，听说就是男朋友受不了王艳的坏脾气，导致两个人分了手。那分手以后，王艳也没再找过对象，除了脾气不好还有点懒，人其实没啥大毛病。之所以结婚这么晚，也是因为村里人都知道王艳是个暴脾气，没人敢娶她。这下刘建峰打消了被骗婚的怀疑。 可王艳现在这个情况跟红娘介绍的也不一样啊。本以为自己娶回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却不想是个母老虎。刘建峰觉得自己实在是憋屈啊。郁闷的刘建峰找到了好朋友一起喝酒，朋友啊就劝刘建峰说，你俩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趁着刚结婚不久，没准离婚还能要回点彩礼。刘建峰觉得朋友说的也挺有道理，王艳一直这样在娘

0: 家住着，对自己呢也不公平。一想到以后的婚姻可能都要在争吵中度过，刘建峰有些害怕，不如趁着结婚没多久赶紧离婚算了，说不定真能像朋友说的那样把彩礼要回来一部分。就这样，刘建峰对王艳提起了离婚诉讼，要求离婚，并要求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也挺合理，毕竟刚结婚半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呢又短，两个人也没有生育子女，男方提离婚那也是因为女方长期回娘家住，所以刘建峰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开庭时意外发生了，刘建峰和王艳竟然因为彩礼的金额在法庭上大闹起来。刚开庭的时候，刘建峰正常宣读起诉状，当读到要求被告王艳退还全部彩礼20万，刚念完这句，王艳立刻大吼道，你家这是想讹钱呢？结个婚就给我5万块钱彩礼，现在不到半年你就想离婚，还想让我搭你15万呢？听到这里，刘建峰也懵了，自己当初明明给了20万彩礼，怎么王艳才说收到5万呢？一定是王艳撒谎了，想赖账，就想少退点钱给自己。怒火中烧的二人就这样吵了起来，于是啊，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法官一看这两人的架势都不像在说谎，觉得有必要仔细审查，于是啊，就让王艳回去准备证据，安排二次开庭。法官在查看了两个人的银行流水后，发现刘建峰和王艳确实都没有撒谎，刘建峰确实支付了20万的彩礼，而王艳确实也只收到了5万的彩礼，只不过两人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婚介所的苏阿姨转的账。经过法庭调查，法官详细了解了给彩礼的全部细节。原来当初关于彩礼数额的问题啊，一直都是苏阿姨从中撮合的。王艳开始说彩礼得多要点，那只是想看看刘建峰有没有诚意。后来呢，觉得刘建峰在恋爱的时候表现一直不错，王艳母亲也怕彩礼要太高容易把刘建峰吓跑了，好不容易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别因为彩礼的事儿再耽误了女儿的婚事。最后啊，王家提出彩礼只要不低于5万就行，而苏阿姨却发现了这里的商机，她并没有把女方的想法告诉刘建峰，因为她知道就算女方多要点彩礼男方也能接受，于是她瞒着女方与刘建峰家协商了彩礼数额，最终敲定彩礼20万。要来钱以后，苏阿姨只给了女方5万块钱，小两口都不知道彩礼一经她的手直接少了15万，都被截留在了苏阿姨的口袋里。没想到苏阿姨拒绝还钱，而且她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干的就是婚介机构，介绍刘建峰和王艳认识，跑前跑后帮着两个人张罗婚事，收取报酬那是应该的，一开始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自己介绍对象啊那是有偿的，再说刘建峰当初也同意给20万彩礼啊，而女方家也同意只收5万的彩礼，这可都是自己苏阿姨的功劳，那中间的15万差额就应该算是自己的报酬才对。刘建峰之前还满口说要好好谢谢自己呢，结婚后不也没个动静了，幸好自己当时就把15万扣留下来了，要不然岂不是白干活了。现在俩人婚结完了，想把这钱要回去门都没有。听到苏阿姨的一番话，刘建峰觉得他跟王艳都很委屈，要不是因为苏阿姨克扣了一多半的彩礼，俩人根本不至于有这么多矛盾甚至走上法庭。但不管怎么样，他跟王艳婚后确实把日子过了一地鸡毛，这段时间的吵闹把两个人的感情也磨没了，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他确实没有办法再面对王艳这个曾经法庭对峙的妻子了。最终啊，他跟王艳协议离婚了，两个人对财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婚后财产一人一半。至于刘建峰跟苏阿姨彩礼纠纷的问题，那就由刘建峰自行去解决。人财两空的刘建峰就是觉得都是因为苏阿姨擅自克扣彩礼才毁了他跟王艳的婚姻，于是啊，他再次来到法院立案，立刻起诉了苏阿姨，要求退还克扣的15万彩礼。 婚介克扣新人的彩礼作为报酬是否合理呢？红娘啊，其实为了促成一桩婚姻，劳心费神，耗费体力，占用时间，甚至付出了一些交通费呀、通讯费，这都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支付给红娘一定的费用，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是苏阿姨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直接私自克扣150,000彩礼作为自己的报酬，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因此，苏阿姨在没有告知刘建峰的情况下，直接克扣150,000彩礼作为中介费，既不符合婚介机构的服务规范，也没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苏阿姨返还150,000元，并且还要向刘建峰支付惩罚性的利息。其实，婚介机构的红娘介绍新人相互认识，为新人的婚事操心忙碌，在事先明确告知收费标准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报酬，并无不妥。本案中，婚介机构的苏阿姨原本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刘建峰支付报酬，但是她事先没有告知收费标准，又私自克扣彩礼的行为，不仅需要退还，还需要额外支付利息。最终啊，偷鸡不成蚀把米。
1: 听众朋友，红娘本应起到一定的背景核实作用，帮助识别潜在的杀猪盘，发现那些品行不端的人，为求偶者增加一道安全防线。可是也有红娘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红娘为了在彩礼钱中捞上一笔，竟然联手新娘动起了歪心思，骗走了新郎多年的积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黑心红娘又会受到哪些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李静为我们以案说法。
0: 5月4日晚上，刘强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中看到有人悬赏50,000元寻找丢失的妻子。刘强看到照片中的女人熟悉的脸庞，终于想明白自己的老婆小红为什么离家出走了。于是他直接打电话报了警，对警察说自己受到了妻子的诈骗。这就奇怪了，妻子离家出走，刘强应该报失踪啊，为什么要说自己被骗了呢？原来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竟然跟刘强离家出走的老婆小红长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红到底是谁的老婆呢？刘强是自己村里出了名的大龄剩男，中学毕业以后啊，就辍学打工了。因为长相丑，也没什么文化，辗转找了几份工作呢，都干不了几天。看到刘强不靠谱的样子，刘强的爸妈十分不放心，觉得刘强这么大岁数了，还不能独立，太让人操心了。于是啊，就让他回家种地。谁知道啊，刘强打不了工，哎，也不愿意种地，不是嫌太晒了，就是嫌太累了，最后直接索性撂挑子不干了，一门心思在家啃老。这可愁坏了刘强的爸妈，儿子都快40了，在家一直养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于是刘强爹妈下定决心，必须给他找个媳妇儿，说不定有媳妇儿管着督促着，刘强就知道干活了。将来呀，就算他们走了，刘强也不是孤家寡人。刘强家开出的条件很是吸引人，周边的红娘都开始陆续给刘强介绍上了对象。一天，隔壁镇上的红娘张荣找到了刘强妈。张荣说，自从知道刘强高价征婚的事儿后，自己就一直积极张罗给刘强介绍对象，可是找来找去一直没有合适的。张荣这时啊，就向刘强父母推荐起了自己的远房表侄女小红，安排刘强跟小红见了个面。小红长得好看，皮肤也白，眼睛很大，瓜子脸，双眼皮儿，因为年龄小啊，说话声音还很温柔，还一点都不挑刘强岁数大这个事儿，这让刘强喜出望外，很是满意。在跟小红见面之后，直接表明了就要跟小红结婚，其他人不考虑了。但小红毕竟年纪小，怕小红家里反对，为了确保能娶到小红， 刘强还特意跟张荣打听了小红家里的情况。张荣告诉刘强，小红刚满18岁，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小红一个人呢在外面打工，生活艰难，就想找个舍得给自己花钱能让她过安稳日子的。张荣接着说，你们家彩礼给的多，还能给她安稳生活，她也不用在外边飘着了，这不正符合小红的要求吗？只不过呀，小红现在还没到结婚登记的岁数，还领不了证，只能是先办结婚酒席，两个人先过日子。如果刘强家觉得还行啊，给完彩礼过几天就能办婚礼，等小红到岁数以后，两个人再领个证，根本就不耽误过日子。刘强是完全没有意见，何况小红年龄小，自己都已经占了大便宜了。刘强父母呢也觉得，虽然不能马上登记，但是小红已经没有父母了，就算彩礼给的高，小红也不可能拿回娘家了，小红只能留着以后他们小两口过日子花。其实啊，给出去的彩礼放在小红手里，那里外里相当于还在自己家呢。老两口这么一想也觉得没啥问题，于是就让张荣赶紧张罗婚事。就这样，刘强一家在定亲当天就给了张荣50000块钱报酬，给了小红30万彩礼，之后两个人顺利办完了婚礼。背后就开始议论了，刘强花钱娶回来的媳妇儿啊，不一定能跟他过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人就跑了。父母考虑到刘强岁数大了，另外呢也确实想用孩子拴住小红，就反复的催小红尽快要个孩子。刘强自己也挺着急，可每次小红都说，现在两个人呢还没领结婚证，孩子生下来呢没办法上户口，反正就是各种推脱。刘强一家人如此着急要孩子，这引发了小红的不满。从这以后，小红是3天2头跟刘强吵架，一吵架小红就去找媒人张荣了。张荣呢哎就劝刘强，你别太着急，等过2年领了结婚证，生活条件改善一些，到时候再要孩子也来得及嘛。眼看着张荣压根就不劝小红生孩子，刘强开始对张荣非常反感，并且警告小红以后啊别总往张荣那儿跑。刘强原以为自己跟小红说完这些事儿以后，小红能不再去找张荣，安安心心跟自己过日子，万万没有想到小红当晚就离家出走了，电话也关机了，红娘张荣也跟小红一起消失了。刘强心里不服气，一定要找小红说个清楚，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在电视的寻人启事上，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小红竟然成了别人的新娘。同样的相貌，同样的离家出走，刘强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恐怕是遭遇了彩礼诈骗，于是连忙报了警。警察根据刘强提供的照片找到了小红和张荣，两人被发现的时候啊还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其他人呢。被警察抓获后，两个人坦白了骗婚的事实。张荣从10几年前就开始当红娘，1年前小红找到他，请他帮忙介绍个对象。张荣看小红长得挺好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后来呀，小红收了人家彩礼不愿意退还，老板找到了张荣，张荣从中调和，让小红少退了一部分彩礼，小红呢当然也分给了张荣一笔不少的好处费，两人这才熟悉了起来。退彩礼一事儿，让小红和张荣都尝到了甜头，两个人从此就串通好，通过假结婚骗彩礼的方式不劳而获。而张荣明明知道小红的想法就是负责帮他联系受害人谈价格，还配合小红做戏。就这样，小红在张荣的帮助下骗了好几个家庭，被捉后小红和张荣十分后悔，虽然骗彩礼来钱快，但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不仅骗取的钱财需要退回，还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张荣还在辩解自己就是个红娘啊，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就算有责任，那小红也是主犯呢。张荣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共同犯罪。所谓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和现象，构成共同犯罪，需要参加的人犯罪意思相互沟通。本案中啊， 张荣与小红两个人共谋实施了彩礼诈骗的行为，明显就属于诈骗罪的共犯，因此张荣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张荣明知道小红是骗取彩礼的目的，仍然帮助其联系受害人骗取彩礼。

0: 并且参与了分赃，应当构成共同犯罪。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小红和张荣以骗取受害人财物为目的，分工合作骗取男方彩礼钱媒人费，构成诈骗罪，两人对犯罪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小红刚刚成年，可以酌轻减轻处罚，最终判处张荣有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小红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尽管张荣认为自己应该是从犯，起码在量刑上应该比小红少，可
1: 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